0: 为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49年10月1日，刚刚参加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荣冠秀，又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与广大之前模范亲切握手。当走到荣冠秀面前时，毛主席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既激动又紧张的荣冠秀下意识地用家乡话回答：“我叫荣冠秀。”毛主席听后笑呵呵地说：“哦，这个名字我记得。”

0: 荣冠秀，这个能够让毛泽东主席对他印象深刻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响当当的称呼，子弟兵的母亲。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这位河北省平山县的普通农村妇女便开始了其一生矢志不移的革命生涯。1896年9月29日，荣冠秀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胡塔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5岁那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是贫农的李友结婚，夫妻二人一起为当地的地主种植粮食，每年的口粮不多，但也勉强能够糊口。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地处华北腹地的平山很快便受到了战火的蹂躏，而荣冠秀一家原本勉强温饱的生活也因为战争变得举步维艰。无奈之下，荣冠秀一家为了躲避战火，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大山深处的下盘松村。大山深处虽然可以躲避战乱，但生活依旧十分艰难，尤其到了寒冬腊月，许多老百姓往往因为缺衣少穿，冻饿而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八路军开进了太行深处的平山县。很快，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口号传遍了每一个山沟，平山县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腹地。下盘松村也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生机，也改变了荣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他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荣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正是靠着八路军战士送来的黑豆，让荣冠秀一家度过了艰难的寒冬，也让荣冠秀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亲人。从此，只要是与八路军有关的事情，荣冠秀总是跑前跑后。在村妇救会成立的时候，他第一个报名参与。在参与抗日救亡工作中，荣冠秀萌发了希望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愿望，荣冠秀积极协助早已是共产党员的丈夫发动群众之前抗战。只要是组织需要的地方，就能看到荣冠秀忙碌的身影。在荣冠秀的协助下，下盘松村的农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荣冠秀的努力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大伙儿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去找他。而丈夫李友通过观察，认为荣冠秀为党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荣冠秀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入党那天晚上，荣冠秀面对鲜艳的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实现了从普通农村妇女向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入党后不久，荣冠秀便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作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诞生的妇女组织，妇救会主要承担很多之前工作，而在下盘松村自然也不例外。荣冠秀刚一上任，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盛夏的深夜，蚊虫密布，让人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但荣冠秀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在昏暗的光线下纳鞋底， 做军鞋不敢有丝毫懈怠。到了白天，他又要不厌其烦地督促村里其他妇女赶制军鞋。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太爱说话的荣冠秀都会变得十分啰嗦。在荣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当中十分出名，还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夸奖。八路军战士的认可，上级领导的称赞，很快就传到了下盘松村，这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备受鼓舞。然而作为复秀会会长的荣冠秀，欣慰之余却正在为另一件事操心。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扫荡与反扫荡的较量日趋激烈，坚守在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急需补充兵员。为了扩大八路军的力量，作为复秀会主任的荣冠秀积极组织了下盘松村的征兵活动，广泛动员村里的青年响应号召应征入伍。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无论他如何发动，报名的人却是寥寥无几。下盘松村地处大山深处，生活条件历来十分艰苦，加之天灾人祸，村里的年幼子女能够活到成年已属不易，这导致下盘松村的许多家庭人丁单薄，劳动力缺乏，因而很多家庭不愿意把劳动力送去当兵。面对这种情况，荣冠秀并没有放弃，为了多动员一些人参军，除了走家串户不厌其烦地做工作外，他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只有自己带头报名，群众的工作才好做。于是下盘松村的征兵大会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1: 那这一次这个征兵大会上，我亲自报名，说他是把他三个儿子都送到战场上，就是当时不是戒严了，如果戒严成几个，这三个都合格了，让他三个都去，合格几个去几个。
0: 荣冠秀的举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征兵大会现场立刻引来许多家庭踊跃报名参军。大会结束后，下盘松村的征兵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妇女支持丈夫，母亲送儿子参加八路军，一时蔚然成风。他们与众多平山县子弟兵一起组成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平山团。

0: 1942年初春，荣冠秀的家里来了一个浑身是血、双目紧闭的危重伤员，仅头上就有6-7处伤。荣冠秀一边轻声连续在伤员耳边呼唤“同志”，一边亲手掰开伤员干裂的嘴唇，细心用小勺喂水，直到昏迷伤员的嘴唇渐渐有了自主蠕动。不知不觉中，荣妈妈怀里的重伤员终于恢复了知觉。事实上，这样的场景曾多次在荣冠秀的家中上演，伤员们一个个痊愈，又一个个重返战场，奋勇杀敌。1944年2月，为了表彰那些在敌后抗日战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以及之前模范，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在此次大会上，荣冠秀获得了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并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晋察冀分局代书记程子华亲自带领在场的数百名官兵集体向荣冠秀致敬。就在荣冠秀参加完群英大会准备回驻地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战士突然大步走到荣冠秀面前跪了下来。
1: 我奶奶在台上做报告，完了他就讲了这么多话以后，就是会议刚一完，就是邓世军就急匆匆地找到我奶奶。完了找到我奶奶说，妈妈，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0: 一番莫名其妙的话让荣冠秀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仔细打量眼前的小战士，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见荣冠秀一脸疑惑，小战士立即解释道，我就是您曾经解救过的那个伤员。原来在荣冠秀的发言中，他提到了一年多以前救治八路军伤员的往事。而在台下，这名小战士听到荣冠秀的叙述，立刻明白台上大娘口中的伤员就是自己。1942年秋季，日军调集了70,000大军，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戍壁大扫荡。在下盘松村的伤员转运站，每天都会有大批的八路军伤员路过或短暂休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荣冠秀第一时间组织妇女前去帮忙。一日清晨，荣冠秀正在山梁上放哨，这时位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3个草人同时倒了，这是敌人来了的信号。荣冠秀马上上山去侦察敌情，但就在此时，他却意外地发现一名胳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正沿着山路往村里走去。荣冠秀急忙小声喊住战士，说明情况，并引导他到山上一处人迹罕至的高坡处躲避。就在荣冠秀有些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半山腰处也有一个隐秘的洞穴，正好方便隐藏。他马上将小战士扶到洞穴的下方，但此时荣冠秀才发现洞穴的入口距离地面足有1人多高，伤员根本没法自己进去。而远处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又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情况有多么紧急。无可奈何之下，荣冠秀毅然蹲下身体，让小战士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用尽全身力气将伤员拖进洞内。在确认小战士已经隐蔽好之后，荣冠秀急匆匆地转身下山，密切观察鬼子的动向，一直到搜捕的日军撤离才悄悄地返回山洞。随后荣冠秀又将伤员带回了自己家中进行疗伤。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受伤的小战士很快痊愈了。 临行前，这名战士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向龙冠秀深情地喊了一声妈妈。
2: 受伤的战士离开了，龙冠秀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天以来自己始终没有问过他的名字，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许这一生两人将再无任何交集，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两个人却奇迹般的再次重逢。
0: 群英大会上的重逢让荣冠秀知道了这名战士的名字，邓世军，一个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八路军连长。他拉住邓世军的手，像母亲与孩子一样询问着一年多以来发生的事情。当得知邓世军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称号的时候，荣冠秀更是激动不已。儿子、弟兵、母亲和战斗英雄齐相遇的故事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晋察冀边区。荣冠秀、邓世军以及爆炸英雄李勇的三英雄合影照被刊登在三月份的晋察冀画报上广为流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4月，中共中央抵达晋察冀军区驻地富平县城南庄，而刚刚抵达的毛主席很快便听说了一个名字——荣冠秀。一天，毛主席把聂荣臻找来，询问这个荣冠秀到底是什么人。聂荣臻自豪地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之前模范，大家都叫他荣妈妈。”听了聂荣臻的介绍，毛泽东主席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2: 1949年9月的一天，下盘松村党支部突然收到上级的电报，电报中要求荣冠秀马上启程前往北京。看到这封电报的荣冠秀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当他仔细阅读后，终于明白，原来这是要他去北京见毛主席。荣冠秀将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下盘松村，一下子整个村子都变得热闹起来，村里老老少少每个人脸上喜气洋洋，比过年还高兴。这时乡亲们早已为他备好了驴车，只见荣冠秀身穿崭新的衣服，一一与乡亲们告别，许多乡亲还嘱托他见了毛主席替我们问个好。
0: 1949年9月21日，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在京正式召开，荣冠秀光荣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仅仅几天之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刚刚参加完政协会议的荣冠秀再次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2: 政协会议、开国大典，荣冠秀十几年的革命生涯终于结出了胜利果实。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回到村子的他依然每天坚持下地干活，按时按量完成大队的劳动指标。不仅如此，荣冠秀还坚持每天早起去拾荒，拾来的废品也全部上缴，不要任何报酬。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自幼饱经磨难的荣冠秀梦寐以求的生活。在这期间，荣冠秀除了偶尔去平山县委和石家庄市委开会，便很少踏出村子。然而平静的生活再次被一封电报打破。1951年，他的三儿子李兰金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当全家人都为这一噩耗悲痛不已时，坚强的荣冠秀却没有流一滴眼泪。 语气平静地开导全家。蓝金子是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牺牲，死得光荣。幼子牺牲，作为母亲的荣冠秀怎能无动于衷？不过，他已经将一个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投射在千千万万子弟兵的身上。1960年，荣冠秀作为河北省赴福建前线慰问团成员，前往一线部队慰问解放军。在这里，荣冠秀仍像当年关心八路军一样，为战士将息缝补。不仅如此，他还认真倾听每一个战士的思乡之情。有的战士在倾诉的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叫一声妈妈。1978年8月，荣冠秀的大孙子通过各项测试成为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老人在村口的白杨树下送别自己的孙子。
2: 35年前，三儿子李兰金参军离家前夕，荣冠秀亲自种下了两株白杨树苗。那时他指着两株小树苗对三儿子说：敌人打不完，别回来见我。这之后，儿子的信伴随着捷报不断传来，荣冠秀每回都在白杨树旁拆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两棵白杨树见证了第三代人走进了部队。
0: 埋骨他乡的小儿子，壮年参军的大孙子，荣冠秀一家可谓是与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股拥军的热情更是融入到了荣冠秀一家的血液当中。1989年8月12日，子弟兵母亲荣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老人逝世后，聂荣臻元帅第一时间让秘书带他向河北以及平山县委发去唁电。唁电中写道：荣冠秀同志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和人民子弟兵。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感情，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的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电影院，成功演出了数十场，并且受到了出席观看演出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鼓励。当时将刘胡兰的事迹搬上舞台，并且广泛传播，这部歌剧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可是要说到歌剧《刘胡兰》最初的诞生经过，我们还要从当年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只身前往敌占区的故事开始讲起。
3: 1947年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独立二旅转移至山西省文水县大象镇，准备伏击切断国民党军由汾阳向文水的运粮路线。就在部队为解放文水做最后准备工作之际，随军体验生活的西北战斗剧社队员魏峰，却在1月29日这天，在腰间揣上一颗手榴弹后，只身前往当时尚处在敌占区的文水县云州西村。魏峰这次到云州西村的目的很明确，了解情况，告慰英灵。让魏峰萌生并坚定这一想法的是不久前的一份《晋绥日报》。在那天的报纸上，一篇关于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刘胡兰遭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牺牲在敌人铡刀下的报道，使魏峰肃然起敬。与此同时，魏峰也在思考着，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能驱使一位年仅15岁的少女不怕牺牲，敢于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要想弄清这些问题，魏峰这时意识到自己必须亲自去一趟云州西村。此次因部队驻扎的大象镇离云州西村只有几里的路程，这时魏峰的申请得以被批准。在得到下午3点前归队的命令后，魏峰带着文水县县长的介绍信赶往云州西村。
4: 几个小时之后，魏峰便按时返回了部队，随后他就向部队领导和全体战士们汇报了此行的所见所闻。谁知当他刚刚讲了不久，台下的全体官兵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握住了双拳，并且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3: 原来魏峰刚踏进云州西村，就立即被眼前敌人血洗过后的惨烈景象所震惊了。抗战时期的云州西村是当地有名的红色堡垒村，被人们称为小延安。当年乡亲们冒着日伪军的枪炮给八路军运军粮做军鞋， 同时担负起抢救伤员、掩护干部的重任。可如今，当地百姓却在国民党政府黑暗的统治下苦苦挣扎。卫风的到来更是引起了村民的警惕，家家户户关紧院门。在卫风拿出文水县县长的介绍信后，一位村干部带着卫风来到刘胡兰的家中。在说明来意后，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母亲胡文秀顿时泪如泉涌。随后，胡文秀忍着巨大的痛楚，向卫风讲述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经过，并带着卫风来到了刘胡兰当时牺牲的地方，位于云州西村村南的观音庙旁。卫风双眼含满泪水，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向远处那三口铡刀走去。
4: 刘胡兰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云州西村，他15岁的时候便担任村妇女干事一职。1946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公然挑起了内战。由于当时在晋中的八路军被抽调至晋西作战，所以导致文水县等广大平川地区的防备力量不足，而这也给一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3: 这个人就是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公然发动内战。1946年10月，率军驻守在山西的阎锡山调集近万名兵力，对晋中平原进行了疯狂扫荡。由于刘胡兰所在的云州西村更加靠近平原地区，因此成为了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目标。在阎锡山军队的庇护下，云州西村国民党派来的伪村长石佩怀与当地阎匪军对附近村庄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大肆抢劫屠杀。1946年年底，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当地武工队惩处了这个伪村长，而这一行动也招致了阎锡山部的疯狂报复。刘胡兰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幸暴露。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72师215团一营纠集复仇队，包围了云州西村。虽然此前中共文水地下党组织已获得相关情报，并迅速安排刘胡兰等人撤离，但在1月12日清晨，刘胡兰还未来得及动身，国民党军队便封锁了云州西村所有的路口，严禁任何人进出村庄，将全村百姓强制集中在村口观音庙的广场前，并在这里摆放了3口铡刀。
5: 啊，这个时候呢，街上又响起了锣声，哈，说是必须是一家带一个人看门，要是其他人你在的话，就按4通8路，啊，处理。
3: 云州西村观音庙旁的广场上，此时已经有6名地下党同志被捕。在被国民党强制集结到广场周围的人群中，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这时突然看到不远处，刘胡兰在2名士兵的押送下向这边走来。这个时候，敌人队伍中有人指认出刘胡兰就是云州西村的共产党员，要刘胡兰去接受审讯。胡文秀看着眼前的刘胡兰，他明白自己担心的那一刻终究还是到来了，不禁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4: 话剧创作到这里，卫风知道全剧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能够体现出刘胡兰宁死不屈的一幕就要到了。为了使结尾能够将当时的场景真实的还原，卫风搬运到了1月12日那一天刘胡兰牺牲时的 详细描写。
3: 由于战争年代中信息传播无法做到绝对准确，在1947年2月6日的《晋绥日报》中，刘胡兰的年龄被误写为17岁，但刘胡兰牺牲时与敌人的对话场景，这份报纸则对其进行了完整的还原。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答是。又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今后是否还给共产党办事，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刘胡兰在告别母亲后，从容地走到敌人面前，面对国民党军队特派员大胡子张全宝的威逼利诱，他丝毫不为所动。
5: 张全宝就问刘胡兰，你坦白不坦白，自白不自白？刘胡兰说，怕是不当共产党员啊，我咋个司法？
3: 随后刘胡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与其他6位被捕的地下党同志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虽然刘胡兰不幸牺牲，但面对敌人铡刀面不改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让话剧创作中的角色变得鲜活起来。
4: 很快，一部饱含着阶级情感的武幕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诞生于魏峰的笔下。不久，这场话剧就在部队正式演出了。可就在几次演出之后，部队却突然下达了一道命令，规定之后凡是观看演出的队伍，枪膛里一律不准上子弹，就连刺刀也要全部拆下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原来这出话剧在部队一经演出后，便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演员们在台上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每当演出进行到大胡子下令让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随着话剧《刘胡兰》演出的热潮，部队中出现了许多学习刘胡兰班、为刘胡兰报仇小组等自发组织。不久，解放文水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和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中，突击队最终将红旗插到了文水县的城楼上。
4: 1947年3月25日，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英勇事迹之后，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向前来汇报工作的任弼时再三追问刘胡兰是否为中共党员以及他的年龄。在得到刘胡兰是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的回答之后，毛泽东亲笔为刘胡兰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8字题词。而这8个字对于魏峰来说，也成为了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3: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魏峰所在的战斗剧社由晋绥根据地被调往山西吉县。随即，战斗剧社成立了包括魏峰、刘连池、董小吴、严继周在内的创作组。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交给魏峰等人一个任务，他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和董小吴、罗宗贤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
6: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 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这个据说是七昼夜把它写成功。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就完成。
3: 在贺龙的关心和支持下，歌剧《刘胡兰》得以被顺利创作出来，其中的歌曲也被

0: 在歌剧《刘胡兰》完成创作时，另一个好消息也随之传来，刘胡兰的故乡山西省文水县已正式获得解放，中共晋绥分局也决定正式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歌剧《刘胡兰》在全国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公演，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也随着这部歌剧传遍了大江南北。
1: 看过歌剧《刘胡兰》的观众一定都不会忘记那个残忍杀害刘胡兰的主凶大胡子张全宝。在刘胡兰遇害以后，当地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捕。而就在1950年冬天，歌剧《刘胡兰》在山西运城公演的时候，终于让大胡子张全宝露出了马脚。
0: 原来张全宝在杀害刘胡兰及其他六名烈士后，为逃避罪责，他潜逃回到老家运城县运城镇魏家巷，将自己脸上的胡须一根根拔掉，隐姓埋名，靠在街头摆纸烟摊儿维持生计。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县盛大公演，反响空前，人们的热烈议论却让张全宝听得心惊胆战。因为此时人们口中讨论的内容不仅仅只是女英雄刘胡兰，同时还有那个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张全宝。这时张全宝盘算着先去剧院打探一下风声，再决定今后的藏匿地点。
1: 张全宝低头弯腰地挤进人群之后，躲在了剧院最后的位置上，看完了整场歌剧。在演出结束之后，和之前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张全宝此时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虽然他没敢将帽子和墨镜摘下来，但是他却一反常态地趾高气扬地走出了剧院大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原来这天在剧场中，张全宝从台上演员口中听到那位大胡子的名字并不是自己，而是被误用成自己部下的姓名。听到这里，他心中不禁暗自窃喜，自己又逃过了一劫。可这次张全宝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原来根据当地群众和张全宝旧部提供的线索，当地公安机关早已掌握了他的行踪，并最终将其绳之以法。1951年6月24日，山西省文水县各界群众在云州西村观音庙前聚集，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公审大会。
2: 这是刘胡兰同志的母亲悲愤而有力地说，4年前我的女儿就是被这万恶的特务张全宝用铡刀给铡死了，血债必须用血来还，我们不能饶恕这个万恶的坏蛋。
0: 随后大会公开宣判张全宝死刑，并立即执行。当行刑员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云州西村观音庙前的群众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下，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并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在1956年的春节联欢晚

0: 之后，为进一步弘扬刘胡兰精神，云州西村改名为刘胡兰村。直至今天，被人们传唱七十余载的歌剧《刘胡兰》，依然在华夏大地散发着它无尽的生命力。在一首首歌曲中，以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代表的刘胡兰精神，依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岁月悠悠，纵然当年的曲谱早已泛黄，但全体中华儿女必将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出华美的乐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如果说2026年最让人期待的产业是什么，那一定是人形机器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科幻的想象与实验室的边界，大步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2026年1月7日，中国贵阳一家全新的机器人 6S 店正式落地。机器人 6S 店不仅销售机器人，

0: 提供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与个性化定制。在这里，你可以像组装电脑一样定制一台专属机器人，也可以轻松租一台回家体验。人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正在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悄然开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拉斯维加斯，2026年 CES 消费电子展的聚光灯下，参展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半数。他们所展现出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推进能力令世界瞩目。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中，中国正以惊人的加速度领跑。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为全球焦点？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的背后，中国又具备哪些核心优势？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人形机器人火热出圈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我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0: 姜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仿生行走等技术研究，主导开展了青龙人形机器人、麒麟具身实训场、白虎真机数据集等。
1: 2025年，人形机器人迎来一个非常火热的一年。据我们统计啊，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2.5万台的全球交付，仅用了365天。那这么一个火热的产业背后，它是一个虚火旺盛，还是我们久久为功的技术复利呢？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这么火？2025年，人形机器人产业的爆发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我国机器人相关企业已逾100万家，整机企业的数量冲破200家，较2024年呢几乎翻倍，形成了从0.3米到1.8米全尺寸的产品矩阵，覆盖工业、家庭等多个核心场景。这一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到2.5万套，而中国企业占据了其中75%以上的份额，全球50%以上的整机企业来自中国，实现了每2台人形机器人就有1台中国造的产业格局。在市场规模上，中国速度正在刷新全球赛道。2025年，中国的市场达到90亿，同比增幅高达246%，全球市占率首次突破60%。按照当前环比15%的季度增长模型啊，每5个季度市场规模即可实现翻番。2026年突破200亿，我认为已成定局。这个增速相当于再造一个2024年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机。订单结构的多元化，则印证了产业的真实需求。2025年2.5万套订单中的30%流向了数据饥渴的 AI 公司，用于模型训练。25%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成为质检、装配、拧紧螺丝的打工人。15%走进高校，用于教育科研。10%服务于文体娱乐，其余的20%广泛地分布在农业、安防、零售、养老等领域。这种多场景的渗透格局， 说明人形机器人已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产品，而是正在成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而在投融资市场呢，整个行业的融资飙升了400倍，达到350亿元。那么整个产业逻辑的背后呢，是产品可行，商业模式也可行。那么投行呢，也坚定地认为人形机器人将是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现象啊，比如说我们的汽车行业，现在头部的汽车厂都开始做人形机器人，跟之类似的还有手机啊、制造业啊、互联网啊，包括国央企，大家都把人形机器人的智能化的产业落地当做自己产业升级再造的一个重中之重。也正是看准了人形机器人人工智能加物理智能的属性，所以大家都很看好这个行业。2025年呢，中国人形机器人斩获了8个全球第一，比如说第一个全尺寸的电动奔跑的人形机器人，全球首个泛化地形自主转力的一个控制算法，全球首个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中国的人形机器人产业份额也获得全球第一，包括首个能够后空翻的电驱动人形机器人。其实啊，不光后空翻，还有侧空翻、前空翻我们都能实现，全球首例多任务多场景的人形机器人协同实训，100多台机器人在汽车厂里搬运货物，整个场面非常壮观。当然还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具身智能的数据集。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斩获8个全球第一，实现了肢体领先、大脑追平、数据争先的突破性局面。当然，这是我们国家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久久为功的总结。我们在国际上很多的舞台跟同行去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至少在这一场革命开始做到了开局不输，领跑全球。另外呢，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产业从零到有，本土的产业链呢配套是越来越成熟了，生态体系也日渐完善。北京、上海、深圳构成了3个核心的区域，包括杭州啊，在四川啊，在重庆啊，我们也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据统计，中国的机器人企业超过了100万家，而关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企业超过了10000家。正是这样，在1个小时内的研究圈、100公里以内的全链条的供应圈，打造了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雨林式的生态。我想呢，也是这场产业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落脚点。下面我带来一个案例啊，就是张江 AI 创新小镇。这个小镇是2025年年初刚刚组建的。2025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带着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刚进入的时候，周围啊它还都是工地。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长为算力、模型、语料完整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产业园。到12月的时候，我再到这个小镇去走的时候，人气非常旺。在每一个转角都能看到人形机器人的身影，这也是让我感受到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跟形貌。
0: 这里是全球领先的挖掘机智能制造基地，走进生产线，一个个工业机器人手臂翻转，高效作业。这些老师傅们凭借编程与优化，将重复性工作做到了极致。而新来的学徒人形机器人则展现出另一种工作模式，他们没有预先编写好的程序，需要通过眼睛观察，用手抓握，在真实环境中自主学习完成任务。他们能像人一样走到不同工位前，面对未曾预见的零件偏差，自主做出判断，并完成分拣、搬运等工作。这并非简单的形态改变，而是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高度依赖预设程序，而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则像一个聪明的学徒，它通过身体与世界互动来学习和认知。 从机械执行到

0: 主认知，这其中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让机器人真正理解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则和抽象的任务目标，并能像人一样举一反三。那么，作为具身智能代表的人形机器人，需要破解传统机器人的哪些痛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形似人类的机器蜕变为真正能够理解物理世界、具备常识、可以灵活应变的神似智能体呢？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人形机器人那么火啊，但是在2022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一面。本田研发了40年的阿西莫，在2022年的3月31号举办了永久的退役式，而擎天柱呢，只用了1年就开启了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技术革命。那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我们看到，他们俩长相都一样，但是阿西莫呢，它采用了动力学控制的算法，会导致一个是成本高，整个阿西莫的成本要超过300万美元，它相当于一架小型飞机。那这样呢，肯定是在生活中推广不起来。这么贵的原因是什么？是人形机器人的自由度太多了，控制太难了。举个例子来说，波润动力的人形机器人大家也很熟悉，每年的春节呢，他放一个非常酷炫的视频，但一周以后呢，他又放一个花絮，机器人不断的摔倒，不断的又起来，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视频。那么机器人呢，历经了4代控制器，依然表现为运动稳定性差、技术成熟度低的问题。那我给他总结一下，造成这样一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过去呢，我们缺乏了大脑，是用动力学降维来实现控制，很难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真正的场景，提供更多有用的服务价值。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钥匙呢？过去的传统机器人，比如说以阿西莫为代表的，采用离身专用的硬件，每一个控制模型背后的几千个参数都需要人类手把手的把这个信号对应到机器人的每一个电机、每一个传感器的控制链路，这就导致了任何一个信号的出错都有可能失控。而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会采用具身的通用的算法来实现。那么这一套的根本原因呢，是过去的人形机器人我们是用 CPU 的计算来实现，那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是更多的用 GPU 来计算，所以它整个技术链路看上去长得都一样，但是呢，机器人实际上并不相同。所以我们重构了整个机器人的技术体系，给它总结为 AI 加机器人。很多人都在问，人形机器人应该是像人类的双足的形态吗？其实我们从人形机器人的概念也可以发现，它从外表相似，我们叫貌似，到它的行为相似，以及到未来的像我们人类一样思考的叫神似，这也是这一代人形机器人概念最重要的一个落足点。这里就讲到神态的一个最重要的技术，具身智能。大家感觉上会很陌生，具身智能呢，是指有物理载体的智能体。什么意思呢？就是眼睛长在机器人自己身上，思考呢也在自己身上，它能够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做，这就是我们想追求的具身智能。过去呢，这个技术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前面我们说，我们也许不用研究人的形态，但恰恰我们要开展具身智能研究，那就一定要研究人。为什么？过去呢，我们是从4足机器人开始研究，就会发现啊，采集动物的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我这儿放了一个图，可以看到人类得牵引着狗狗才能完成整个数据的收集，收集的数据成本还是非常昂贵的。但是采用人形机器人呢，我们人类可以根据我们动作设计的这个数据采集者，去通过语言让它做出非常精准的像旋转呀、空翻呀这些大量的高质量数据。所以呢，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研究具身智能的 这个进展通常都是被人形机器人的专家在推动。因此呢，很多人都会说人形机器人就是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就是人形机器人。这里呢，我也要说一个更新的概念，叫通用智能，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人形机器人呢，它大概就是硬件，那具身智能呢就是软件。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它的操作系统叫 iOS 或者安卓，比如说我们用的电脑，它的操作系统叫 Windows。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两者又有联系又有区别。特斯拉呢，这一台人形机器人最重要的不一样是采用了具身智能的大脑技术来驱动，它不需要有很高精密的身体，也不需要有非常昂贵制造的元器件，就能够获得像阿西莫一样的能力，甚至超过于它。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就像一个时代的落幕。动力学在完成了像阿西莫、阿特拉斯这样的里程碑的机器人之后，终将走到具身智能时代。
0: 北京亦庄机器人创新基地里，一位特殊的研究员正在接受严苛的测试。跑鞋落地瞬间，鞋底的压力分布被实时捕捉。这种被网友称作机器人学校的训练场，正成为人形机器人的专属学堂和数据生产基地。要让人形机器人从炫技的舞台走向干活的现场，机器人需要海量的高质量的真实交互数据来学习经验。仅2025年，全国已有超过40个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规划建设，其中超过20个已投入运营。从北京上万平米的国内最大训练场，到上海可容纳超100台机器人同步训练的异构训练场，一场为机器人提炼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这些训练场正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生产着驱动机器人智能进化的粮食。依托这一全国性的产业布局，2026年1月15日，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完成了国内首例企业间定制化训练数据的交付，将数千小时的涵盖搬运、装配等精细动作的数据交给机器人企业。这意味着机器人训练场正在成为一个可测量、可交易的新兴产业。那么，要想让机器人真正实现场景化应用，还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环节？在这条依靠数据和场景驱动的创新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又具备哪些竞争优势？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果说2026年最让人期待的产业是什么，那一定是人形机器人。他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科幻的想象与实验室的边界，大步踏入我们的现实生活。2026年1月7日，中国贵阳一家全新的机器人 6S 店正式落地。机器人 6S 店不仅销售机器人，更提供零配件、服务、信息反馈、租赁与个性化定制。在这里，你可以像组装电脑一样定制一台。

0: 专属机器人，也可以轻松租一台回家体验。人与机器人共处的时代正在以这样一种具象的方式悄然开启。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拉斯维加斯，2026年 CES 消费电子展的聚光灯下，参展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半数。他们所展现出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推进能力令世界瞩目。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中，中国正以惊人的加速度领跑。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来自中国，每两台机器人就有一台中国造。从灵巧手、关节、电机等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与规模化制造，中国不仅构建了完整的产业链，更在出货量与商业化进程上走在世界前列。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为什么突然爆发，成为全球焦点？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入千行百业，还需要突破哪些瓶颈？在这场全球产业竞速的背后，中国又具备哪些核心优势？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为您深度解读中国人形机器人火热出圈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我是国地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姜磊。
0: 姜磊，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长期从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智能仿生行走等技术研究，主导开展了青龙人形机器人、麒麟具身实训场、白虎真机数据集等。
1: 2025年啊，人形机器人领域热闹非凡，但我们也看到人形机器人很多时候都在用于炫技的场合，在演唱会舞台，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所以大家都在质疑人形机器人炫技这件事儿是必要的吗？人形机器人不应该多去干活吗？那这件事儿其实要分成两步来看。那人形机器人的炫技首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能够检验机器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能，能不能毫秒级动作同步、多机协同，这恰恰是它能够落地工业跟服务场景的一个核心技术基础。第二个，类似像半马、全马这种长距离的奔跑，它就是检验机器人体力、耐力以及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些基础，那么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呢，基本上成长到我们6岁孩子的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就要解决机器人的知识储备以及它的智能水平，让机器人尽快的能够干活，能够去到工业现场，到服务场景，服务于我们的生活。但这里面呢，有三大的障碍要去跨越，我给它总结为三条：数据瓶颈、模型瓶颈跟平台瓶颈。只有攻克了这三件事儿，跨越这三座大山呢，才能让机器人真的走入我们的各种作业现场，服务到我们普通的生活中去。首先是数据瓶颈，我们说数据啊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燃料。为什么 DeepSeek 能够听懂我们的话语？是因为我们把互联网所有的数据整合起来，一起喂给了 DeepSeek 类似的大语言模型，然后在服务器上训练，使得它具备了类似像人类的能力。那对人形机器人来说呢，我们的互联网的数据还不足够，因为互联网的数据是不含任何物理信息的数据。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拿起这个水杯，尤其是柔软的物体，我们的手指要接触体会到 它的重量。

它表面的弹力，以及我们想要放置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呢，能不能稳固的放到这个台阶上？如果不能稳固呢，可能这个水平就倒了。那这些非常细致的数据，我们就叫物理数据。那这些数据呢是非常匮乏的。过去呢，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手段能够来收集这些数据。根据前期的我们调研，全球关于具身智能的这种物理数据呢，仅有500万条，离我们真正需要的1亿条数据甚至更多还有很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缺口。那数据怎么去获得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新事物，叫训练场。训练场的出现使得我们找到了一种解决数据稀缺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人类那穿戴着 AR 眼镜，手上呢拿着遥控器，让机器人呢去做我们想做的事儿，把这些数据保存下来，并且放到仿真系统里泛化，做模型的训练，然后在模型训练完毕以后，一键下载到真机上，真正的产生我们想要的一个动作。这就是训练场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所以我说训练场是推动机器人从炫技到能干活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其实训练场的这个概念在25年的1月份刚刚开始，通过了一整年一个建设呢，全国的训练场布局超过了43座。那么单一的训练场最大的有600万的数据。很多人都在问，到底多少数据才是够呢？简单来说，我们近期的一个目标是要收集完1亿条的数据，这就可以算一笔账。单一的训练场是600万条，我们要完成1亿条，要将近花掉1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数据收集这件事儿，而17年后才能做开发应用，那显然我们等不起。那怎么做呢？如果能把全国的训练场都联合起来做全国数据的互联互通，是不是有可能在1年2年的时间就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状态？所以下一阶段呀，全国数据的互联互通也是非常重要。有了数据之后，怎么把数据啊转化成智能能力？我们以为具身智能已经很智能了，但实际上来讲，具身智能的发展还比较的初级，我们目前处于0.0的阶段。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让这个机器人去帮我拿一杯水过来，它首先要知道这个物体的质量、材质、惯性。第二个呢，它要学习，哎，我的灵巧手如何能够准确地抓握到这个水杯。第三个呢，它还要经过更复杂的一个分解，比如说我要先从椅子上站起来，再从椅子上呢平稳地走到水杯面前，然后可能从桌面上一堆杂乱的物体上找到水杯的物体在哪里，再拿起这个水杯走回来再给用户。这么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给我拿一杯水过来，实际上背后隐含了大量的知识，我们叫长任务序列的知识。现在人形机器人其实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它只是我们叫感知到决策的一个状态，但是你若给它长指令，现在机器人还是不能实现。那么模型的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希望模型进入到 1.0 阶段跟 2.0 阶段。 1.0 阶段呢，我们就说机器人从感知到认知了，有了认知还够不够呢？那其实我们理想中的人形机器人的服务水准，就是我能跟机器人简单的对话，然后它有自己的知识背景，并且呢它能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所以 2.0 可能才是机器人真的能够进入到生活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背后需要的知识以及人形机器人自我的进化跟发育，才是模型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与阶段。我希望通过3年的时间

进入到全民应用的一个阶段，应当说不会太长时间，这个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信心。第三个，平台的瓶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的机器人，是我们理想中未来人形机器人的方案吗？未必见得，硬件平台实际上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呢，硬件平台的成熟度决定了人形机器人能够实现规模化落地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现在我们的电机跟它的关节模组里面用了刚性齿轮跟保持架，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它自身的重量，我们用现在的驱动器可能都不足以驱动。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人类是什么一个结构，是由骨头、肌肉跟水构成的，虽然看上去很结实，但其实它的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的动力可以用在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因此呢，现在人形机器人整个的产业链其实还是沿用了传统机器人的产业链，里面面临着性能跟成本的一个矛盾，我们如何解决它是平台瓶颈真正要去落地解决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必须要从我们人体角度找到答案，从机器人在环境中真正需要的性能来找到答案，是需要彻底的产业链创新才能完成的，而不是我们看上去已经成熟的一个产业链。在这个逻辑之下，其实这几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给出了非常好又非常创新的一个答案。我们把整个人形机器人划分为大脑层、小脑层、核心零部件、整机层、基础设施层、服务层跟场景应用层，这样很多的一个层级。比如说啊，我们的核心零部件就包含着关节模组、传感器、专用芯片等十几个细分的品类，整个人形机器人的链路不是被缩短了，而是被延长了，它覆盖了超50余个细分的产业链条，这也考验着我们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聚集的能力和水平。我来举几个我们的优势产业链的板块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很有特色的灵巧手，灵巧手啊是不比人形机器人一个本体简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件，它是实现精细操作跟智能交互的最核心的一个部件，有些人说也是打通产业量产最后1厘米的关键。如果我们去今年的 CES 展也发现，在所有18家的参展企业里，有11家公司是我们中国企业。那灵巧手的难度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灵巧手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部件，它集成了像手掌上得有触觉传感器，在手指里面还要集成微型的减速器，另外空心杯电机、键绳以及它的整个系统的集成设置，整个上游、中游、下游都需要完整的配合才能够完成。另外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下，要用到高新技术情况下，性能跟成本更是灵巧手的一个平衡的关键。在这样一场灵巧手的竞争中呢，可以看到中国灵巧手的市场规模整个产业增长了300%。比如说我们的强脑科技，它率先应用了脑机接口，灵巧手要去精确的操作一些像鸡蛋这样薄的壳体的时候呢，用脑机接口这个技术来拓展灵巧手的灵活度，用仿生学来复刻人类的手掌，极致的模拟手掌、手指、腱膜，来实现它非常完整的一个自由度。这些设计呢，也代表了灵巧手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更仿生、更智能，是灵巧手非常受到关注的。第二块产业链呢，我想说说传感器。传感器啊，对机器人来说就是它的感知神经，它有好几类，包括力传感器、电子皮肤 IMU 跟视觉传感器。
每一个传感器的信号都决定了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实的触碰到这个物理世界，而且它在整机的成本中呢也占据了22%到25%。那么传感器呢也是非常多的细分链条才能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力传感器，上游呢要依托原材料，中游呢要成梯队竞争，才能完成人形机器的新增长点。这是我们国家完整制造业门类的一个优势。最近备受关注的电子皮肤，它也依赖于薄膜柔性材料，有一家叫汇感科技的，它能够在很薄的一个界面之上能够分辨出5克的一个分辨率，这样一个非常微小的压差，这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在传感器领域呢，我们国家的企业发布的新成果就备受国际的关注，比如说美凯曼德这样一家公司，它发明了一个叫具身智能之眼，它用大脑跟视觉传感器联合，能够对3维的物理空间进行建模。我们国家研制的一个压电材料，这个很神奇啊，就是机器人的一个手握住一个水杯，它都能感受到这个液面的一个高低。我们就在想，如果未来的机器人能知道握的是圆形啊、棱形啊，还是一个零部件啊，它的感知能够远远超过人类的一个分辨率。这些的技术创新很多都来于我们国家传感器企业的一个首创，一经推出呢也是受到了认可。这些技术其实不光在人形机器人上，而且在机床上、在设备上、在汽车领域都早已被广泛的使用，这也是人形机器人能够产生带动作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落足点。第三个重点产业链的板块呢，我想分享一下关节模组。过去我们说电机、减速器、驱动器，但现在呢整个关节模组被集成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关节模组。而且25年关节模组的国内出货量就达到1.58万台，整个增长超过650%，那么催生了将近一个年增30亿的一个市场。人形机器人呢会用到2类的旋转关节，左边呢是我们的旋转的关节模组，右边呢是我们直线的关节模组。这两个呢，一个是给机器人提供持续的动力，第二个呢，像这种直线的关节模组可以提供一个大力臂的，而且能够持续站立的这样一个力臂。这两个关节模组，如果大家真的去看别的行业，这是全新产生的一个概念。那它的核心挑战就是在一个模组之下实现低成本、高精度、功率跟控制的集成。那么未来的趋势呢，也是通过一体化、模块化、智能化，是这个赛道的一个竞争的主要方向。这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也是推动了整个人形机器人往前走的一个重要的落足点，也是我们国家关节模组能够受到世界认可的一个证明的一个所在。第四个产业链呢，是我们的专用芯片。过去我们会通常认为人形机器人可能用不到多少算力，但是我们现在一梳理啊，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脑、小脑、眼睛、神经、心脏里面涉及了很多的一个芯片，比如说像电机驱动啊、电源管理啊、通信啊、编码器啊、感知，都需要有它的专用芯片。而且人形机器人整个行业爆火，预计呢在2030年会催生12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专用芯片的市场，成为半导体的新的一个增长机。因此呢，我把产业链总结为一个融合的新趋势，我们要为人形机器人来打造一个新的产业链，要解构原来的产业链，并且呢重塑它的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传统机器人的产业链诞生了一批以电机、减速器跟控制器为主的新兴的企业，
而在过去的几年

0: 人形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快步走向商业化落地。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将进入量产提速阶段，有望突破10万台规模。一边是不断涌现的实验室原型，一边是规模化交付的现实挑战。创新链与产业链如何衔接，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落地的核心关键。为破解这一困局，2025年11月，工信部发文要求，要聚焦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加快中试验证平台布局建设，完善检验检测与成果转化体系。2026年1月29日，北京首家人形机器人中试验证平台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个生产试制基地，更是一个汇聚人才、技术、企业合力攻坚共性难题的开放式创新枢纽。它标志着我国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前沿领域正在搭建从技术突破到市场产品之间的关键桥梁。面向未来，我们如何将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和发展动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走进真实的应用场景？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中国人形机器人发展速度是非常快，那我可以给它总结为一个方向，就是开源是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开放原子的一个数据，2024年我们中国的活跃的开源开发者位居全球首位，有227万人，已经超过美国、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那么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就用开源创造了一个产业，我们开源了本体，哎，我们把所有的图纸都开源，这是在过去机器人领域是不敢想象的。很多机器人公司会把图纸代码当做一个公司最核心的门槛，而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呢完全相反，大家把图纸开源，而它产生的成效呢居然从20家扩展到甚至200家，创造了文体娱乐租赁的这样一个丰富的赛道。那么第二个开源领域呢，就是前面我介绍过的训练场，它就像一个人形机器人的炼丹炉。因为数据的缺乏，我们用人形机器人去收集数据，那么因为这件事儿呢，训练场产生了一个35%的新市场。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百台套甚至千台套的订单，其实都来自于数据收集这样一个新的商业模式。那么第三个开源呢，是我们又开源了一大堆的数据集，我给它形象比喻成是人形机器人的知识粮食，包括智源啊、乐聚、傅立叶都在开放更多的数据供全球的开发者下载来使用，这也是我们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个重要贡献所在。第四个领域呢，就是我们的巨神大模型，我们也是采用开源的方式。其实大家都在说现在的人形机器人不能被量产，是受限于大脑的能力还不足够，所以我们在期待，与其把模型做成自己公司的一个门槛性技术，还不如把这个模型开放出来，让这个产业快速的发展。一旦巨神模型发展完毕呢，我相信它终将创造万台套通用智能这样一个我们理想中的概念赛道。也正是因为此呢，2025年12月，工信部新成立了人形机器人跟巨神智能的标委会，来解决过去开源道路上我们磕磕绊绊而无法解决的一些难题。那标准到底要解决哪些事儿呢？我给它叫做要解决数据的问题，它要统一数据底座，做成全国一张网。我们是希望开源让志同道合的开发者聚集起来，用标准让热血沸腾的行业者组织起来，通过标准这件事的组织来迎接万亿的这个市场。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量产，从单一场景到千行百业， 从技术追赶到全球领跑。

0: 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用30年的技术复利，1年的爆发增长，证明了中国制造的强大实力。未来在技术创新的驱动下，在政策资本的支撑下，在开源标准的保障下，人形机器人必将以更智能的形态、更广泛的应用、更友好的姿态融入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必将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鲍兴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带您了解颈椎病。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鲍兴华主治医师，2007年至今在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工作，李业府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成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扶针委员会委员，阜阳市推拿与康复委员会委员，2015年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进修学习，2020年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擅长推拿针灸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带状疱疹、失眠、耳鸣、慢性胃肠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颈源性头痛、眩晕、老年性骨质疏松等常见病治疗，尤以坐位调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沈国权脊柱短杠杆微调手法治疗骶髂关节紊乱为主。
7: 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颈椎病以及其危害及患病率。
9: 颈椎病是颈椎退行性病变所引发的一种常见病，病发后可能导致患者疼痛、麻木和头晕，其诱因较多，可能是颈椎退行性改变、椎管狭窄、慢性肌肉劳损，又或者是先天性畸形导致，一旦出现症状之后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颈椎病对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较大，患者可能出现走路困难、四肢麻木、头晕目眩，还有可能会出现偏瘫等情况。颈椎病随着电子产品等广泛应用， 发病率越来越高，青少年发病率稍低，40到60岁发病率比较高，能达到15%到17%，甚至更高。但是随着电子产品使用越来越高，发病率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在少年儿童中发病率也逐年递增。
7: 现代人长期低头使用手机电脑是否成为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中医又是如何解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与颈椎蜕变的关系？
9: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病理性改变刺激或压迫临近组织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人们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颈椎前屈角度增大，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颈椎间盘压力增高，长期如此可能加速颈椎蜕变，诱发颈椎病，可以说是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之一。久坐伤肉是指长久处于座位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活动，可能使身体的血脉凝滞，从而损伤肌肉，如长时间低头坐立座位，颈椎不能充分活动，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阻滞，损伤肌肉，使颈椎变形弯曲，诱发颈椎病。久视伤血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用眼过度的健康警示，指长时间专用眼，如看手机、电脑、书籍等，会过度消耗体内气血，导致肝血不足，眼睛功能失调，甚至引发全身症状。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因此用眼过度与气血损耗直接相关。中医认为肝藏血，肝脏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而眼睛需要肝血的滋养才能正常视物，长时间用眼会导致肝血过度消耗，使肝血亏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症状。气血过度调集到眼睛，会导致全身气血分布失衡，久坐不动，如办公、学习等，还会进一步阻碍气机运行，加重疲劳，一定程度上伤及颈椎，诱发颈椎病。一些患者气血运行不畅，也可诱发机体出现颈椎病，患者可出现酸痛、头晕、视物模糊等不适症状。
7: 那么请问您，中医认为颈椎病的根源症型是什么？
9: 中医认为颈椎病是本虚标实，被归纳为痹症、象痹病、颈痛症的范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久病体弱、肝血不足、肾精亏损、经脉失于濡养，可致肢体筋膜迟缓，手足微软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肝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风寒湿邪、经络受阻，由于风寒湿三种外邪侵入身体，留住经络，颈椎病的发病原因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肢体与关节疼痛、麻木及屈伸不利等。痰湿凝滞、经络阻滞，痰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产物，由人体的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由于肺脾肾功能失调，加上寒热燥湿等外邪因素，影响了津液的正常的输布和运行。颈椎的发病原因是痰湿之邪停聚在机体某个部位，造成气血经络运行不畅，这样又导致了人体出现新的功能障碍。
7: 接下来请您科普颈椎病有哪些常见症状，比如颈肩僵硬、手臂麻木、头晕等，中医是如何区分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
9: 颈椎病的症状多样，且可能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颈部疼痛与僵硬，这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患者常感到颈部酸痛、僵硬，尤其是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后加重。神经根受压症状，如上肢麻木、疼痛、无力，甚至肌肉萎缩，这是由于颈椎病变压迫了神经根的所致。椎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导致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视物模糊、耳鸣等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脊髓受压症状，严重情况下颈椎可能压迫脊髓，导致行走不稳、踩棉花杆、大小便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其症状也有所不同，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较典型的根性症状，如疼痛、麻木、 且范围与颈脊髓神经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脊髓性颈椎病临床上出现上肢或下肢麻木无力、僵硬、双足踩棉花感、足尖不能离地、束胸感、双手精细动作笨拙、不能用筷子进食、肌力减退、四肢腱反射活跃或亢进、霍夫曼氏症、宾震挛、怀震挛及巴宾斯基症阳性。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临床表现为头晕、眼花、耳鸣、手麻、心动过速等一系列交感神经症状。 X 线片颈椎有失稳或蜕变。椎动脉型颈椎病突发性眩晕而猝倒、偏头痛、听力减退或耳鸣、视力障碍等。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症状，建议及时就医检查，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7: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时，如行走不便、大小便障碍等，需警惕颈椎病的发生，应立即就医。
9: 颈椎病通常有上肢麻木、头晕头痛、颈部疼痛、步态不稳、大小便失禁等症状。当出现此类症状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的改善。颈椎间盘蜕变突出可引起颈椎间隙变窄，压迫神经根，出现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颈椎病变刺激或压迫椎动脉，可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尤其是在颈部活动时，还可能伴有恶心、耳鸣等不适。由于长时间低头、不良姿势等原因，颈椎周围肌肉、韧带劳损，可能导致颈部肌肉紧张，引起颈部疼痛、僵硬。随着病情进展，脊髓受到压迫，可能导致下肢无力。颈椎病患者行走时难以保持平衡，容易摔倒。若未及时治疗颈椎病，脊髓受压严重，患者可能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7: 那么中医推拿是如何通过松解粘连调整椎体关系，缓解颈椎压力？其核心手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9: 中医推拿对颈椎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手法刺激经络和穴位，可以缓解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压迫症状，尤其对颈型颈椎病和神经根型颈椎病早期阶段，中医推拿能显著改善颈肩疼痛、上肢麻木等典型症状。但需要注意，脊髓性颈椎病或者严重椎间盘突出患者不宜随意按摩推拿，需先明确诊断。中医推拿治疗颈椎病主要运用揉法、按法、推法、扳法等手法，作用于风池、肩颈等穴位。这些手法能松解软组织粘连，调整小关节错位，恢复颈椎生理曲度。临床观察显示，配合牵引、艾灸等中医疗法，有效率可达到70%以上。疗程通常需要10到15分钟，10到15次，患者会逐步感受到颈部活动增加、疼痛减轻。现在研究也证实，按摩可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受伤组织修复。其核心推拿手法作用机制为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松解软组织粘连，缓解颈肩疼痛，改善颈椎曲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进行中医推拿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持有执业医师的

0: 一时操作，颈椎结构复杂，暴力手法可能导致颈动脉损伤或脊髓压迫加重，急性发作期出现剧烈疼痛，行走不稳时应立即就医，而非盲目按摩推拿。治疗期间需避免长时间低头，睡眠时建议使用颈椎保健枕。孕妇、骨质疏松患者及颈椎术后人群需谨慎评估适应症，疗效与个体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部分患者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制定个性化方案。
1: 哪些颈椎病类型适合推拿治疗？哪些类型需避免进行推拿治疗？
0: 颈椎病的推拿治疗一般适用于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等类型的颈椎病。颈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工作等引起的疾病。患者会出现颈肩部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放松颈部肌肉，从而改善症状。神经根型颈椎病主要由于颈椎退行性改变，导致椎间盘突出、骨赘增生，从而压迫脊神经根所引起。临床一般会引起颈肩部疼痛、手臂麻木等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缓解神经根受压的情况。交感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突变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颈椎疾病，临床上一般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颈椎牵引的方式进行治疗。颈椎推拿疗法的禁忌症主要有颈部骨折、脱位、重度椎间盘突出等。在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时，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将颈椎部位的骨骼从外界环境带入，并通过推拿、按摩等手法促进颈椎部位血液循环，辅助缓解颈椎病造成的疼痛等症状。如果病人颈部出现骨折，只是推拿、按摩等疗法会加快颈椎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骨折部位出血增多，影响病情恢复，病人自身基础代谢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病人颈椎部位突然受到硬物的碰撞，造成颈椎部位脱位，引起颈椎部位疼痛、无法正常活动等症状，如果此时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会加重脱位现象，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自身也会随着活动困难等症状出现颈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颈椎间盘组织受到坚硬物体碰撞，长期保持坐姿、频繁使用患处劳作等因素影响，对颈椎间盘的正常分布位置产生刺激，诱发颈椎病，导致颈椎病变部位发生偏移。如果此时进行推拿疗法，会加重对病变部位的刺激程度，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也会出现颈部疼痛、麻木等不适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病人患有骨质增生、脊髓性颈椎病等，也不建议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需要采取其他治疗措施进行缓解。
1: 请问您推拿治疗颈椎病通常需要多少次？那么每一次治疗时间是多久？患者该如何评估治疗效果？
0: 颈椎推拿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颈椎病的症状改善很有帮助。利用局部穴位刺激以及肌肉按摩，达到活血通流的作用，改善颈部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颈椎推拿每天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每组疗程在7天左右。在推拿治疗过程中，多结合患者的实际症状，配合药物治疗，例如镇痛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改善循环药物等，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推拿过程中要注意手法轻柔，不可暴力进行，避免损伤局部皮肤，特别是首次推拿，随着治疗的开展，力度可以适当加大，以患者可以耐受为度。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关节和穴位的保暖，注意补充水分。治疗一段时间后，结合患者的治疗效果，考虑是否调整治疗方案。疗效的评估主要有以下几点：疼痛、麻木、头晕等症状的缓解是判断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在接受有效治疗后，颈部疼痛会减轻，麻木感降低，头晕次数减少。具体来说，疼痛评分可以从10分降至3分以下为显著改善。X 线、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

0: 帮助医生观察颈椎结构的变化，有效治疗后，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变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停止进展。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定期复查进行对比和评估。颈椎疾病常影响日常生活，如转头、仰头、低头等动作受限。疗效评估中，患者颈椎活动度的增加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也是关键标准。例如，原本只能转动30度的颈部，在治疗后能达到60度。
1: 那么推拿是否需要配合其他疗法，如针灸、艾灸、中医熏蒸等？那么中医是如何实现手法加药物加导引的综合调理？
0: 颈椎病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疾病，推拿治疗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往往单一的治疗方法可能无法完成解决所有问题，配合其他手段可以起到协同作用。比如在治疗的同时可以进行颈椎的康复锻炼，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增强颈部肌肉力量，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稳定性，这有助于巩固治疗效果并预防病情复发。物理治疗如热敷、电疗、超声波等也能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进一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另外可以搭配针灸来治疗颈椎病，针灸包括针法和灸法，可以取颈项部的夹脊穴、风池等进行针刺或艾灸以调整气血。牵引治疗可以解除颈部肌肉痉挛，松解软组织粘连，改善或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中药外用可以将行气散瘀、温经散寒、舒筋通络或清热解毒等不同作用的中药制剂应用在颈椎病患者的有关部位。中药内服建议在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之后，遵医嘱采用合适的中医疗法进行治疗，适当参加游泳、羽毛球、排球、网球等体育锻炼。
1: 那么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短暂的疼痛加重或者头晕是否正常？如何区分治疗的反应与手法的失误？
0: 做完颈椎推拿后，可能头晕加重，这是可能是正常现象，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等原因有关。建议患者根据引起的原因对症治疗。推拿是一种中医疗法，主要是通过手法作用于患者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够达到调整机体功能、防治疾病的作用。推拿过程中可能会刺激颈部、颈椎部位神经，使局部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以不用担心，也不需要特殊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会自行缓解，如果推拿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麻木等现象，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颈椎骨折，伴随头晕、呕吐等现象。患者可以通过颈托的方式进行改善，也可以遵医嘱口服甲钴胺片、骨维素片等药物营养神经。另外，如果患者在推拿时精神过于紧张，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心跳加快、头晕等症状，建议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
1: 如果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肢体无力、发麻或头晕、视力模糊等情况，医生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0: 如果患者在推拿后出现肢体无力，可能是由于局部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出现上述症状，医生可以通过局部热敷的方式进行缓解，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症状的改善，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全身麻木、双臂无力症状较重，需要立即停止推拿，并尽快进行详细的诊断和检查。医生可以通过 X 光、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来确认颈椎的状态，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不当的推拿手法可能导致颈椎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可能压迫到脊髓或神经根，从而引起全身麻木和双臂无力的症状。患者出现头晕症状，需立即停止推拿，协助患者平卧或取头低足高位，避免突然起身加重症状，同时解开患者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若患者头晕明显，可给予吸氧改善脑部供氧。若为肢体麻木无力，需排除是否 因推拿过度导致神经损伤或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可轻柔检查患处感觉及活动度，避免二次刺激损伤。若伴随视力模糊、头晕，需警惕颈动脉窦受压或脑动脉供血不足，立即测量血压、心率，必要时给予生理盐水静脉补充，提升血容量。如果患者早晨未进食，空腹状态下可能诱发手脚发麻发抖，此时可适当饮用糖水等，可改善血液循环和提供脑营养。
1: 那么请您推荐一些简单易行的颈椎保健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
0: 颈椎病的保健体操包括颈部缓慢旋转、前后点头、侧倾运动、米字操等。颈部缓慢旋转需坐直或站直，双手自然下垂，缓慢地将头向左转至最大限度，保持几秒钟后再缓慢地向右转至最大限度，重复数次，有助于放松颈部肌肉，增大颈椎灵活性。前后点头，保持身体直立，缓慢地将头部向前低至下巴，贴近胸口，稍作停留，再缓慢地将头部向后仰至最大限度，重复此动作数次，有助于缓解颈椎前屈或者后伸引起的紧张。侧倾运动需坐直或站直，将头部缓缓向左侧倾至耳朵靠近左肩，保持片刻后缓慢恢复原位，再向右侧重复相同动作，可增强颈部侧方肌肉的柔韧性。米字操通过上下左右、左前右后及右前左后八个方向的活动颈椎，模拟写米字的过程，有助于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和疼痛。推拿时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并由专业的医师进行推拿治疗。推拿治疗前应排除骨关节疾病及推拿禁忌症。治疗过程中要注意手法的力度和角度，手法操作应柔和，避免使用蛮力和暴力，严格把握推拿手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避免二次损伤。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2: 好物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9: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8: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9: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11: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柯海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认识儿童支气管哮喘，科学管理助孩子自由呼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柯海娟，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2005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取得安徽医科大学儿科学硕士学位，曾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现任安徽省优生优育学会理事， 安徽省小儿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抽动障碍协助组委员，擅长新生儿及儿童常见病、极危重症、儿童感染性疾病及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11: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提到儿童支气管哮喘，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紧张甚至是害怕。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儿童支气管哮喘在我国的现状如何，以及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3: 那我们儿童支气管哮喘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根据统计呢，我国城市的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啊，目前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平均呢在3%-7%左右，有些大城市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在一个30-40人的班级里，可能就有1-2个哮喘的患儿。那我们说它可怕呢，主要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活质量，比如睡眠啊、学习啊，还有运动。那它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哮喘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管理，那绝大多数的哮喘儿童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运动、健康成长，甚至参加一些竞技体育。那关键呢，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坚持规范的一个治疗。
11: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容易诱发孩子得哮喘，或者说哪些孩子的患病风险会更高一些呢？
3: 那我们哮喘的发生呢，是根据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就是说，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哮喘啊，或者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湿疹啊，这些过敏性疾病的时候呢，孩子他相应的哮喘的风险会增加。那第二个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环境因素，这个呢也是更常见，还需要也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一个诱因哈。其中包括呢一个就是一个吸入性过敏源，那最常见的就是尘螨啊、花粉啊，还有霉菌、动物皮屑、蟑螂排泄物这些。第二个就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尤其是一些病毒感染，我们常见的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还有鼻病毒啊，那这些呢是儿童哮喘发作的另一个重要的诱因啊。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以及这个刺激物啊，包括烟草烟雾，这个里面呢也其中包括了一些二手烟和三手烟也包括在内的。还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物，就是一个PM2.5 啊，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气味啊，包括香水啊、油漆啊、用消毒剂啊这些气味，还有冷空气等。另外呢，我们剧烈的运动呢也可能诱发这个哮喘的发作啊。它这并不代表着这个就是竞技运动啊，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好的一个控制哮喘啊，来就是说做一些合适的运动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大哭大笑、紧张这些情绪的因素呢，也有时候也可能会诱发一个哮喘的一个发生。
11: 好的，那么以上呢，柯医生是为各位听众梳理了哮喘的诱因。那么很多家长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哮喘，以及哮喘发作时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3: 那我们典型的一个哮喘的症状呢，我们说有这个四部曲，通俗的说啊，第一个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喘息，那就是孩子呼吸的时候，在这个喉部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拉风箱一样的这种呼呼的声音哈。尤其是在这个呼吸的时候为明显，这个呢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这个咳嗽尤其是在一般来讲是在夜间清晨，咳嗽加重，或者在运动后、大笑后，在接触冷空气后都诱发或者加重的一个干咳。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种被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它主要表现了一个慢性的咳嗽，通常的这个慢性咳嗽时间肯定要超过4周的，就是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清晨，然后这个咳嗽呢是没有喘息的，平时的，有时候呢容易被误诊为一个感冒啊或者支气管炎啊这些，需要注意鉴别的哈。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胸闷，那我们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描述一个胸口发闷、发紧，像被石头压着。其中有一些儿童呢，他就是单纯的以这个胸闷或长叹气，叹气氧呼吸为唯一的 或者一个主要的症状，持续的时间要大于4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警惕，我们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胸闷变异型的一个哮喘啊。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气促或者呼吸困难。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呼吸频率加快，感觉气不够用啊。那我们小小的婴儿呢，可能会就是表现为一个吃奶费力、烦躁不安。那我们这里注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些症状啊，上面说的这些症状通常都是一个反复发作性的啊，一般在夜间或者清晨加重啊，并且我们在使用这个支气管舒张剂啊，比如说这些万托林啊这些之后呢。

0: 能够明显这个症状缓解。那我们如果孩子有以上这些情况呢，尤其是合并了有一些过敏史或者家族史，那我们家长就要高度警惕了啊，及时要带孩子去这个儿科的呼吸专科就诊。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如果怀疑孩子是哮喘，那么到医院通常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
0: 那我们说这个哮喘的诊断啊，我们主要依据有以下这些方面。那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那包括之前说的一些这些症状特点，那就是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性的，还有一个发作时间性的啊。还有一些诱因，有可能还有包括过敏史啊、家族史啊，还有我们既往的一些治疗有什么反应啊，这些都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基础。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体格检查，那么在发作期呢，可以听到这个肺部有哮鸣音，这个也是协助我们哮喘的一个诊断啊。第三个呢，一个关键呢，就是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啊，这个对于5到6岁以上呢能配合检查的这个孩子呢，这个是肺功能检查呢，是诊断和评估我们哮喘的严重程度以及监测病情的一个重要工具啊。我们主要看一些指标呢，就是一个呼气流量峰值啊、疫苗用力呼气容积啊这些指标。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肺功能检查正常的孩子，我们怀疑他哮喘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支气管的舒张试验或者激发试验来进一步帮助这个确诊疾病。还有第5点就是一个过敏的检测，包括皮肤点刺或者是一个血液的 IgE 检测。那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呢，帮助识别哮喘的一个诱发因素，还有指导环境控制和可能的需要的话，还有一个脱敏治疗。那第6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无创的一个气道炎症指标检测，这个里面有这个非诺啊、外周血的一个嗜酸粒细胞啊，还有诱导弹细胞学检查还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胸片，还有一个支气管镜，这些来排除一些其他的可能的疾病。
1: 那么请问您确诊之后治疗哮喘的主要方法有哪些，以及家长们一旦听到激素就很担心有副作用，那么请您做相关的科普。
0: 那我们儿童哮喘的一个治疗的目标就是一个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控制状态那哮喘的核心的治疗的药物呢，我们就是一个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我们俗称就是 ICS 那这个是控制我们气道，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嘛，这个就是我们控制气道炎症的一个最有效的一线药物是我们治疗哮喘的一个根本。那常用的药物呢，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丙酸复地卡酮啊、复地奈德啊这些。那么最新的一个诊疗呢，强调低剂量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吸入用糖皮质激素呢，可以作为大多数儿童首选的一个初始控制药那家长，我们对激素的担忧，我们是也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家长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吸入激素啊，与口服或者静脉用的激素呢，是有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吸入激素呢，它直接作用于这个气道，每次这个剂量呢也是非常小的，通常都是这个微克级别的所以它进入全身这个血液循环的量呢也极少。长期的研究呢，也证实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呢非常小安全性良好那它带来的这个控制哮喘啊、减少急性发作啊、保护肺功能的益处呢，它远远大于这个潜在的风险的那擅自停药呢或者减量呢，其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啊，还可能联合使用一些其他药物，就比如说一个就是长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拉巴它通常呢与这个 ICS 呢组成一个复方制剂比如舒立蝶啊、辛吉可啊这些它适用于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持续的哮喘化呢。第二呢，就是一个白三烯的受体拮抗剂，我们常主要代表的药物呢，就是这个莫鲁斯特钠它是一个口服的药，一般尤其呢使用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短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萨巴，那代表药物就是一个晚托林那用于急性发作时的一个快速缓解症状是一种急救药，就是哮喘的一个但它不能拿来这个规律长期的单独使用 那么还有一个前沿的一个精准治疗呢，是一些生物制剂啊，比如说这个奥马珠单看啊，适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重度过敏性哮喘啊，这个美多地珠单看呢，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一个重度的嗜酸粒细胞性哮喘啊，它一般呢用于这个传统治疗控制不佳的一个特定表型。那么哮喘的一个治疗原则呢，就是要长期、规范、持续，然后个体化啊，采用这个一个阶梯式的治疗方案，根据这个疾病的控制水平升级或者降级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定期随访以及评估呢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医生呢需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控制情况，来调整药物，一般根据这个缉拿的一个阶梯示意图吧，1到3个月定期评估，如果达标呢就降级，未达标呢可能会升级或者调整方案。那我们目标呢就是使用有效的最小的有效剂量来维持这个控制这个疾病啊。家长呢就是千万不能自行调药啊。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规范用药和定期复诊非常重要。那么请问您，除了药物治疗，家庭管理在哮喘控制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家长在家里能具体做些什么？
0: 那我们说呢，除了药物呢，这个家庭管理啊，其实是哮喘控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另一半啊。那它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及控制这个诱发因素，这是这个家庭管理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啊。主要的就是首先呢要严格远离烟草烟雾，家庭成员务必戒烟，不要在家中或者车内吸烟啊。其次呢，我们要控制尘螨，或者勤换洗，然后高温汰洗这个床单、被罩、枕套啊。一般呢我们建议就是每周用5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然后建议使用这个防螨的床罩啊、枕套啊，减少毛绒玩具啊，保持这个室内的一个清洁干燥通风，定期清洗空调滤网。那么还要避免接触一个宠物啊，如果对明确的那个过敏源说对这个宠物过敏啊，最好是不要养啊。如果饲养的话啊，最好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卧室啊，要请给宠物洗澡。那么日常呢，还要保持这个浴室和厨房的干燥，及时清理垃圾，减少这个霉菌的滋生，因为它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啊。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空气质量，污染的天气呢，减少外出，外出要戴口罩，室内呢，我们避免。

0: 固化这个药物这个吸入装置的一个使用方法。那么常用的吸入装置模，那么压力定量吸入剂呢，家储物罐是常用的装置之一。因为这个压力定量吸入剂啊，对患者这个呼吸配合要求较高，那它配合这个储物罐的装置使用呢，容易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啊，尤其适合我们小年龄的儿童。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除去这个气雾剂保护盖，沿着这个气雾剂长轴的方向用力摇匀，然后将这个气雾剂喷水插入储物罐里，保持这个面罩鼻部位置呢与气雾剂药瓶均向上，然后将储物罐的面罩覆盖住我们儿童的口鼻部啊，投入一清饮药物，然后均匀的呼吸。20到30秒，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我们5次的一个平静，保持呼吸，就是一个正常的呼吸啊。然后取向这个储物罐，如果还需要吸入第二次药物呢，就是说中间需要间隔大概30秒这个样子，重复3遍的步骤再吸入一次。那我们吸药之后呢，要注意例行洗脸，还有漱口减少这个药物这个副作用。吸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气雾剂的保护盖要安装回喷嘴上啊，用纸巾呢擦干净这个储物罐的面罩。我们的储物罐呢也建议定期要清洗，推荐每周清洗一次。那清洗的时候可以用这个40度左右的温水啊，可以加一点洗洁精洗涤，但是最后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啊，然后自然的晾干啊，切勿擦这个擦拭这个储物罐的内壁啊，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静电的话，影响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效啊，那我们这个干粉的吸入剂呢，就是比如一些都宝，还有一个准纳器类的装置啊，需要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吸气力量啊。我们一般用在那个大一点的，比如学龄期的儿童啊，这个儿童。那使用的关键点就是一个这个使用的过程啊，就是一个装药，然后孩子这个深呼气啊，然后就含紧这个吸嘴。那我们这里注意啊，这个深呼吸的时候不要对着这个吸嘴呼气啊。然后这个用力的、快速的深长的一个吸气，接着屏气10秒，最后再这个缓慢的呼气，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呢，可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寻找一些视频啊，可以就是仔细对照学习一下哈。那么，用药之后呢，我们定期的用这个干布呢，要擦拭这个吸嘴啊。这里我们也建议呢，每次就是复诊的时候带上这些吸入装置。让我们的医生或者护士检查这个孩子的吸入技术是否正确。那如果方法不对呢，这个药效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哈。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坚持用药与记录啊，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要遵医嘱，坚持使用这些控制的药物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哮喘的日记 APP 或者记录本，记录这个发作的症状啊、用药的情况，以及这个必要的时候记录这个风油数值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识别这个急性的发作先兆，以及处理，了解那个孩子发作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个频繁的咳嗽活动耐力一个下降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发作了，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急救的药物，就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速效的一个支气管，扩张剂就是萨巴，然后还要知道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啊。因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急救药用了没有效果，然后说话小孩子说话都困难，很吃力了，然后嘴唇都发紫发干了，这些就表示出现一个严重的缺氧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对不对？那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鼓励的一个适度运动。我们哮喘控制良好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孩子积极的参加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与自信啊。推荐呢，就是一些运动，有游泳啊、步行啊，还有自行车这些。我们建议运动前要适度的热身。那寒冷的天气呢，可以戴口罩或者选择室内的运动。运动前呢，建议咨询医生是否需要预防性用药啊。有些呢，必要时的时候，运动前呢10到15分钟使用这个沙板来预防。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以上详细的指导。那么，特别是吸入装置的使用方法非常实用。那么，最后呢，想请您谈一谈儿童哮喘的预后情况。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家长非常担心，假设孩子得了支气管哮喘，是不是就很难痊愈？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对吧？一般来说呢，我们儿童哮喘，预后呢？

0: 还是乐观的。我们有一部分呢，在婴幼儿时期疾病的这种喘息和哮喘的患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是这个他的这个呼吸道的发育逐渐的完善啊，加上我们这个给他一些环境的改善啊，这个症状很可能会这个逐渐的减轻甚至消失啊。但对于一个有一些明确诊断为支气管哮喘的，尤其啊，他有个明确的过敏体质。那哮喘是个中重度的一个，哮喘的儿童呢，他的气道啊，他的慢性炎症特质可能会持续的一直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哮喘呢是被认为一种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的，强调的一个早期诊断啊，规范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家庭管理呀，我们绝大多数的儿童，哮喘儿童呢可以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啊，那我们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白天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症状非常轻微，那夜里呢也不会被咳醒或者憋醒啊，还有一个就是能正常参加体育活动啊，不受限制，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少甚至不需要使用一些急救的药，就是没有发作，其实就是。那它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或者接近正常的啊，也不会呢，或者呢极少呢发生这个需要急诊或者住院的一个急性的一个严重发作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达到这个良好控制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正常的一个上学啊、运动啊、玩耍啊，享受和健康孩子一样的童年。那关键就是在于家长和孩子的坚持与配合啊，建立起与医生这个良好的一个伙伴关系。
1: 好的，那么再请您科普两个家长非常关注的话题。

0: 这个肌肉专用的婴幼儿。那两者呢所用的药物剂量啊和类型啊可能都是那个副作用的大小。那我们只要根据这个疾病然后来规范使用，然后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选择一个合适的装置都是安全有效的。那我们能使用这个肌肉装置的孩子呢，还是优先选择这个肌肉装置吧。
1: 那么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哮喘控制的挺好，很久没有复发，那么药物能停吗？该怎么去停？
0: 那我们孩子如果哮喘控制的好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家长记住千万不能自行停药，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哮喘药物的减量和停药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必须有医生根据孩子这个长期的一个控制情况来评估然后决定。医生通常会要求孩子在达到这个并维持这个良好的控制状态相当于长一段时间我们一般三到六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并且肺功能稳定之后呢才考虑一下这个密切的一个监测下缓慢的逐步的一个降低治疗那贸然停药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哮喘的复发甚至一个严重的发作务必遵循这个医嘱复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可以调整方案以及这个停药。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今天深入浅出详尽实用的讲解。那么最后呢请您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那关于儿童哮喘呢，建议家长呢知晓一下关键点第一个就是哮喘可防可控，规范管理是关键第二就是坚持使用这个控制药物，定期复诊，不得自行停药或者减药。第三呢就是掌握正确的一个吸入技术第四个就是严格避免诱因，特别是这个烟草、烟雾和尘螨第五个就是坚持写哮喘日记，学会识别和处理这个急性的发作第六个就是绝大多数控制良好的孩子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我想对家长们说呢，面对哮喘无需过度恐慌但务必足够重视，请相信医生，与医生携手合作，坚持科学的管理。你的坚持和细心呵护就是孩子顺畅呼吸、自由奔跑最坚实的后盾。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乐购九零八，
10: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

0: 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护，日常通勤八小时，户外游玩四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6: 想起来了，
5: 修想告诉我，修睿。
6: 对了，高同学，乔杉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5: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
6: 哎呀。
5: 你咋样啊？
6: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5: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6: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5: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6: 我哪儿抖了？
5: 机会啥？仇富是不是？
6: 我
5: 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6: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5: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6: 啊，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
5: 哎呦我的妈呀！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6: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5: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6: 乔杉呢、啊？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5: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
6: 哎呀，山哥来了
5: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6: 哦，哎呀，修老师您好。
7: 哎，你好。
5: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6: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5: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6: 谢。
5: 哎，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聊参。
6: 哎呀，破费了。

0: 你扣留神，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人你见过没有？
1: 这
0: 辽申你知道是啥不？
1: 辽申，
0: 你知不知道辽申是啥？你告诉我辽申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辽申？
1: 辽申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0: 哎，等会儿再。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1: 谁着急了？
0: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1: 海鲜吗？不就是？
0: 我没说杀猪菜儿。我问你吃没吃过辽参？
1: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0: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辽参的机会。服务员，
1: 哎，
0: 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好嘞，
0: 不要辽参。小米扣辽参，不要辽参，没听明白吗？
1: 那不就小米粥吗？
0: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1: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0: 你还想吃啥？
1: 有钱的没？有啊。
0: 有吗？
1: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不？
2: 行啊。
1: 没有。哎呀，行不行，三哥？
0: 还行了，
1: 这眼力劲儿。哎，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0: 忙去吧。
1: 哎啊，
2: 秋山，
0: 咋的？
1: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0: 有啊。
1: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0: 血海深仇。
1: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0: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1: 血雨，血雨！哎！
0: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砸你一脸血！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0: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啊！哎，跟你没关系啊。
1: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0: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二十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1: 啊！这回咋还踢你呢？
0: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1: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0: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3: 喂，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0: 啥信儿？
3: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0: 我叫什么名？
3: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0: 行，我知道了，别磨叽。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1: 县一中啊。
0: 你教哪科？
1: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0: 明白了，服务员，
1: 哎，
0: 来，
1: 哎，山哥，怎么了？
0: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辽参。
1: 得嘞，不要辽参。
0: 胡说，给我整六条辽参放里头。
1: 山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0: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1: 能坚持。
2: 乔山，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0: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子呗。
1: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0: 嗯呐，
1: 这事儿我办不了。
0: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1: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0: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

0: 说，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0: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0: 房子车也行。
1: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0: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啊？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1: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0: 我就跪了啊。喂，
2: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0: 有转机了？啥转机啊？
2: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哦，
0: 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2: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0: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1: 不是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0: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儿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1: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0: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1: 乔杉。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0: 行，你刺挠吧啊，服务员。哎，
3: 山哥，怎么了？
0: 海参怎么样了？啊，
3: 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0: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3: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0: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3: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
0: 了。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3: 抢救海参。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3: 干
0: 根儿的气氛。
3: 嘎
0: 嘎根儿的气氛。
3: 尴尬。
0: 我，哎呀，我
1: 你爱说啥说啥。
0: 当老师的，我不知道哪个词儿是对的。哎呀妈呀，谁求你谁就是大傻子。
4: 还有啥？
0: 喂，
2: 老公啊，刚才我给校长打电话了。
0: 咋的？
2: 他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0: 下一任校长谁呀？
2: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0: 我给你整条狗啊！
1: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0: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3: 山哥啊，那个海参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0: 是吧？啊，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0: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0: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0: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1: 乔杉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0: 那咋不是钱呢？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1: 乔杉，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啊？
0: 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咔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1: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0: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1: 割袍！
0: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1: 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1: 乔杉呐。

0: 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0: 没有驴，这跑大爷，开哥，
1: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0: 让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0: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0: 他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0: 小小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啊。
1: 找人啊？
0: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0: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0: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0: 那个字念斌，小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0: 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0: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0: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0: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0: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0: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是，行你，邵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0: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
1: 哎呀，太好了，邵老师，我谢谢你啊！
0: 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山哥，哎，山哥，海参给你截获回来了。
1: 今天呢，邱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听没？我记着呢，啊！你不是授人骑驴，他去打鱼，
0: 没有驴。
1: 哎，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2: 后厨把俺马子疼着，抢救邱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哎，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啊，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啊，
4: 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嗯，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哦，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哎，那刘备呢？
4: 刘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5: 哦哦，
4: 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
5: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了，
4: 对了，
5: 就叫尚凤桐。
4: 哎，
5: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
5: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5: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5: 嚯，
4: 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
4: 啊，
5: 不这么费劲。
4: 费劲呢
5: 啊，
4: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是啊
4: 是啊
5: 啊，
4: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5: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5: 哎，
4: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5: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5: 哦，
4: 竹篮打水全白搭，
5: 哦，
4: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5: 哎，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
5: 嘿，
4: 叫马大官。
5: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5: 哎，
4: 你起的都嘛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
4: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这样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5: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5: 哎，马地雷
4: 啊，烫着死，挨着亡。
5: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5: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5: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
5: 啊，
4: 还有呢。
5: 叫什么？
4: 叫马凤。
5: 马凤
4: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5: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
5: 哎呦，
4: 我说二丫
5: 啊，
4: 你起这叫啥名字？
5: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咋那霸道呢？
5: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5: 我看也差不多。
4: 哼，
5: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
5: 啊，
4: 我是农村人。
5: 哦，
4: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5: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
5: 嗯，
4: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5: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5: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
5: 啊，
4: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愣着呢？
5: 为什么？
4: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5: 哦，那大舅叫
4: 老冬瓜。
5: 哎，老冬瓜。二舅
4: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5: 东南西北。
4: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5: 哦，老爷叫什么？
4: 老倭瓜。
5: 好，到菜地了。
4: 嗯，
5: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4: 你说这不对呀。
5: 啊
4: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5: 叫什么？
4: 你想过没有啊？
5: 姓马吧。
4: 姓马。
5: 叫什么？
4: 都叫马屁吧。
5: 马屁。
4: 嗯，
5: 从小拍马屁。
4: 嗯，这名字可好啊。
5: 还好呢。
4: 好啊。我问问你
5: 啊，
4: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5: 阎王爷
4: 啊？
5: 不知道。
4: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5: 溜达，
4: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5: 是啊，
4: 管子任，把他搞去，
5: 这就没了。
4: 吕不祥，
5: 嗯，
4: 把他搞去。
5: 又一个，
4: 马云禄，
5: 嗯，
4: 勾里去。
6: 对，
4: 马屁
6: 勾里去，
4: 别勾里。
6: 怎么着？
4: 这不是人命的，哦，这不是人呐。嗯，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5: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
5: 给起一名，
4: 起一个好听的。
5: 不能叫这
4: 洋气的，
5: 洋气的，
4: 县城都有。
5: 叫什么呀？
4: 叫马拉多纳。
5: 哎，球星啊。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0: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9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是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
0: 可是这幕一拉开，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
0: 这么多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

0: 也能看见你。
1: 行，那我就跟中间数。
0: 好。说呀。
1: 我纠结呀。
0: 怎么又纠结呀？
1: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0: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儿逗乐呀。
1: 先把他们逗乐了。
0: 对呀。
1: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哎，
0: 可是你不成啊！
1: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这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0: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
1: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0: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1: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啊，对我特别好。
0: 这是好事儿啊，
1: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0: 这还得犹豫吗？
1: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0: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1: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0: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1: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0: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1: 我一个人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0: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1: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0: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1: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0: 想去就去。
1: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0: 你拿它干嘛呀？
1: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0: 那你就拿着点儿。
1: 桌子让人收了呢。
0: 怎么都不成。
1: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0: 怎么着？
1: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0: 嗨！哎呀呀呀呀！你解了吧。
1: 不但你我这么舔，我还是……
0: 真的
1: 不
0: 能，还真舔。
1: 我纠结呀、
0: 你多买两瓶多好啊！
1: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0: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1: 这是小事儿。
0: 对了，
1: 我说一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1: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0: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1: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0: 你怕堵车？你坐地铁，
1: 地铁好
0: 是不是？
1: 绿色环保。
0: 对呀、
1: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0: 这多快呀！
1: 上地铁1个小时，
0: 怎么那么长时间？
1: 挤不上去啊！早高峰那地铁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上车前我是这样。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0: 怎么这模样呢？
1: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的都这模样，挤的
0: 还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0: 这脖子呢？
1: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0: 这嘴怎么有点歪呀？
1: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0: 这左手干嘛呢？
1: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0: 这腿干嘛劈着呀？
1: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
0: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1: 坐反了，哥。
0: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啊。
1: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0: 你这样啊？
1: 您说，
0: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1: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0: 这房子怎么回事？
1: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0: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1: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双方老人付的首付。

0: 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0: 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不干。
1: 怎么了？
0: 她怕我跟她离婚。
1: 哦，哎，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不干啊。嗯，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1: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
0: 哎，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1: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0: 写我们俩啊、嗯，我们老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对不对？
1: 写你爸你妈，
0: 你没听明白？嗯，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嗯，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嗯，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呀？
0: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1: 那就写我吧。
0: 我看谁鼓掌的？别！这还落坏人手里了，你看。
1: 本来嘛，那一共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1: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0: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嗯，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0: 过来，小子。哎呦，
1: 怎么还动手？
0: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1: 是。
0: 我让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还是没躲开。你呀、啊，你这教育方式不好、啊。
0: 听明白没有？
1: 你我知道了。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0: 哟，这儿子不傻呀。
1: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0: 我什么听不见呀、啊？啊，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啊，写你一人名字。
1: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啊，
0: 我们都嫁过来了，
1: 是
0: 图点什么呀？啊，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兄弟如手足，嗯，我们女人如衣服。
1: 哎，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这件衣服。
1: 我没这么想过。
0: 你不穿，嗯，有人穿。
1: 对。不成，不，
0: 太不像话了。
1: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0: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了。
1: 没错。
0: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嗯，我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不饱穿不暖。哦。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1: 没错，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哥，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所谓纠结呀，就这患得患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
0: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1: 什么呀？
0: 我都写上，
1: 都写上
0: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啊、拿过来，我一看，
1: 这是房本
0: 改家谱了。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哼，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
1: 嗯、
0: 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1: 啊、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嗯、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你们能早去
1: 哈，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儿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听车吗？
1: 想啊。
0: 想听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回来事儿，
1: 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
0: 嗯、
1: 啊、
0: 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的。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啊。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1: 你 看
0: 这个活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啊？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嗯，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1: 哎，
0: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我可告诉你，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1: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
1: 啊，
0: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没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
0: 哎，
1: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不，你什么毛病你？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1: 啊，
0: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1: 啊，停。
0: 我发现这地上
1: 啊
0: 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
2: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1: 啊，
0: 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
1: 啊，
0: 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
1: 哎，
0: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
0: 哎，
1: 你当那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这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你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
0: 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快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
1: 咦，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容易吧。
0: 哎呀，我哎，
1: 嗯，
0: 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1: 啊，
0: 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啊，
0: 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
1: 哎，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
1: 啊，
0: 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0: 哎，不不不
1: 啊，
0: 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
1: 啊
0: 给他使个美人计。
1: 哎，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行，我问问你吧。
0: 啊，
1: 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
1: 啊。
0: 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哦，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
1: 哎，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
1: 嗯，
0: 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你听我讲。
1: 嗯，
0: 硬 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
0: 哎，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我给这么一路。呀嘿，
1: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

0: 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4: 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1: 推荐。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

0: 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获。

0: 开启，
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大宋朝四帝仁宗年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刚进腊月门就下了3天3夜大雪，这下的中原天地山川如银装素裹，到处一片是白雪皑皑。这天冷的是鸡不飞，狗不咬，路上断去行人，家家户户关上门来围炉取暖，闲谈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个眼，拿东北话说叫唠嗑扯闲白，北京话说叫聊天砍大山，南方话叫摆龙门阵。哎，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小生灵来到人间，就在大王庄北边的二楼上，传了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那么屈，一生下来就啼哭不止，嗓门洪亮还带共鸣的呢。哇哇哇哇，这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都听见了。哟，老王家谁生孩子了？听声音准是个大胖小子，嘿，嗓门多喝亮啊，不定多壮呢。哎，真叫人们猜着了，这家老王家真生个男孩，而且这孩子与众不同，生下来是骨骼清奇，个儿也大，比一般孩子长有3寸，油呵油呵，像小泥鳅鱼一样，一下生就把眼睛睁开了，双眼皮大眼睛，呵，黑眼仁大，白眼珠小，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还没吃过羊肝的锃亮锃亮的，跟那手电筒的小灯泡一样。这个孩子像个小铁蛋儿。收生婆也就是助产士把孩子洗好了包起来递给了孩子妈妈。哟，大小姐呀，快看看吧，大胖小子。产妇把孩子接过来看看，鼻子一酸，眼泪唰就下来了。孩子，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阵儿来到人间，真是生不逢时啊，咱娘俩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哟，不能哭啊，生完孩子要是哭眼睛该不好了，这是喜事啊。哎，我叫啥喜事？

0: 都抽不过来呀！这孩子是谁呀？他家出什么事儿了？这个小男孩可了不得呀，那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曾祖父是大宋朝开国元勋铁鞭王，叫呼延赞。他的祖父官拜靠山王、靖山王双王之职，叫呼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叫呼延守用。他的母亲叫王金莲，这个孩子叫呼延庆。呼延庆啊，就是我们这书的主人公。论理说，他是呼延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呀，应该金贵的了不得呀。不对，1年前呢，呼延家出事儿了，出了塌天大祸。怎么？双王呼延丕显得罪了掌朝太师奸贼庞文，那庞文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皇上面前歪打官司，胁告状，皇上听信谗言，把呼延家303口抓住之后，绑赴法场，开刀销售。不但双王呼延丕显老夫妻俩死了，而且老妈、丫鬟、老厨子、小书童、亲兵卫队全都被杀。被杀死之后，就在呼延王府的延安殿内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铸成肉丘坟，称为千古冤案。奸贼庞文以为忠良挖苗断后，他万没想到大公子呼延守用、二公子呼延守信当时没在家，有忠良给他送信，哥俩逃出京城，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单说大公子呼延守用一口气跑了60里，来到大王庄，在庄主王天成的门前，他是又气又困又累又饿，昏过去。王天成的家人就把大公子背到大厅，求老员外治好病。一问知道双王之后，又同情又着急，他敬佩双王，因王天成啊在朝里也当过官，就把大公子留在府内避下官府的追杀。现在皇上传下旨意，发出海浦公文，捉拿呼延守用、呼延守信。那么王天成把他留到家里，这胆子可不小啊，不但把他留下，还把女儿王金莲许给呼延守用。两个人结婚太简单了，不请客不收礼，就冲王天成老夫妻磕仨头算完婚了。转眼住了半年，有一天呢，大公子呼延守用到庄外管了件闲事，被坏人看见了，发现他是画影图形的呼延后代，给奸贼庞文送了个信儿。庞文带人包围大王庄，王天成见势不妙，赠给呼延守用银2，叫他远遁他乡，到幽州借兵，将来打回来抓奸贼，替满门报仇。临走的时候，王小姐告诉丈夫，我现在怀揣陆家，久以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能见面就说不清了，你得给孩子留个名字。呼延守用说，委屈你了，这么办，生个男孩啊就叫呼延庆，生个女孩什么花啊枝儿啊你随便起吧。就这么夫妻洒泪而别，临走时候还说呢，多者半年少者3月，我准派人给你送信儿。哪知道一走就是半年呢，音信皆无。王小姐度日如年呢，就在这阵儿，呼延庆来到人间。你说王小姐怎么能不着急呢？孩子的父亲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爷爷奶奶全都被驱含冤而死，朝廷到处捉拿呼延家后代，这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老员外王天成得了信儿之后，挺高兴，抱外孙子了，但是不能说，怕叫村里人知道，赶紧把居家满门都叫过来了，跟大家说， 我王天成喝出脑袋不要，要保住双亡之后。这件事儿啊，这么办，就说我老来得子，是我老王家人。王天成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大汉，次子叫王二汉，呼延庆排在老三，叫王三汉。什么孩满月过生日啊，把左邻右舍都接过来请车喜酒啊，都是王天成老夫妻俩出头，叫王小姐躲在绣楼上。还别说，真把众人忙过去了。从这之后，呼延庆管的外祖父叫爸爸，外祖母叫妈妈，管的舅舅叫大哥，二哥管他妈妈叫姐姐。你还别说，呼延庆有异常天赋，干什么都比别孩子早。六个月，哎，他就会走路；十个月会说话；到三岁上，就能认识2000字儿啊，跟他姥爷读书写字；到5岁上，呵，个子也高，看着像7-8岁孩子，都有40来高。那还不说呢，他特别好动，还爱听故事，经常啊，听他外祖父给他讲什么忠臣孝子，什么侠义武将啊，爱听。有时候呢，跟他二舅上山放牧，老王家有几顷良田，还有一片山林，王二汉放马，领不人经常往山里去。因为呼延庆缺少父爱，王天成老员外岁数大了，管家务顾不过来。王金莲小姐虽然是他的亲母亲，可是不敢太近了。那么呢，他就跟他舅舅好，他舅舅比他大20岁，2-3岁上就把他抱在怀里，骑在马上到山里转悠。等到5岁，这孩子不知不觉的骑马的技术就相当高了，自己上马疾驰在原野上，嘿，就跟粘到马身上一样，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王二汉带着10匹马，领2个家人要到东京汴梁卖马，一切准备好了，刚要走，就看小呼延庆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了。
1: 二哥，你上哪去啊？
0: 哦，三汉呢？我要进京城卖马。
1: 我也去。
0: 那可不行，三汉还小。
1: 不，三汉不小了，我就要去嘛，我要去。
0: 那好，走吧。王小姐在楼上正看见，哟，心想不能让他还进京城啊，现在呼延家仇人奸贼庞文在京城把持超纲，抓呼延家人钻兵取火，压杀蚯蚓一样，要是发现呼延庆是双亡之后，这孩子命就没了。三汉，不许你去。
1: 姐姐，我要去吗？
0: 王金莲难过了，亲生骨肉愣叫姐姐呀，眼泪刷就下来了，把身子扭过来了。这一切被站在书房门口的王天成看见了，冲着门口喊：二汉呐，先别走，等会儿。金莲呐，你下来，我有话说。
2: 哎，王小姐提罗裙赶紧下了后楼。
1: 爹，
0: 就叫三汉到京城去吧，孩子别老憋在个山村里头，叫他溜达溜达也好，见见世面。
2: 爹，这怎么能行呢？万一被奸臣看见，
0: 哎，他脑子正也面贴贴，谁知道他是呼延家后代啊？
2: 没事儿。哎，好吧，
0: 你给他换身衣服。
2: 三汉，来，我给你换身衣服再走。
1: 哎，
0: 小三汉噔噔噔噔跑上后楼，一会儿出来了，
2: 哈哈，给他收拾个漂亮。
0: 小三汉头打日月双抓紧，前把齐眉，后把遮襟盖梗，穿一套大红绸子裤褂，腰打板带，足下蹬着一双小靴子，
2: 嚯，
0: 双眉倒竖，小眼睛圆睁，精精神神地跑到院外。
1: 二哥，走啊。
0: 二汉早给他找了一匹四川小红马，来，
2: 接缰绳。
1: 哎，
2: 小三看接过缰绳，将马牵在门外的上马石。这块上马石啊，是王二汉给他预备的，个儿小上不去，蹬着块石头上去。随后他来到石头上，前腿弓，后腿绷，猛然往前一窜，是噌歘一片腿儿，骑在了马上，用缰绳头一抽马后丘，啪！这匹马走了。王二汉看着高兴啊，
1: 三汉慢点走，别摔着，不能啊，快走啊！
2: 就这么，他们带着十匹马直奔汴梁城。大王庄离东京汴梁60里。东京汴梁是宋朝国都，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当时非常繁华呀。那京城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做买做卖的，一到封丘门这就拥挤不开了。小三汉骑马往封丘门里一走，嚯，道路两旁行人没有不看的，嘿，这小孩哎，这么点孩子骑马技术这么高，尤其是秋风鼓起着红绸的衣服，像朵红云一样啊。嗯，这孩子准是跑马戏的，对，拿他当杂技团的小孩了。你还别说，就他这一走一过，回头率达到100%。再往里走，走不动了，人太多了。二汉好，三汉等一等，干啥？前面就是牲口市，到那之后不许你进去，里边人太多，你在牲口市的外边等我。嗯，我多的卖完马，多的叫你咱一块回去。嗯，行，不许走，听着没有？这地方太大了，要是走丢可找不着你呀。我不走还不行吗？我听话。哎，好，就这么直奔牲口市。牲口市分摊儿，牛马驴骡猪狗羊骆驼各有一摊儿。人最多的最热闹的是马市，为什么呢？古代啊，那用马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农家拉犁，经商的驮货，特别是打仗的武将，要匹好马，那可是如虎添翼啊。车战、水战、步战，均不如马战，因为它快呀。就好比现在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那赛速度比输赢，讲究的是快。那么骑马当时最先进。到了马市前呢，王二汉给三汉买了半斤落花生，半斤小枣，又买几块冰糖，往那盒里一放，在这等着，一步不许动啊！我进去，一会儿我出来看你，不许走啊！嗯，小胡延庆把缰绳绑在手脖子上，哎，嘣，扔块冰糖，来个花生，嘿，又甜又不香，真美。他嘎嘣嘎嘣正吃呢，嗯，对面来俩人，这两个人歪戴帽，斜瞪眼儿，不笑呢，咧着嘴，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小三汉近前，没看着孩子，看见马了。哎，这谁的马？我的。哎，耶，嘿，这小孩好。这俩小一看，这小孩虎头虎脑的，在那吃东西呢。我说你的马卖不卖？不卖。不卖你牵来干啥？
1: 我骑的。
2: 人家大人呢？
1: 嗯，那边呢？
2: 啊，嘿嘿，你姓什么？叫什么？吴延庆不爱理他。
1: 王三汉，
2: 嘿，说话挺清楚。有爹没爹？要没爹，哎，认咱俩当干爹，给你买包子吃。叫爹，快叫爹。胡延庆别看小，明白事儿啊，心想我凭什么找干爹呀、啊、一生气把手里的花生和小枣啊全扔过去了，啪，正打在小的脸上。嘿，
1: 耶，
2: 小崽子，你不识抬举，歇个歇个你嘛，你还打人。小兔崽子，
1: 你才小兔崽子呢，你敢骂我。
2: 小崽子，我揍你。
0: 就在这阵儿，有个老者不让。

0: 急忙拦住，哎，二秃子，三柱子，真不像话，不学好，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啊！常言说得好，能撩小狗咬，不撩小孩骂。你说你干啥不好？走走走，走不动，那不行，我非揍他不可。哎呀，真没出息，快走吧！老人连推带搡，把他们推走了。又过来个小伙子，哎，小孩，这马卖不卖？不卖，不卖你钱来。嗯，这个走了，那个来，那个来了，这个又到了。有的不为买马，为了逗小孩。胡延庆本来话就不多，又没出过远门，心里烦得慌，他有点着急了。我呀，别在这站着了。是啊，不卖马在这站干嘛？我溜达溜达吧。就这么，他牵着马离开了马市，转转当当的横穿御街，往对过胡同走下去了。哎呦，这胡同太好了，特别宽敞，青条石铺的路，两旁边的住户啊，家家关门上锁，一个人也没有，特别静。马蹄踏在石路上，嘚儿打，嘚儿打，嘚儿打。嗯，这块好，没人聊小孩儿。哼，我走了，我看你们还说什么。他刚走，王二汉就到了。王二汉在马市上不放心呐，他怕王三汉出事儿，跑来看一看。到这一瞧，哎呀，孩子没了。当时脑袋嗡的一下，汗都出来了。胡延庆看着个儿大，才5岁呀，没到过京城，这天子脚下大帮之地做买做卖，这么繁华热闹，大海捞针，上哪找个孩子去？嗯，可能啊，他到申购社里去找我去了。我呀，回去看看吧。就这么，王二汉又进了申购社。他哪知道胡延庆奔相反的方向去了，这样越离越远了。他上哪去了？书中暗表，正是皇上的禁地双龙街。怎么叫双龙街呀？咱得说几句。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就生在这个小胡同，当时胡同非常窄，因为这胡同里头出两个皇上，故此叫双龙街。后来呢，宋太祖打天下，朝中文武都知道这条街出龙啊，谁不愿意子孙后代出个皇上啊，所以都在这儿呢盖府地。双王呼延平显也在这里边盖着宅院。可是双王被杀之后，就在王府里筑成肉丘坟，这条街可就完了，冷落下来，萧条了。有钱人家搬走了，做买的搬走了，剩了穷货认个蹲庙堂儿也不在这住。为什么呢？奸贼庞文派他的姑爷王角虎带50名军兵日月巡逻，守在这条街，特别是看着肉丘坟，有上坟者抓住打死无论。到最后啊，就有从这儿走的坟前路过的都得抓住严刑拷打，慰问是不是双王呼延皮显的亲戚朋友相好的，更主要是为了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小呼延庆到肉丘坟，这可太危险了，孩子不懂啊，就以为这边清静没人走，那我自己溜达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来走去，抬头这么一看呀，哎，坐北向南一个大宅院，13道台阶，台阶时东扭西歪，已经啊坏了，高大院墙也倒了，剩了有30来高的石头座，所以在外边往里看能看见，因为院子高阶矮。就在院子正当中啊，有一个大土堆。孩子小，再看这土堆啊，呵，像个小山头一样。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奔相反的方向去了，正是皇上的禁地双龙街。小呼延庆到这五秋坟，这可太危险了，孩子不懂啊，就以为这边清静没人走，那我自己溜达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来走去，抬头这么一看呀，哎，坐北向南一个大宅院，13道台阶，台阶时东扭西歪，高大院墙也倒了，剩了有30来高的石头座，所以在外边往里看能看见，因为院子高阶矮。就在院子正当中啊，有一个大土堆，孩子小，再看这土堆啊，呵，像个小山头一样，上边有破砖烂瓦，都被熏黑了，在砖瓦石缝长着蒿草，一阵风吹来，唰，搅起一股旋风。小呼延庆机灵打个冷战，嗯，这谁家院子呢？怎么堆这么多土啊？假山？不是，他一看东边有排房子，虽然窗棂纸坏了，但是门窗上好，这是干什么的呢？正在合计，就听最后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两个人，是两个当兵的，岁数大的45、6岁，胡子兵，年轻的20多岁，好像是啊，那个老的喝多了，年轻的架着这个老兵一边走一边劝，大哥，我说你少喝点你不听，怎么样，喝多了吧，脚下都站不稳了？没多，咱能喝多吗？不信再来2斤，拉倒吧，2两不给你喝。你呀、啊、你呀、啊、不信服我，你看我都知道我嘴在哪，我嘴是不是在这儿，嗯、啊、对对对，你嘴在那，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很快到了双王府门，嗯，这老兵别看喝多了，他可发现呢，在府门外站着个小孩儿，他站住了。哎，小孩，你站这干什么？不干啥，不干啥，不干啥，你上这儿来，找死啊？嗯，不，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告诉你，这是双王府。知道不知道双王府谁家？呼延披险家。双王府，那他们家怎么弄个大土堆呀、啊、不是土堆，那是

0: 飞鹰懂不懂？
1: 埋死人的。
0: 啊？
1: 埋多少死人？那么大个土堆，
0: 埋300多口呢。
2: 孩子，300多口啊，都埋这里了。你看那个石碑，你认字不？啊？你看那写的什么？
1: 小慧，你想认字啊？顺着手指方向仔细这么一瞧，上写肉秋坟。
3: 老爷爷，肉秋坟是什么呢？
0: 肉秋坟都不懂啊？
1: 哎，
3: 300多口埋到一起，还不叫肉秋坟呢？老王爷死的屈啊！
0: 年轻那个当兵的可吓坏了，别说了，你找死啊！随后他眼睛往四周看了看，快走，要叫东院人听。

0: 仗在西凉的时候，王小虎还在他娘肚子里转胎呢。我的爷爷呀，你快走行不行？走吧，不走。小孩，我告诉你，你别看双王没了，在心里佩服。我告诉你吧，双王爷活着，我也不能够满把胡子去喂马呀。咱早就当官了，哎，不就双王被害死了吗？这个庞文狗杂种啊，快走，就在这阵儿。东院房门滋嘎咣开了，从里边蹭蹭跑出两个人来，是守坟的禁军。谁喊？谁喊？哎，二位军爷，我这大哥喝多了，是他喊。喊什么？哎，找死啊！你说怪不怪？那个老兵刚才呀，顺嘴什么都说，这一嗓子他机灵打个冷战，那个酒啊顺着汗毛孔籽儿都出去了。没喊没喊，你大呼小叫的，不不不，嗓刺呢，喊喊嗓子啊，嗓刺呢，我看你皮刺呢，皮紧，揍你。哎呀，我这哥哥确实喝多了，你看咱们都当兵的，这么放我们过去吧，滚！两个人赶紧快跑了。下胡延庆牵着缰绳看着，这怎么回事呢？两个禁军一低头，看那个小孩，他看看左边那位，左边看我右边那位，耶，哪来个小崽子？哎，小孩，你干什么的？不干啥。不干啥，你上坟前来。你姓什么？你姓胡燕。双王是你什么人？
1: 噗，说啊，我
0: 这小子可疑，走走走，跟我走走。说着要把小三汉给拽走。书中暗表，只有把小胡延庆抓去见王小虎，这孩子活不了。怎么有错抓，没有错放，就是不挨边，跟胡家没关系也得杀，宁可错杀没有错放。小胡延庆吓傻了，五岁孩子没见过这阵势啊。
1: 哎，你松手，你松手。
0: 就在这阵胡同口有人高喊，
1: 三汉，小三汉，你在哪儿呢？
0: 啊，胡延庆听清了，是他二哥。
1: 二哥，我在这儿呢。
0: 真不善，王二汉跑得满头大汗，来到里边一抬头，啊，这孩子马上入秋坟前了，太危险了，就当兵碰上。他急忙赶紧走过来，三汉，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不知道，我找你来了。
0: 找我？回去我告诉我爹，非揍你不可。哎呦，二位军爷，哎，这是我兄弟，我去卖马去了。你看他跑这儿来了，得罪您了吧？啊，一伸手，从挎兜里掏出点散碎银子，二位军爷，来，每人来包茶叶喝。嗯，不不不，用不着。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姓王，我叫王二汉，这是我小兄弟叫王三汉。哪儿住的？大王庄。大王庄。我告诉你吧，我们俩心眼好，要不然你们两个谁也走不了，懂不懂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到这就得死，走吧走走走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王二汉赶紧把三汉抓起来，往马背上一放，啪，这匹马奔到胡同口跑。王二汉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一直出了这个双龙街，才长长的出了口气。胡延庆不知道为什么也害怕，等过了这个御街奔马市的时候，小三汉说，二哥，什么叫肉球坟呢？双王是

0: 你是谁？奸贼是谁？不许你胡说！我告诉你，这话跟谁也不许说，也不许问，听着没有？嗯，下次来我一定问个明白。哼，下半辈儿我都不带你来，快走吧，别把我吓死。等他们再到马市，已经把牲口卖完了。 两个伙计带着钱，牵着另两匹马，跟着主人找个饭馆吃点饭。吃完饭往回走，天就黑了。往回去啊，就不太累了。他们打马出城，还是小呼延庆在前边，中间是王二汉，后边是俩家人。一会儿呢，月亮出来了，他们信马由缰，踏踏踏踏踏，奔大王庄，60里地儿，转眼。 还剩个5、6里，小胡延庆困了，这一天他也觉得挺累，就马上逛荡逛荡，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刚睡着，突然他这匹枣红马“咻”声暴叫，尾背脚前蹄歘就起来了，差点把小三汉扔到马下，吓着孩子机灵打个冷战，一把抓住缰绳，吁！
1: 那这匹马，唰，往左绕个圈，闪在路旁。吁，该死的，你蹦什么？嗯，
0: 不对，他为什么往前走了呢？小三汉聚精会神往地一瞧，哟，他发现了，在地下好像卧着一个人。二哥，你快过来看看。 这马不走了，地有个人，是吗？王二汉赶紧甩蹬下马，扔去缰绳，两个家人也过来，俯下身来一瞧，哟，果然地下躺个人，虽然黑，借着星月之光也看明白了，是个出家的老道，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 真是得了疾病，昏过去了，病得挺重。三汉，你快回家，给咱爹送个信儿，叫他准备准备，给这人治病。我把这人拖回家去。哎，三汉赶紧走了，两个家人过来，把病人抬起来，放在马背上，叫他趴在马背上，慢慢往回走。马不敢走急了，走急怕给蹲没气儿了。再说小三汉，很快到了家门前。
1: 门已经上栓落锁，跳下马，咣咣砸门，开门呐，快开门！
0: 老家人把门打开，哟，小少爷，才回来啊！啊，我爹呢？没睡，在大厅里坐着呢。啊，王天成见小呼延庆和二汉走了，不放心呐，所以一直在大厅那看书等着。三汉噔噔跑进来了，爹，刚才是怎么回事情？
2: 有个人病了，嗯，我二哥说叫你赶快准备准备，给他治病。嗯，王天成听了打个愣神儿，心里埋怨他儿子王二汉，这孩子你太冒失了。你救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救好人是办善事，救坏人是办恶事。现在世上多凶险，咱家又有胡王爷的孙子在这儿，凡事得小心呐。 王天成半天没说话，小三汉着急了：“爹，快拿药箱子给治病啊！”哦，好吧。王天成一想，既然把人已经带来了，给治吧。叫家丁烧锅开水，这阵二汉和两个家人把病人抬进正厅，浑身是土，往哪儿放？旁边个小木榻，这是王天成休息的木床，就把这病人往木床上一放。王天成拿过蜡烛来一照。 是个出家老道，年近半百，睾丸发髻，骨头簪别顶，身穿宝蓝色道袍，腰系猩黄丝绦，脸色灰白，双目紧闭，气息微微。王员外就觉这个人面熟，好像在哪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小三汉说：“爹，他怎么了？你能不能治好？”
3: 这，我试试看吧。
2: 王天成会看病啊？会。前文书我说过，王天成在兵部当过官，满腹经纶，熟读兵书，很有韬略。只因呐，性情耿直，

0: 不肯与奸臣结党营私，在朝中被排斥。王天成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大王庄，务农为业，闭门刻子，闲着没事看药书，学针灸，研究医学。方圆左右几十里地有病人都到这儿找他，他手到病除。王天成给老道搬搬眼皮，号号脉。哦，这个人得了鼠恶，很重，要不是你们救得及时，有性命危险。爹，你能把他治活吗？别担心，我试试。说着啪打开药箱子，从里边取出一根银针，对着病人的穴位开始下针，又用艾蒿熏了几次，在老道的脸色变过点了，有血色了。又过了一阵，拿过药丸来，是九转还阳丹，用汤勺挨开了，撬开牙齿，把药给他灌下去。等了有半炷香的功夫，老道十耳从楼咕噜噜一声响，哎呦一声把眼睛睁开。小三看乐坏了，活了活了，他这一喊，老道仔细的瞧了瞧，眼前站着好几个人，没明白怎么事儿。无量天尊，我这是到哪儿了？王天成说，方才道长昏在路上，被我的孩子救到家里，我给你扎几针，吃点药，好点了吧？哦，多谢老员外救命之恩。说着要下床，王天成说，别动，你还没好利索，天已经很晚了，你先睡觉，明天早晨有什么话再说。说着把老道扶着倒下，盖上被，命两个家人看着。王天成领着二汉三汉退了出来，王三汉困坏了，都走不动了，由二汉把他抱到后楼，交给他母亲王秀英。这宿啊，三汉睡着香啊，连个身都没发，一觉到大天亮，日出三竿，他睁眼睛呼啦想起来了，哎，那个老道怎么样？他穿上衣服，蹬着靴子，噔噔噔噔下了楼，来到前院一看呢，他爹王天成从后院刚出来，爷儿两个一前一后来到了上房大厅。老道已经醒了，坐那喝茶呢。王天成一进来，他赶紧走了过去，打着几手，无量天尊，多谢施主救命之恩。监长不要客气，请坐。老员外，听说贫道这条命还是你这位小公子救的，小公子谢谢你吧。小三汉乐了，别谢别谢，其实要谢不要谢我，该谢我那匹枣红马。王天成一扒拉他，哎，这孩子怎么说话，本来是吗，要不是枣红马看见这位道长啊，我也瞧不见。哦，老员外，这是你的老儿子。王天成笑了笑没说什么。道长，请问出家在哪座高山，道号怎么称呼？哦，贫道是半路出家，我用的是俗家名字，你就叫我青霜道人就行了。青霜？王天成再一看呢，哎呀，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李呀？啊，你叫李青霜。对，老员外，你怎么知道我俗家的名字？王天成乐了，我不但知道你名字，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双王手下大将，官拜提辖，威震西凉，你使一杆银枪，一杆银枪威震西凉十六州，对不对？李青霜看了看，员外，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嗨，我叫王天成啊。哦，原来是兵部王大人，失敬失敬。这个李青霜啊，是老王爷呼延赞收的一个孤儿，从小呢在老王身旁手把手的教武功，教他一套呼家拳，还教他鞭法。后来老王爷故去之后，他又跟双王呼延丕显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因为呼延丕显被调进京城，李青霜留在了西凉，镇守西凉城。新调了一个顶头上司，西路经略使呢，是一个饭桶，狗屁也不会，胆小如鼠。西凉兵一到边境抢劫，这个新官啊，告诉手下大将，都不许出去啊，叫他们随便抢。等西凉兵逃走了，这个官告诉大伙儿，给我杀，杀谁呀？杀老百姓。 然后到皇上那茂岭宫去。李清霜看不下去了，这才辞官不做，为了行动方便，换了身老道衣服，云游天下。他想到京城看看双王，他的老主人。到京城一打听，才知道双王居家满门被害，死在了奸贼庞文和娘娘庞赛花之手，可把李清霜气坏了，心想这简直是糟践人呐！胡皮显的为人我知道，怎么能办那种苟且事呢？调戏娘娘，庞文这老东西又爷又损，我非宰他不可。就这么，李清霜背着把宝剑，在御街和午门这转来转去，他想碰上庞文把他杀了。转了一个来月，也没碰上庞文。他自己连着急带上火，兜里没钱，病了。李清霜知道自己病挺重啊，我要在城里多待几天，恐怕这把骨头得扔到这儿。治病没钱，我死也得躲到荒山去。就这么，他离开京城，走到半道，这病越来越重，支持不住了，昏了过去。多亏小三汉跟着哥哥卖马回来，遇见李清霜，把他救到王天成家。王天成说救他一命啊，他和王天成认识啊。王天成在兵部当官的时候呢，李清霜见过。王大人，你怎么也辞官不做，回到这儿来了呢？王天成说，别提了，我懒以和那些人往来，我在这挺好，既然你也没什么事儿，在这多住几天吧。好吧，李清霜住下。小三汉虽然岁数小，也听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李清霜是个当武将的，曾经跟什么双王打过仗，有能耐有本事，他在心里呀、算打上烙印了。再说李清霜住了三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他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李清霜再抬头啊，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三汉，你干什么？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起来说话。不，你不教我不起来。就这个功夫，王天成走了过来。贤弟啊，你就收他当个徒弟吧。王员外，我想在这住几天就走。哎，你不能走，这个徒弟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可不是叫你报恩，也不是因为你我交情叫你教这孩子，这里有更大原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10月1日，刚刚参加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荣冠秀，又迎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毛主席与广大之前模范亲切握手。当走到荣冠秀面前时，毛主席亲切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既激动又紧张的荣冠秀下意识地用家乡话回答：“我叫荣冠秀。”毛主席听后笑呵呵地说：“哦，这个名字我记得。”

荣冠秀，这个能够让毛泽东主席对他印象深刻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响当当的称呼，子弟兵的母亲。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这位河北省平山县的普通农村妇女便开始了其一生矢志不移的革命生涯。1896年9月29日，荣冠秀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胡塔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十五岁那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是贫农的李友结婚。夫妻二人一起为当地的地主种植粮食，每年的口粮不多，但也勉强能够糊口。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地处华北腹地的平山很快便受到了战火的蹂躏，而荣冠秀一家原本勉强温饱的生活也因为战争变得举步维艰。无奈之下，荣冠秀一家为了躲避战火，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大山深处的下盘松村。大山深处虽然可以躲避战乱，但生活依旧十分艰难，尤其到了寒冬腊月，许多老百姓往往因为缺衣少穿，冻饿而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八路军开进了太行深处的平山县。很快，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口号传遍了每一个山沟，平山县迅速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腹地。下盘松村也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了生机，也改变了荣冠秀的人生命运。特别是那年寒冬腊月，八路军送给他的黑豆一下子拉近了荣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正是靠着八路军战士送来的黑豆，让荣冠秀一家度过了艰难的寒冬，也让荣冠秀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咱老百姓的亲人。从此，只要是与八路军有关的事情，荣冠秀总是跑前跑后。在村妇救会成立的时候，他第一个报名参与。在参与抗日救亡工作中，荣冠秀萌发了希望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为了早日实现这个愿望，荣冠秀积极协助早已是共产党员的丈夫发动群众之前抗战。只要是组织需要的地方，就能看到荣冠秀忙碌的身影。在荣冠秀的协助下，下盘松村的农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荣冠秀的努力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大伙儿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去找他。而丈夫李友通过观察，认为荣冠秀为党工作积极肯干，任劳任怨，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2月，荣冠秀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党员。入党那天晚上，荣冠秀面对鲜艳的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实现了从普通农村妇女向一名共产党员的转变。入党后不久，荣冠秀便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作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诞生的妇女组织，妇救会主要承担很多之前工作，而在下盘松村自然也不例外。荣冠秀刚一上任，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军粮等军需物资。盛夏的深夜，蚊虫密布，让人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但荣冠秀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在昏暗的光线下纳鞋底、做军鞋，不敢有丝毫懈怠。到了白天，他又要不厌其烦地督促村里其他妇女赶制军鞋。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太爱说话的荣冠秀都会变得十分啰嗦。在荣冠秀的带领下，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在根据地当中十分出名，还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夸奖。八路军战士的认可、上级领导的称赞，很快就传到了下盘松村。

0: 这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备受鼓舞。然而，作为复旧会会长的荣冠秀，欣慰之余，却正在为另一件事操心。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扫荡与反扫荡的较量日趋激烈。坚守在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急需补充兵员。为了扩大八路军的力量，作为复旧会主任的荣冠秀积极组织了下盘松村的征兵活动，广泛动员村里的青年响应号召应征入伍。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无论他如何发动，报名的人却是寥寥无几。下盘松村地处大山深处，生活条件历来十分艰苦，加之天灾人祸，村里的年幼子女能够活到成年已属不易。这导致下盘松村的许多家庭人丁单薄，劳动力缺乏，因而很多家庭不愿意把劳动力送去当兵。面对这种情况，荣冠秀并没有放弃。为了多动员一些人参军，除了走家串户不厌其烦地做工作外，他想到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只有自己带头报名，群众的工作才好做。于是下盘松村的征兵大会出现了惊人的一幕。
1: 那这一次这个征兵大会上啊，亲自报名说他是把他三个儿子都送到战场上，就是当时不是一加严了，如果加严成几个，这三个都合格了，让他三个都去，合格几个去几个。
0: 荣冠秀的举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征兵大会现场立刻引来许多家庭踊跃报名参军。大会结束后，下盘松村的征兵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妇女支持丈夫，母亲送儿子参加八路军，一时蔚然成风。他们与众多平山县子弟兵一起组成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平山团。

0: 1942年初春，荣冠秀的家里来了一个浑身是血、双目紧闭的危重伤员，仅头上就有六七处伤。荣冠秀一边轻声连续在伤员耳边呼唤“同志”，一边轻手掰开伤员干裂的嘴唇，细心用小勺喂水，直到昏迷伤员的嘴唇渐渐有了自主蠕动。不知不觉中，荣妈妈怀里的重伤员终于恢复了知觉。事实上，这样的场景曾多次在荣冠秀的家中上演，伤员们一个个痊愈，又一个个重返战场，奋勇杀敌。1944年2月，为了表彰那些在敌后抗日战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以及之前模范，晋察冀边区举行了第一届群英大会。在此次大会上，荣冠秀获得了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并在大会上进行了发言。晋察冀分局代书记程子华亲自带领在场的数百名官兵集体向荣冠秀致敬。就在荣冠秀参加完群英大会准备回驻地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战士突然大步走到荣冠秀面前跪了下来。
1: 我奶奶在台上做报告，完了他就讲了这么多话以后，就是会议刚一完，就是邓世军就急匆匆地找到我奶奶。完了找到我奶奶说，妈妈，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0: 一番莫名其妙的话让荣冠秀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仔细打量眼前的小战士，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谁。见荣冠秀一脸疑惑，小战士立即解释道，

0: 我就是您曾经解救过的那个伤员。原来在荣冠秀的发言中，他提到了一年多以前救治八路军伤员的往事。而在台下，这名小战士听到荣冠秀的叙述，立刻明白台上大娘口中的伤员就是自己。1942年秋季，日军调集了70,000大军，向晋察冀边区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戍壁大扫荡。在下盘松村的伤员转运站，每天都会有大批的八路军伤员路过或短暂休养。每当遇到这种情况，荣冠秀第一时间组织妇女前去帮忙。一日清晨，荣冠秀正在山梁上放哨，这时位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三个草人同时倒了，这是敌人来了的信号。荣冠秀马上上山去侦察敌情，但就在此时，他却意外地发现一名胳膊负伤的八路军战士正沿着山路往村里走去。荣冠秀急忙小声喊住战士，说明情况，并引导他到山上一处人迹罕至的高坡处躲避。就在荣冠秀有些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的半山腰处也有一个隐秘的洞穴，正好方便隐藏。他马上将小战士扶到洞穴的下方，但此时荣冠秀才发现洞穴的入口距离地面足有1人多高，伤员根本没法自己进去。而远处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又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情况有多么紧急。无可奈何之下，荣冠秀毅然蹲下身体，让小战士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用尽全身力气将伤员拖进洞内。在确认小战士已经隐蔽好之后，荣冠秀急匆匆地转身下山，密切观察鬼子的动向，一直到搜捕的日军撤离，才悄悄地返回山洞。随后，荣冠秀又将伤员带回了自己家中进行疗伤。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受伤的小战士很快痊愈了。临行前，这名战士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向荣冠秀深情地喊了一声：“妈妈。”
1: 受伤的战士离开了，荣冠秀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天以来，自己始终没有问过他的名字，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也许这一生两人将再无任何交集，然而就在一年之后，两个人却奇迹般的再次重逢。
0: 群英大会上的重逢让荣冠秀知道了这名战士的名字，邓世军，一个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八路军连长。他拉住邓世军的手，像母亲与孩子一样询问这一年多以来发生的事情。当得知邓世军被授予了战斗英雄称号的时候，荣冠秀更是激动不已。而子弟兵母亲和战斗英雄齐相遇的故事也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晋察冀边区。荣冠秀、邓世军以及爆炸英雄李勇的三英雄合影照被刊登在3月份的晋察冀画报上，广为流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4月，中共中央抵达晋察冀军区驻地富平县城南庄，而刚刚抵达的毛主席很快便听说了一个名字——荣冠秀。一天，毛主席把聂荣臻找来，询问这个荣冠秀到底是什么人。聂荣臻自豪地说：“他是我们这里的之前模范，大家都叫他荣妈妈。”听了聂荣臻的介绍，毛泽东主席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1: 1949年9月的一天，下盘松村党支部突然收到上级的

0: 电报中要求荣冠秀马上启程前往北京。看到这封电报的荣冠秀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当他仔细阅读后终于明白，原来这是要他去北京见毛主席。荣冠秀将要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下盘松村，一下子整个村子都变得热闹起来，村里老老少少每个人脸上喜气洋洋，比过年还高兴。这时乡亲们早已为他备好了驴车，只见荣冠秀身穿崭新的衣服一一与乡亲们告别，许多乡亲还嘱托他见了毛主席替我们问个好。
1: 1949年9月21日，全国第一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在京正式召开，荣冠秀光荣地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仅仅几天之后，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举行。刚刚参加完政协会议的荣冠秀再次走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0: 政协会议、开国大典，荣冠秀十几年的革命生涯终于结出了胜利果实。但他并没有居功自傲，回到村子的他依然每天坚持下地干活，按时按量完成大队的劳动指标。不仅如此，荣冠秀还坚持每天早起去拾荒，拾来的废品也全部上缴，不要任何报酬。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自幼饱经磨难的荣冠秀梦寐以求的生活。在这期间，荣冠秀除了偶尔去平山县委和石家庄市委开会，便很少踏出村子。然而平静的生活再次被一封电报打破。1951年，他的三儿子李兰金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当全家人都为这一噩耗悲痛不已时，坚强的荣冠秀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语气平静地开导全家：蓝金子是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幸福而牺牲，死得光荣。幼子牺牲，作为母亲的荣冠秀怎能无动于衷？不过他已经将一个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投射在千千万万子弟兵的身上。1960年，荣冠秀作为河北省赴福建前线慰问团成员，前往一线部队慰问解放军。在这里，荣冠秀仍像当年关心八路军一样为战士浆洗缝补。不仅如此，他还认真倾听每一个战士的思乡之情。有的战士在倾诉的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叫一声妈妈。1978年8月，荣冠秀的大孙子通过各项测试成为了光荣的人民子弟兵。老人在村口的白杨树下送别自己的孙子。
0: 35年前，三儿子李兰金参军离家前夕，荣冠秀亲自种下了两株白杨树苗。那时他指着两株小树苗对三儿子说：敌人打不完，别回来见我。这之后，儿子的信伴随着捷报不断传来，荣冠秀每回都在白杨树旁拆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两棵白杨树见证了第三代人走进了部队。
1: 埋骨他乡的小儿子，壮年参军的大孙子，荣冠秀一家可谓是与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股拥军的热情更是融入到了荣冠秀一家的血液当中。 1989年8月12日，子弟兵母亲荣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老人逝世后，聂荣臻元帅第一时间让秘书带他向河北以及平山县委发去唁电。唁电中写道：“荣冠秀同志的英雄业绩，鼓舞了晋察冀边区千千万万的人民和人民子弟兵。正是这种军民鱼水感情，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应该继续发扬他的革命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的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电影院，成功演出了数十场，并且受到了出席观看演出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与鼓励。当时将刘胡兰的事迹搬上舞台，并且广泛传播，这部歌剧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可是要说到歌剧《刘胡兰》最初的诞生经过，我们还要从当年一位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只身前往敌占区的故事开始讲起。
3: 1947年1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独立二旅转移至山西省文水县大象镇，准备伏击切断国民党军由汾阳向文水的运粮路线。就在部队为解放文水做最后准备工作之际，随军体验生活的西北战斗剧社队员魏峰，却在1月29日这天，在腰间揣上一颗手榴弹后，只身前往当时尚处在敌占区的文水县云州西村。魏峰这次到云州西村的目的很明确，了解情况，告慰英灵。让魏峰萌生并坚定这一想法的是不久前的一份晋绥日报。

0: 在那天的报纸上，一篇关于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刘胡兰遭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牺牲在敌人铡刀下的报道，使卫锋肃然起敬。与此同时，卫锋也在思考着，究竟是怎样的信念能驱使一位年仅15岁的少女不怕牺牲，敢于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要想弄清这些问题，卫锋这时意识到自己必须亲自去一趟云州西村。此次因部队驻扎的大象镇离云州西村只有几里的路程，这时卫锋的申请得以被批准。在得到下午3点前归队的命令后，卫锋带着文水县县长的介绍信赶往云州西村。
1: 几个小时之后，卫锋便按时返回了部队，随后他就向部队领导和全体战士们汇报了此行的所见所闻。谁知当他刚刚讲了不久，台下的全体官兵每一个人都紧紧地握住了双拳，并且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0: 原来卫锋刚踏进云州西村，就立即被眼前敌人血洗过后的惨烈景象所震惊了。抗战时期的云州西村是当地有名的红色堡垒村，被人们称为小延安。当年乡亲们冒着日伪军的枪炮给八路军运军粮做军鞋，同时担负起抢救伤员掩护干部的重任。可如今当地百姓却在国民党政府黑暗的统治下苦苦挣扎，卫锋的到来更是引起了村民的警惕，家家户户关紧院门。在卫锋拿出文水县县长的介绍信后，一位村干部带着卫锋来到刘胡兰的家中。在说明来意后，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母亲胡文秀顿时泪如泉涌。随后胡文秀忍着巨大的痛楚向卫锋讲述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经过，并带着卫锋来到了刘胡兰当时牺牲的地方，位于云州西村村南的观音庙旁。卫锋双眼含满泪水，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向远处那3口铡刀走去。
1: 刘胡兰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云州西村，他15岁的时候便担任村妇女干事一职。1946年初，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公然挑起了内战。由于当时在晋中的八路军被抽调至晋西作战，所以导致文水县等广大平川地区的防备力量不足，而这也给一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0: 这个人就是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公然发动内战。1946年10月，率军驻守在山西的阎锡山调集近1万兵力，对晋中平原进行了疯狂扫荡。由于刘胡兰所在的云州西村更加靠近平原地区，因此成为了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目标。在阎锡山军队的庇护下，云州西村国民党派来的伪村长石佩怀与当地阎匪军对附近村庄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大肆抢劫屠杀。1946年年底，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当地武工队惩处了这个伪村长，而这一行动也招致了阎锡山部的疯狂报复。刘胡兰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幸暴露。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部72师215团1营纠集复仇队，包围了云州西村。 虽然此前中共文水地下党组织已获得相关情报，并迅速安排刘胡兰等人撤离，但在1月12日清晨，刘胡兰还未来得及动身，国民党军队便封锁了云州西村所有的路口，严禁任何人进出村庄，将全村百姓强制集中在村口观音庙的广场前，并在这里摆放了3口铡刀。
2: 啊，这个时候呢，街上又响起了锣声，哈，说是必须是一家带一个人看门，要是其他人你在的话，就按4通8路，啊，处理。
0: 云州西村观音庙旁的广场上，此时已经有6名地下党同志被捕。在被国民党强制集结到广场周围的人群中，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这时突然看到不远处，刘胡兰在2名士兵的押送下向这边走来。这个时候，敌人队伍中有人指认出刘胡兰就是云州西村的共产党员，要刘胡兰去接受审讯。胡文秀看着眼前的刘胡兰，他明白自己担心的那一刻终究还是到来了，不禁流下了绝望的泪水。
1: 话剧创作到这里，魏峰知道全剧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能够体现出刘胡兰宁死不屈的一幕就要到了。为了使结尾能够将当时的场景真实的还原，魏峰搬运到了1月12日那一天刘胡兰牺牲时的详细描写。
0: 由于战争年代中信息传播无法做到绝对准确，在1947年2月6日的《晋绥日报》中，刘胡兰的年龄被误写为17岁，但刘胡兰牺牲时与敌人的对话场景，这份报纸则对其进行了完整的还原。敌人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答是。又问为什么参加共产党，他说共产党为老百姓做事。今后是否还给共产党办事，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刘胡兰在告别母亲后，从容地走到敌人面前，面对国民党军队特派员大胡子张全宝的威逼利诱，他丝毫不为所动。
2: 张全宝就问刘胡兰，你坦白不坦白，自白不自白？刘胡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哈，我咋个死法？
0: 随后刘胡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与其他6位被捕的地下党同志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虽然刘胡兰不幸牺牲，但面对敌人铡刀面不改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却让话剧创作中的角色变得鲜活起来。
1: 很快，一部饱含着阶级情感的武幕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诞生于魏峰的笔下。不久，这场话剧就在部队正式演出了。可就在几次演出之后，部队却突然下达了一道命令，规定之后凡是观看演出的队伍，枪膛里一律不准上子弹，就连刺刀也要全部拆下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原来这出话剧在部队一经演出后，便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演员们在台上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每当演出进行到大胡子下令让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随着话剧《刘胡兰》演出的热潮， 部队中出现了许多学习刘胡兰班、为刘胡兰报仇小组等自发组织。不久，解放文水县的战斗正式打响。在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和为刘胡兰报仇的口号中，突击队最终将红旗插到了文水县的城楼上。
1: 1947年3月25日，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英勇事迹之后，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向前来汇报工作的任弼时再三追问刘胡兰是否为中共党员以及他的年龄。在得到刘胡兰是一个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的回答之后，毛泽东亲笔为刘胡兰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八字题词。而这八个字对于魏峰来说也成为了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魏峰所在的战斗剧社由晋绥根据地被调往山西吉县。随即战斗剧社成立了包括魏峰、刘连池、董小吴、严继周在内的创作组。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交给魏峰等人一个任务，他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和董小吴、罗宗贤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
3: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这个，据说是7昼夜把它写成功。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就完成了。
0: 在贺龙的关心和支持下，歌剧《刘胡兰》得以被顺利创作出来，其中的歌曲也被广为传唱至今。

0: 在歌剧《刘胡兰》完成创作时，另一个好消息也随之传来，刘胡兰的故乡山西省文水县已正式获得解放，中共晋绥分局也决定正式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歌剧《刘胡兰》在全国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公演，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也随着这部歌剧传遍了大江南北。
1: 看过歌剧《刘胡兰》的观众一定都不会忘记那个残忍杀害刘胡兰的主凶大胡子张全宝。在刘胡兰遇害以后，当地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捕。而就在1950年冬天，歌剧《刘胡兰》在山西运城公演的时候，终于让大胡子张全宝露出了马脚。
0: 原来张全宝在杀害刘胡兰及其他六名烈士后，为逃避罪责，他潜逃回到老家运城县运城镇魏家巷，将自己脸上的胡须一根根拔掉，隐姓埋名，靠在街头摆纸烟摊儿维持生计。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县盛大公演，反响空前，人们的热烈议论却让张全宝听得心惊胆战。因为此时人们口中讨论的内容不仅仅只是女英雄刘胡兰，同时还有那个十恶不赦的杀人凶手张全宝。这时张全宝盘算着先去剧院打探一下风声，再决定今后的藏匿地点。
1: 张全宝低头弯腰地挤进人群之后，躲在了剧院最后的位置上，看完了整场歌剧。在演出结束之后，和之前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张全宝此时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虽然他没敢将帽子和墨镜摘下来，但是他却一反常态地趾高气扬地走出了剧院大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原来这天在剧场中，张全宝从台上演员口中听到那位大胡子的名字并不是自己，而是被误用成自己部下的姓名。听到这里，他心中不禁暗自窃喜，自己又逃过了一劫。可这次张全宝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原来根据当地群众和张全宝旧部提供的线索，当地公安机关早已掌握了他的行踪，并最终将其绳之以法。1951年6月24日，山西省文水县各界群众在云州西村观音庙前聚集，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公审大会。
2: 这是刘胡兰同志的母亲悲愤而有力地说，4年前我的女儿就是被这万恶的特务张全宝用铡刀给铡死了，血债必须用血来还，我们不能饶恕这个万恶的坏蛋。
0: 随后大会公开宣判张全宝死刑，并立即执行。当行刑员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云州西村观音庙前的群众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下，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并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其中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在195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经郭兰英一唱而红。
3: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0: 之后，为进一步弘扬刘胡兰精神，云州西村改名为刘胡兰村。直至今天，被人们传唱七十余载的歌剧《刘胡兰》，依然在华夏大地散发着它无尽的生命力。在一首首歌曲中，以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为代表的刘胡兰精神，依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岁月悠悠，纵然当年的曲谱早已泛黄，但全体中华儿女必将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出华美的乐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

0: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妈呀，是你吗？谁？你是那个修？
2: 想起来了，
1: 修想告诉我，修睿。
2: 对了，老同学，乔山呐，哎呀，多少年不见了！我听同学可说了啊，你混的是相当不错。
1: 还行，当个小老板是吧？然后全县首富。哎呀，你咋样啊？
2: 我呀，就是县一中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
1: 来，给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拥抱。来，
2: 我听着咋这么别了呢？
1: 你能不别了吗？你，就你这样的人。有啥机会跟我们这些有钱人接触啊？是不是？见着我别紧张，别嘚瑟，别抖。
2: 我哪儿抖了？
1: 机会啥？仇富是吧？我仇富的劲儿上来了。
2: 我哪儿体现出仇富了？我
1: 哎，行，不跟你唠了。你来这么早干啥呀？啊，
2: 是这样，最近呢找我办事的人太多了，我过来提前躲一躲。哎呦我的妈呀！
1: 一个老师，完了有找他办事人贼多，哎，还躲躲。我全县首富，我讲话了，找我办事那么多，我都没说躲，你躲，真能吹。
2: 那你来这么早干嘛来了？
1: 这不今天咱们同学聚会吗？我提前来啊，这酒店不我包的吗？然后我一会儿把菜点喽，然后把单买喽。
2: 乔山呐，咱同学吃饭的都是 AA， 你别
1: 整那出，老百姓那出是不是又出来了？啊，还 AA， 我拿了那点我都够你花的了，知不知道？服务员，哎呀，
2: 山哥来了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老同学修老师。
2: 哦，哎呀，修老师你好。哎，
3: 你好。
1: 跟他握啥手啊？他又没啥本事。
2: 你不能这么说人家服务员。
1: 我没说服务员。老同学，今天我请你吃点好的，好不好？
2: 谢谢。哎，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哎呀，
2: 破费了。
1: 哎，小米扣疗参你知道啥意思不？小米人你见过没有？这疗参你知道是啥不？
2: 聊
1: 你知不知道聊参是啥？你告诉我聊参是啥呀？你见没见过聊参？
2: 聊参就是辽宁海参，也是传统的海八珍之首啊，那么也是鼎鼎大名的这个佛跳墙的主材料。
1: 哎，等会儿再等会儿再跳墙，你就着急了？
2: 谁着急了？
1: 我跟你说啊，我问你吃没吃过
2: 海鲜吗？不就是？
1: 我没说杀猪菜，我问你吃没吃过聊参？
2: 不是跟你吹，目前没吃过。
1: 行，那我今天就给你一个无限接近聊参的机会。服务员，哎，给我点一个小米扣聊参。
2: 好嘞，
1: 不要聊参。小米扣聊参，不要聊参，没听明白吗？
2: 那不就小米粥吗？
1: 咋的？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呢？
2: 那不用，明白，都明白。哎，等会儿，就喝小米粥啊？
1: 你还想吃啥？
2: 有钱的没？有啊。
1: 有吗？
2: 卖没了。哎，豆腐乳行吗？
3: 行啊。
2: 没有啊。哎呀，行不行，三哥？
1: 还行了。
2: 这眼力见了。哎，我下去忙去了，三哥。
1: 忙去吧。哎啊，
2: 秋山，
1: 咋的？
2: 你干啥呀？你给我整这一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1: 有啊。
2: 不，咱俩能有啥仇啊？
1: 血海深仇。
2: 血海，那个字念血，发音。
1: 我不用你纠正我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这小子，我小时候挨老揍了，知道不？啊，我那童年过的就是腥风血雨啊！
2: 血雨！哎！
1: 再给我吵吵，我砸你一脸血！
2: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腥风血雨？
1: 忘了是吧？我帮你回忆回忆啊！上初一的时候，期末考试不让我抄，他考了个全班第一，我考了个全班倒第一，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哎，跟你没关系啊！
2: 学校规定不许作弊。哎，再说了，初三的时候啊，你抄了我一半，不是考了一个很合理的名次吗？
1: 对，那次我是抄了一半，然后考了我们班20几名，让我爸这顿给我踢呀。
2: 这回咋还踢你呢？
1: 因为我爸要出差，他怕不能在成绩出来的第一时间踢着我，把这顿踢给提前预支了。
2: 乔山，就因为这点事儿，你是不是有点太小心眼了？
1: 小心眼，这点事儿就扎心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个样的呀，哎，你别落我手里。我告诉你，你要落我手里啊，你跪着给我捶腿，我都不带搭理你。喂，
4: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信儿了。
1: 啥信儿？

0: 现在这个事儿啊，卡在招生办一个叫修睿的老师那儿了。哎，这家伙软硬不吃，谁找他也不好使。
1: 我叫什么名？
0: 叫修睿，听说是一头小卷毛，一脸大胡子。老公，眼看没几天就开学了，这事儿你赶快上。
1: 行行，我知道了，别磨叽了。好了。哎，你在哪儿工作来着？
2: 县一中啊。
1: 你教哪科？
2: 我不代课，我是招生办的。
1: 明白了，服务员。
2: 哎，
1: 来。
2: 哎，尚哥，怎么了？
1: 给我来一个小米扣疗参。
2: 得嘞，不要疗参。
1: 胡说，给我整六条疗参放里头。
2: 尚哥，就这么点碗，六个都放不下呀。
1: 让他挤一挤行不行？实在不行，往后窜一窜，一顿饭的功夫坚持不了啊。
2: 能坚持，能坚持啊。珊珊，你跟我说实话，你整这出是不是要求我办事儿？
1: 你要不说修老师高呢，我没事求他，他非让我求他，那我就勉为其难求你一件事吧。修老师，就是我儿子，就咱儿子，你大侄儿乔小山，完了嘛，他就现在要考高中，就相中你们一中了，你看你给办一下好呗。
2: 原来你是想找我走后门。
1: 嗯呐，
2: 这事儿我办不了。
1: 别的啊，哎，老同学，你过来，我跟你说，你，哎，我跟你说，是这样，你看哈，我现在是全县首富，我周围那些有头有脸孩子全上一中了，你这整的到时候我多没面子呀。
2: 那合着你让孩子上一中是为了面子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你是了解我的，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哈，我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遭多少罪呀？是不是？我是踢过球，修过车，炒过菜，直过播，对不对？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继承了我爸几亿的遗产，我才有今天的，是吧？钱现在讲话了，对我来说只是数字，面子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2: 那你要真要面子，你应该提高你儿子学习成绩啊！你这样吧，让他来我这补课啊。
1: 修老师，来不及了，你就说花多少钱能办吗？怎么样？
2: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1: 房子车也行。
2: 我就告诉你，这事儿办不了。
1: 这么缺我吗，老同学？你就整这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给你捶腿，捶到你答应为止。
2: 不是，咱都是同学，你先接电话。
1: 我就跪了啊。喂，
0: 老公，儿子上学的事儿有转机了。
1: 有转机了？啥转机？
0: 不用联系招生办那个老师了，我联系到他们校长了。
1: 哦，不是。怎么样，这事准成吗？关系接洽吗？
0: 准，关系老接洽了，你放心吧，老公。
1: 媳妇儿，你这一个电话让老公彻底站起来了。你给我放。
2: 我说你干啥，说翻脸就翻脸啊？
1: 小周你还搁那个喷啪的给我喝上了是吧？哎，我刚才是不是给你好脸了啊？
2: 不是，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
1: 翻脸是吧？好，大家伙看看啊，我暂且称之为这张是脸。你看看这张脸，哎，跟受潮了似的，都长毛了。你巴拉巴的胡子里面是不是有狗尿苔？你看看，
2: 乔山，你把我都说刺挠了。
1: 行，你伺候吧啊，服务员。
2: 哎，山哥。怎么了？
1: 海参怎么样了？
2: 啊，后厨正坐着呢，马上就好。
1: 等会儿，把海参给我放生。
2: 不是，山哥，那都下锅了。
1: 我告诉你，把他给我救活放生。
2: 山哥呀，你这就有点为难人了。
1: 我让你把他救活放生，我给你钱。干啥去？
2: 抢救海参。
1: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病？我刚才哎。我那么做是为啥？你以为我真求你呢？我是缓和一下咱俩根儿嘎的气氛，
2: 干
1: 干根儿的气氛。

0: 说他马上要退休了，招生的事儿由下一任校长负责。
1: 下一任校长谁呀？
0: 他们说就是招生办那个老师修睿。
1: 我给你整条狗啊！
2: 你给我整狗干什么玩意儿？你啊，不是你是咋的了？你这一会儿一个态度，你到底要
1: 态度？说到态度了，服务员过来。哎，
3: 山哥啊，那个海参呐、啊，都抢救回来，都放生大海了，
1: 是吧？啊，给他叫回来。
3: 不是，山哥放生了。
1: 对，给海参打电话，给他们叫回来。
3: 不是山哥，你这就为难人，海参哪来？
1: 我告诉你，给他打电话，给他叫回来，我给你钱。
3: 厨师，把海参电话给我调出来，截获海参。
1: 徐老师，那啥，你看这事儿给办下多少钱？你说，
4: 乔山呢？这就不是钱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那咋不是钱呢？你有钱，这咱啥都能办呢，这是。
4: 乔山，你是不是觉得什么事儿都能用钱去解决？
3: 我发现你怎么这么膨胀，都敢问海参要电话了，
1: 啊？不是，那你说房子、车啥、钻石啥，不咔给就完了呗？咱们
4: 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1: 啥意思，徐老师？说，给我站住！你啥意思你？你想跟我割包断义是不是？
4: 割袍，割袍！
1: 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想跟我分崩离析，
4: 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你要干啥？你踢我吧，我求求你了。
1: 我不说那些没用的了。我告诉你，为啥我让我孩子上一中？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有多难受？人家说我说，你看，你别看他有钱，他就是个土大款，他没文化。我现在给我儿子想留的不仅仅是我的遗产，你明白不？
4: 乔山呐。
3: 你现在要是花钱把你孩子办到一中去，你还不如赶紧给他留遗产呢。
4: 踏踏实实的，人得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人得靠自己呀。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呀？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1: 啊。我好像明白了，这是两条鱼的事儿。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哎，这里面咋没驴呢？
4: 没有驴，割袍断义，看哥。
1: 别，哎哎，肖老师，你别生气，肖老师，肖老师，你这么，咱这么的，好不好？我把孩子给你送你那儿补课去，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
4: 叫他赶紧来补课。
1: 啊，行行，你别生，你还这成啥了你？
4: 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不知道啊。
4: 孩子学习成绩咋样？你不知道？完了，你现在找人办入学？
1: 不是，我家在读书这一块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基因。
4: 乔山，你是太有思想了你呀、啊！
1: 找人啊？
4: 找啥人？我给你查查孩子成绩。
1: 哎呀妈！这扒拉哪儿去了？
4: 孩子叫啥名来着？
1: 乔小山。
4: 乔小山，
1: 哎，就那个
4: 字念斌，乔小斌。
1: 这我这么多年，我就一直这么叫着来着，我
4: 也。哎呀，我是服你了。
1: 反正，哎，考多少分？
4: 乔小斌是你儿子？
1: 啊，对啊。
4: 全县第一乔小斌是你儿子？
1: 你看我说啥来着？全县倒第一吧？啊，他能有这基因？
4: 正数第一？
1: 不可能！
4: 你自己看，
1: 你给我看。你还能拾起 iPhone？
4: 你关注点能不能放在正事上啊？
1: 不，行你，肖老师，你别生气，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乔小斌。全县第一，哎呦我的妈呀！我儿子全县第一，那就是说我不用找人了呗，是不是？
4: 找啥人啊？都得为你高兴啊！
1: 哎呀，太好了，徐老师，我谢谢。

0: 你啊，你谢我啥呀？那是你儿子自己考上的，得谢谢你儿子。
1: 不是，我不是替我儿子谢谢你，我是替我自己谢谢你。因为吧，你今天这番话让我明白了，这钱呢不是万能的，咱做人呢只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是不是？咱自己有本事，为啥非得找人啊？是不是？
0: 不是，你算说对了。哎呀，
2: 三哥，哎，三哥。结婚回来了。
1: 今天呢，修老师已经教会我了，知道吧？做人一定要亲力亲为。这次我自己把海参放了，我自己捞，好不好？
0: 话糙理不糙啊！你算是明白这个道理。
1: 是
0: 人呢，真得靠自己。我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1: 你别吵了，你站起来，我记着呢，我记着呢啊！你不是授人，授人骑驴。去打鱼，
0: 太好了！
1: 哎，说说说，瞅啥呀？赶紧抢救我！
0: 后厨把鞍马都腾着，抢救修老师，抢救完了放生。
1: 胡说，这次不放生，快点！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老师，哎，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啊，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啊。
4: 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嗯，这名字起的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哎，
5: 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哎，
5: 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哦，
5: 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哦，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啊，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哦，
5: 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了，对了，
5: 就叫尚凤同。哎，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尚茅房了。哎，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 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嗯，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哦，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嚯，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啊，不是费劲，
4: 费劲了啊！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啊，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哦，是啊，
4: 是啊，啊，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5: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哎，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5: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哦，竹篮打水全白搭，哦，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哎，
5: 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哎，叫马大官。哎，
5: 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啊，
4: 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这样说叫什么？让人。

0: 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嘛好呢？
1: 啊，
0: 哎，叫马地雷。
1: 哎，马地雷，
0: 他烫着死，挨着亡。
1: 好，这谁敢惹呀？
0: 行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啊，
1: 不是人名，
0: 没关系
1: 啊。
0: 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叫马凤。
1: 马凤
0: 啊，谁惹着我们就治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0: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
1: 哎呦，
0: 我生二丫
1: 啊，
0: 你取的叫啥名字？
1: 就是
0: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折谁，啊？咱这霸道呢？
1: 霸道，
0: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1: 我看也差不多。
0: 是，
1: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0: 要说起名字
1: 啊，
0: 我是农村人。
1: 哦，
0: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
1: 嗯，
0: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1: 哦，那大舅叫
0: 老冬瓜，
1: 哎，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的那叫倔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
0: 嗯，
1: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
1: 啊
0: 啊，这名字大家是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
0: 嗯。
1: 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
1: 啊，
0: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1: 阎王爷
0: 啊，
1: 不知道。
0: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1: 溜达，
0: 溜达可是溜达呀，
1: 啊啊，
0: 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1: 是啊，
0: 管子任，把他搞去，
1: 这就没了。
0: 李伯祥，
1: 嗯，
0: 把他搞去。
1: 又一个，
0: 马云禄，
1: 嗯，
0: 搞去。
1: 对，
0: 马屁
1: 勾了去。
0: 别勾了，
1: 怎么着？
0: 这不是人命的，
1: 哦，
0: 这不是人呐。
1: 嗯，
0: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1: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
1: 给起一名，
0: 起一个好听的。
1: 不能叫这个，
0: 洋气的，
1: 洋气的，
0: 现场都有。
1: 叫什么呀？
0: 叫马拉多纳。
1: 哎，球星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
0: 是
1: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哎，
0: 可是这幕一拉开，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对对，
0: 这么多，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好，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1: 合着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
0: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哎，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啊，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1: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0: 吃的一半，我能不能上厕所？
1: 想去就去。
0: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就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怎么都不成。
0: 还有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1: 怎么着？
0: 我舔不舔这

0: 小事儿。
1: 对了，
0: 我说一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哦，我怎么上班？
1: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0: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1: 哦，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0: 哎，地铁好
1: 是不是？
0: 绿色环保。
1: 对呀，
0: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1: 这多快呀！
0: 上地铁1个小时。
1: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啊？挤不上去啊！啊，早高峰那地铁啊，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1: 怎么这模样呢？
0: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1: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1: 这脖子呢？
0: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1: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
0: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1: 啊，这左手干嘛呢？
0: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1: 这腿干嘛劈着呀？
0: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
1: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0: 坐反了，哥。
1: 不，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
0: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1: 你这样啊？
0: 您说，
1: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1: 这房子怎么回事？
0: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1: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哦，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1: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0: 您给出个主意。
1: 你就写你。
0: 写我，写我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媳妇不干。
1: 怎么了？
0: 她怕我跟她离婚。哦，
1: 哎，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不干啊。啊，我怕她跟我离婚啊。
1: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哎，
0: 你还挑唆我们家和不和？
1: 写，哎，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0: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哦，对不对？
1: 写你爸你妈。
0: 你没听明白？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1: 那写他爸他妈呀？
0: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1: 那就写我吧。
0: 我看谁鼓掌？别。手里了，你看
1: 本来嘛，你一共就6口人，写谁都不成。
0: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1: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0: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0: 过来，小子。哟，
1: 怎么还动手？
0: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1: 是，
0: 我让。
1: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1: 还是没躲开。你呀，你这教育方式不好。
0: 听明白没有？你
1: 我知道了。写我不写我媳妇儿。哟，
0: 这儿子不傻呀。
1: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0: 我什么听不见呀？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写你一人名字，
1: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
0: 我们都嫁过来了，
1: 是
0: 图点什么呀？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兄弟如手足，我们女人如衣服。
1: 哎，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这件衣服，
1: 我没这么想过。
0: 你不穿，有人穿。
1: 对，不成。
0: 太不像话了。
1: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0: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

0: 倒霉倒你身上。
1: 没错，
0: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我就不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们年轻那会儿
1: 啊，
0: 吃不饱穿不暖，
1: 哦，
0: 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1: 没错，
0: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1: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哥，我明白了，
1: 是不是？
0: 明白。所谓纠结呀，就患得患失，
1: 是
0: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
0: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1: 什么呀？
0: 我都写上，
1: 都写上
0: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啊、拿过来，我一看，
1: 这是房本儿，
0: 改家谱了。
1: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哎，
1: 啊，
0: 你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哦，你有车？
1: 有啊。
0: 哎，你有车位吗？
1: 俩呢。
0: 爹。
1: 啊。
0: 分我一个吧。
1: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哼，想要车位？做梦。
0: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1: 喂，
0: 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1: 啊？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嗯、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哎，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儿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了，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停车吗？
1: 想啊。
0: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不，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
0: 嗯、啊、嗯，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啊？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的。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谢，这坏了、
1: 啊、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

0: 什么呀？
1: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哦，
0: 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1: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0: 那你不开会了？
1: 我打的去。哎，
0: 你这不折腾吗？
1: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嗯，小伙子啊，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0: 是啊，
1: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0: 你看
1: 这个活儿，我不干了。哎，
0: 哟，等会儿。老大爷啊，你要跳槽啊？
1: 你才是驴了。哎，喂，你跳槽怎么回事？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1: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哎，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0: 你快去吧。
1: 哎，我开着车出了单位啊，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0: 找着了，
1: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哎啊，哎，我就喜欢这个屁。哦，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哎呀，这个屁，
0: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1: 哎，你这叫什么话？
0: 什么叫屁呀？
1: 停车场啊，屁呀，啊，
0: 啊，英文字母。
1: 哎，
0: 啊，对对对，有。
1: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我刚，哎啊，迎面就有个车位，
0: 那你停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0: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1: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哎，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的鞋。
0: 这鞋哪来的？
1: 感觉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啊，先把鞋扔出来了。
0: 好嘛，扔鞋占位啊。
1: 小伙子啊，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哦，我可告诉你，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啊，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0: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1: 是啊，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
0: 啊，
1: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0: 你怎么说呀？
1: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0: 啊，对。
1: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啊，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0: 这嘴真利索啊！
1: 我是职业的。
0: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1: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0: 难。
1: 下班停车更难。
0: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1: 啊，是有啊。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0: 啊，对，
1: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0: 买不起。
1: 还是的吗？哎，
0: 我你什么毛病你啊？
1: 你吓我一跳。
0: 谁吓谁呀，啊，这是？
1: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0: 你真聪明，
1: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哼，我哭了，
0: 还是没地儿停。
1: 我说车呀，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0: 哦，车位很多，
1: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0: 儿啊，停，啊，
1: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0: 纸条，
1: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0: 女孩写的，
1: 我给你念念啊，
0: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0: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0: 火，
1: 您。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0: 是，
1: 要不我换个地方。
0: 你停这儿命没了。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0: 也行。
1: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0: 又写什么呀？
1: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0: 哦，是啊，
1: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哎，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0: 赶紧走，哎，当那第四位。
1: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0: 你换吧。
1: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0: 又发现一张，
1: 两张。
0: 两张纸条，
1: 两条标语，
0: 不，这也太邪乎了。
1: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0: 你说说，
1: 亲爱的车主朋友，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0: 这很有礼貌啊。
1: 我再看看这个，
0: 念念，
1: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
0: 这位以前修过车。
1: 嗯，哎呀，我换个地方。
0: 你换？
1: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0: 为什么呀？
1: 我对纸条过敏啊。嗯，
0: 都错了病了，你看。
1: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0: 想主意吧。
1: 哎呀，我，哎，嗯，我又想出办法来了。
0: 什么办法？
1: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0: 就这办法。
1: 哎，
0: 行吗？
1: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嗯，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0: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1: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嗯，喜从天降。
0: 哟，喜从何来呀？
1: 我看你都想不到。
0: 什么呀？
1: 就我们单位，嗯，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0: 是啊。
1: 哎
0: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1: 人熟是一宝
0: 啊，对，
1: 车位就好找。
0: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1: 哎，不不不
0: 啊，
1: 不懂，
0: 怎么呢？
1: 不能这么说，
0: 怎么？
1: 我给这老头啊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0: 这美人谁呀？
1: 我丈母娘。
0: 嗨，行行行行。嗯，我问问你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啊，嗯，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想得开，
1: 死了好几年了。哎。
0: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1: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0: 怎么说的？
1: 哎，叫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赶，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0: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1: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0: 你至于的吗？
1: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0: 是啊。
1: 哎，
0: 哇，
1: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
0: 呀。
1: 嘿，
0: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0: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嗯，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0: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1: 不知道啊？这老头啊，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0: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0: 不回来了。
3: 三，二。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地个样子。
8: 全家人一起吃饭，当我快吃完饭的时候，我爸对我说，你等等再吃，我有事儿跟你说。我一看我爸还挺严肃的，就放下了碗筷。我爸说，我这就剩2口饭了，吃完了再跟你说吧。我爸吃完一擦嘴，说了一句，我说的就是谁吃得慢谁洗碗啊。所谓三岁见老，我3岁多时还没有开口叫一声爸爸妈妈，直到有一次在家里吃馄饨，竟然憋出了2个字，好吃。顿时语惊四座，爸妈喜极而泣。我是吃货，我知道。
9: 啊，就喜欢你把钱甩到我脸上的那种毫不犹豫的感觉，那一瞬间我深深地爱上了你。结果男人知道后默默地去银行换了1麻袋硬币。

0: 哦哟，现在的电视剧到处都是沙沙沙。那个阡陌啊，阡陌也挺可怜的，一直被人杀。
1: 我天哪，你说的是杀阡陌啊？那不是杀人，他是一个角色的名字，他姓沙。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我两个眼皮一起跳，是啥意思呢？答。那说明你的人身意外险就快有了。一网友想在家里自己做足疗，便发帖问：“泡脚都放什么呀？”答：“当然放脚，难道还放手啊？”女友做什么事情让你失望？答：跟别人说自己没有男朋友。跟不优秀的人相处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答：团队协作的时候，他只需负责活着。作为男性，你什么时候受到过性别歧视？答：租房的时候，女室友想找女室友，男室友也想找女室友。有什么办法能知道自己有什么缺点呢？答：只要对你的女朋友说句“你又胖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所有的缺点了。怎样含蓄的表达？我已经被收买了。答：这个，我说句公道话吧，

如何提高女朋友的智商？答：她不喜欢你的时候，智商自然就高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饮食不规律，终于得了胃病，去医院开了好大一包药，然后问医生，医生说这个吃几片，那个吃几片，我一算，一次我要吃18片药。医生白了我一眼，有病治病，没病充饥，反正对你胃好。几个月前，我给一位80多岁的老婆婆做了心房颤动的手术，现在她情况很好。昨天她来门诊复诊，要请我吃饭，我不断的拒绝，她不断的邀请，我只好说：“婆婆，您要是年轻50岁，我一定和您吃饭。”她终于不再坚持了。儿子说：“家长会上老师表扬我了吗？”爸爸说：“没有啊，听了半天也没听到你的名字。”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后说等等了吗？说了。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都在等等里头。昨晚喝了酒回去跟媳妇儿谈心，媳妇儿说：“结婚前你一直说我是你心中的女神，要好好的供着养着，现在怎么说啊？”我叹了口气，理直气壮地说：“哎，结婚后我就不信神了。”

0: 我觉得男人的梦想最初都是从女人开始。在我认识我的初恋女友之前，我常常给另外一个女生打热水，后来我发现她有男朋友，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你打热水呢？她说是为了让她的男朋友休息一下。尽管她一次次的拒绝我，但我还是想每天都看到她，因为她是我的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这是幸福的东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我是串珍贵的象牙佛珠，正为成分是象牙所苦，天天如过街老鼠，被骂得体无完肤。
4: 黑五类坏分子，
3: 残害动物的元凶。哎，因为人们说大象被立法保护，不应猎取象牙当佛珠，我宁愿自己是串平凡的菩提子佛珠。可是天晓得几年后人们又会说，
4: 树木是被立法保护的，不应猎取菩提子啊。
2: 不问佛珠成分的出处，是象牙、菩提子、塑料或玻璃都没有关系，只问佛珠有没有扮演好佛珠。
5: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6: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独坐敬亭山，唐·李白。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2: 宣城的敬亭山，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座人尽皆知的名山。一千多年来，因为吟咏敬亭山的诗句太多，敬亭山也被称为江南诗山。而这些赞美敬亭山的诗文里，最脍炙人口的一首恐怕要数李太白的《独坐敬亭山》。由于这首诗，后人在敬亭山的南山腰建起一座太白亭，如今已经改建为太白独坐楼。若是想要高楼望断、极目远眺，那还是得登上山顶，目光越过敬亭山的千层翠色，俯瞰白马湖的万顷烟波。此时所思所想，正如太白的诗句：这敬亭山的风物我看不厌，想必山亦爱我。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4: 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冰淇淋最早出现在罗马帝国吗？嗨，我是范范。一提起冰淇淋，孩子们会欢呼雀跃，大人们的脸上也会浮现笑容，因为冰淇淋带给人们的不光是炎炎夏日的冰凉感受，更有一种甜丝丝的浪漫惬意。世界上少了冰淇淋，小伙伴们得多失落，人们真该深深感谢那位冰淇淋的发明者呢。其实冰淇淋是从中世纪的早期的冰冻饮料和冰水发展而成的，不过这种冰冻饮料的历史就是相当古老了呢。据记载，在古罗马时代，有位皇帝特别怕热，觉得上下酷暑实在太煎熬了，于是他命令仆人四处奔波寻觅冰雪来解暑。有位聪明的厨师从高山上取回了还没有融化的冰雪，用蜂蜜和水果搅拌起来献给皇帝，没想到这东西确实驱热解渴，皇帝大大的封赏了这位厨师，而这名厨师做的东西便是史上最早的冰淇淋呢。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8: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9: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

有个女的坐公交车，故意在包里放了好几个空钱包，小偷把手伸入包内，发现里面居然有好多个钱包，不禁愣住了。女子察觉后笑着对小偷说，为了感谢你们多次光顾，我特意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楼下一家四川麻辣烫特别正宗，今天吃的时候正好遇到老板，我就问，哎，老板，你们家的麻辣烫这么正宗，想必你一定是四川人吧？老板回答道，那可不咋的哦。以前上学的时候老被一个差生欺负，终于有一天小宇宙爆发了，我指着他大吼道，你等着，将来我一定找你算账。十年后誓言实现了，他成了我的老板，我成了他的会计。有一种忧伤叫我回你是秒回，你回我是轮回。知道为什么冥王星会有一颗破损的心吗？因为2006年，他曾被踢出太阳系九大行星行列，那是他心碎的痕迹。高中到现在一直喜欢一个女孩，至今没追到手，然后我网购总是写她的名字，每次快递小哥打电话问小丽在不在的时候，我总是说媳妇儿出去了，给我就行。刚刚路过幼儿园，听见两个小朋友在谈话，第一个小朋友说，哎，你说为什么挑食的都是孩子，家长怎么都不挑食呢？第二个小朋友说，那还不简单吗？他们买的都是自己爱吃的，还挑什么食啊？孩子因为成绩不好，被家长骂是笨鸟，孩子不服气了，说世上的笨鸟有三种，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家长问，那第三种呢？孩子说，这种最讨厌了，自己飞不起来，就在窝里下个蛋，要下一代使劲飞。甲和乙，甲在厕所里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没带手纸，20分钟之后20多个人送来了手纸。乙在厕所里发微信说自己没带手纸，20分钟后收到了50多个赞，100多条评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乙的朋友好多啊。记得上初中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和哥哥躲在厕所里抽烟，听见外面有人来，哥哥猛吸了一口就把烟甩了。进来的教导主任看见我们靠着窗户便问，你们在干什么？我慌了，转头看哥哥，他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只见他鼻孔里冒着好多白烟，然后说，我在生气。有一哥们儿对他的媳妇儿说，媳妇儿，我算命了，算命的说我135岁的时候有个坎儿。他媳妇儿冷冷地说，咋啦，坟让人给刨了？女儿离家上大学，把心爱的小盆栽和小金鱼留下来让妈妈照顾，但她不放心，因为妈妈粗心大意是出了名的。结果花草还是枯萎了，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又过了几天，妈妈打电话说，
我很惭愧啊，闺女。哎，小金鱼也死了。女儿沉默许久，然后轻轻地问了一声：“妈，那爸爸还好吗？”从前有对夫妻，他们遇到了死神。死神说：“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你们猜拳吧，输的那个就得死。”最后，丈夫输了。妻子抱着死去的丈夫说：“亲爱的，输好了一起出石头的，为什么我出了剪刀？你却出了布呢。”朋友们，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心，这就是一部分人的自私，一部分人的傻。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人类，算计别人。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2: 今天去吃火锅，看到火锅店的墙上醒目的写着，鸡是自己养的，菜是自己种的，油是自己榨的，请各位放心食用。买单的时候，我悄悄地跟老板说，老板，这钱是我自己花的，请放心使用。单位一哥们儿特抠，什么都买最便宜的，但是他每天午餐总吃6块钱一碗的饺子，不吃5块钱一碗的面条。我问他为什么，他眉毛一挑，反问我道，饺子上面有时会挂2根面条，可是面条上能挂着2个饺子吗？老公非常抠门，经常出差，却从来没给老婆买过礼物。这次他从北京出差回来，

0: 竟说要送老婆一点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只见老公神秘兮兮的拿出充电宝插在老婆的手机上说，来，送你一点北京的电。半夜老婆猛地坐了起来，我惊醒急问，咋了？老婆喘着粗气，
1: 我刚梦见你掉河里了，吓死我了。
0: 我顿时有点小感动，心想还是老婆关心我，于是接着问，然后呢？老婆一撅嘴，
1: 哼，然后我在岸上追着问你存折密码，你就是不说，把我给急醒了。
0: 甲对乙说，我今天听到让我最悲伤的五个字了。
1: 啊，是周末要加班吗？
0: 不是。
1: 那是本月扣工资？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是忌辛辣生冷。
2: 有一哥们儿和他老婆吵架了，想送条项链给老婆求原谅，但是又不知道老婆戴多大号的。半夜起来，哥们儿用绳子给老婆量一下，谁知他老婆醒了。不说了，送哥们儿已经到医院门口了。

0: 昨天一同事跟老婆吵架了，今天一大早给大家讲课，只见他精神焕发，西装笔挺的当着全体学员的面，从电脑包里拿出了一个电磁炉。记住，永远都不要得罪女人。老婆出差了，我果断地约朋友喝酒去，但想到之前网上的段子，说老婆会在床下压钱，让老公说钱的编号用来查寝，于是我立马回到卧室，掀开床单，果然有一张1块钱。我大笑三声，把钱放进口袋里，开心地出门了。晚上果然接到了老婆的电话，老公睡了吗？
1: 睡了。
0: 哦，床单下有1块钱，你告诉我哪面朝上啊？教给大家一个委婉到极致的催人还钱的方法。今天天气不错，你看那片云，像不像我上周借你的那200块钱啊？男子胃疼去看病，医生问他饮食习惯，男子说
1: 也没什么，就是平时我妈剩下的我吃，我老婆剩下的我吃，孩子剩下的我也吃。
0: 医生说那你买条狗吧。男子大惊，
1: 啥意思啊？狗剩下的也让我吃啊？
0: 我一般不去菜市场买菜，因为不会讲价，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在大妈后面，看大妈讲完价买好以后，我就说老板也给我来2斤。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橡皮筋扎头发2圈太松，3圈太紧，方便面1包不饱，2包太撑，买鞋加1码偏大，减1码偏小，开空调睡觉不盖被子，冷盖了热。网友云，人生的不如意莫过于此。股票和彩票的区别是，一个把我的整钱拿走，一个把我的零钱拿走。阴虚阳虚，阴阳两虚，气虚血虚，气血两虚，总有一虚适合你，别糟蹋中医了好吗？作家村上春树说，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改变所处的场所和立场，平衡本身就是善。我国4大消费主力人群是：1大腹翩翩的成功人士，2嫁入豪门的少妇，3视娃如命的新晋父母，4沉迷游戏的无知少年。出租车司机语出惊人道，这个人这一辈子啊，就3件事，活着吃饭挣钱，想活着就得吃饭，想吃饭就得挣钱，想挣钱就得活着。有钱人可以大大方方的小气，没钱人只能小心翼翼的大方。不想购物，不想果腹，不想说话，不想约架，不想上班，不想长大，一堆不想拼凑成一个恨嫁。演员陈道明在某综艺节目表演课上对即将成为职业演员的学员们说，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们曾经风光过。上山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不定什么时候 就爬上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

0: 原著蔡志忠。
1: 从前有一只狐狸，饿了三天的肚子，它四处抓狂地寻找着食物。哎呀，饿死了，没东西吃，要不吃只知了吧，知了也不错。这个知了，你是伟大的歌手啊，你咋没去参加什么好歌曲好声音什么的呢？请下来，从树上下来，接受我这个崇拜者的礼赞如何呀？真下来了，你中计了，你看嘴。不是，怎么是片树叶子呢？不是，知了，你骗我你。
2: 狐狸呀，狐狸，我从你的排泄物里看到了知了的翅膀。哎，我看到了我同伴犯错误之后的下场。相同的错误不能犯两次，有时连一次也不可以犯。哎呦喂，这只知了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1: 智者能从自己的错误经验得到教训，上智者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3: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4: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怀上早发，作者苏轼。淡月轻云小小哀，晓风吹水碧林开。此生定向江湖老，莫属怀中时往来。
2: 苏东坡的一生，不是外放他乡，就是贬谪远方。苏轼写这首《怀上早发》时，已经57岁了。他接到朝廷的任命，把他从阜阳调到扬州。他从颍河出发，顺着淮河一路向东。他心里一算，这已经是第10次经过淮河了。淮河曾载着少年得志的他，也曾载着锒铛入狱的他。此生定向江湖老，人生中多少坎坷与沉浮，不如放情于山水，相忘于江湖。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多闻咖啡和巧克力能瘦身的气味减肥法吗？嗨，我是范范。人人都是嗅觉动物，我们闻到花香便知道是花开了，闻到菜香会流口水。气味通过鼻子向大脑传递信息，力量之强大，有时还能给人美容美体的

0: 操作，一杯危地马拉咖啡或者一杯蓝山咖啡，再加上一块黑巧克力就可以了。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危地马拉和蓝山咖啡豆散发的香味有利于大脑放松，同时咖啡因具有燃烧脂肪的功效。而黑巧克力更是神奇，不仅能给人提供食物纤维，还能帮助皮肤细胞抵抗氧化和衰老。苦涩和甜蜜的交织，在愉快的休闲时光中实现美容美体，怎么样，心动了吧？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4: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下，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问：《西游记》里最重要的妖怪是谁？答：白骨精。重要的妖精要打三遍。问：为什么放弃治疗？答：因为医院 WiFi 太烂。问：个子矮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答：手机每次掉到地上都没事儿，最后想想是身高救了他。问：面对喜欢的人，你一般会是什么表现？答：一边觉得自己在自作多情，一边自作多情。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
2: 感觉。
1: 今年，我老妈给我的压岁钱是一张彩票。求此时我的心理阴影面积。小时候，每年都和哥哥收到一点压岁钱。我哥哥对我说，压岁钱埋在地下，过几天会变多的。我把我全部的压岁钱用好几层报纸包着埋了起来。一个礼拜以后，我去挖，结果只剩下报纸了。我问哥哥怎么回事，他说：“哎呦，坏了，叫土地爷爷给偷走了。”关键是，当时我居然真信了。过年了，小轩轩得了很多压岁钱，去叔叔家拜年。叔叔问小轩轩：“这个得了多少压岁钱呢？”小轩轩说：“还不到1000。”叔叔笑了：“哈哈，这样啊，来，叔叔给你凑个整儿，还差多少啊？”“
4: 啊？哦，还差900。”
1: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我给老爸老妈一人一个大红包以后，我爸妈又给了我一个红包。我诧异地说了一声。

0: 行啊，我还有压岁钱呢啊！我妈淡淡的瞟了我一眼，说：“小孩子的才叫压岁钱，你这是单身狗慰问金。”
1: 你看那里站着一条狗，它的名字叫做单身狗。单身狗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
0: 过年期间，天天大吃大喝。朋友知道我要减肥，介绍了一款减肥贴给我，说贴上特见效，无效退款，一个疗程7天可以瘦10公斤，重点是一点都不贵。拿到之后，我问他要贴哪儿，他说贴嘴上。春节前许的愿望是财源滚滚，春节后实现了3/4了。对啊，现在源滚滚了。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天地山水。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因为您的公司，中文和英文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了融合，比如安慰女性英文的一句话是 You need a cry dear， 中文的一句话是有你的快递。

0: 们的。
1: 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马云牌鸡汤喂饱中国人？
2: 很多话不是我说的，我也觉得，我也每天在看这些鸡汤啊。我说这个马云是到底是谁啊？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9: 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夜探雪居寺，发现了很多秘密，特别这雪居寺啊，来了一位女土匪，叫高跟鞋。那么子荣呢，让小鞋匠赶紧搬兵小分队，这盯得住，喳喳喳喳喳喳，去搬兵去了，真找到这小分队了。急急忙忙把话说完之后，这小鞋匠走近路，他先来了。万没想到啊，他又打这墙外跳进来干嘛呀？他想跟子荣在一起。另外，这小鞋匠跟这高跟鞋还有一段故事啊。结果他这一进来被发现了，当场擒获。说这小鞋匠跟这高跟鞋有什么样的故事？哎呦，太有意思了！这故事还不是一般的故事。作为小鞋匠来说呀，那是一种藕断丝连、扯不断理还乱那么一种感觉。反正总而言之，他见到这高跟鞋，他就哆嗦，躲还来不及呢。但是那个心底下还有那么一丝丝。

0: 小牵挂。这高跟鞋不是吗？要见着这个小鞋匠，那可了不得。那这里边这故事就有意思了。小鞋匠家中是苦大仇深的啊，他父亲呢是个走江湖的艺人。后来小鞋匠跟他爹学了很多东西，什么唱二人转呐，哎，变戏法啊，掌鞋呀。那年代呀，在这个黑土地上，这个土匪横行。冬天的时候，这个土匪啊，那叫猫冬。冬天的时候，夏天开抢，抢完之后，哎，回到山上，这土匪开始猫冬。猫冬怎么意思？就是大雪封山了，也不到外边去抢去了。那么这个小鞋匠冬天干啥呢？这土匪啊，就把他弄住，过来，哎，到这土匪窝里，给掌鞋。那土匪，哎呦，你想啊，穿山越岭的，那鞋开帮裂缝的，就给这土匪掌鞋，长寿欺压，长好了，给你顿饭，长不好连钱都不给你，即便你长好了，走吧。那个，我说那钱上哪儿要钱去？啊，我没钱。你再说我要你脑袋，那行了，行了，我认了，我认了。所以有一年，小鞋匠被两个土匪给弄住了，一个叫查尔特朗李贵，一个叫短尔特朗李府。这俩小子占山当土匪，正巧把小鞋匠弄来掌鞋。这个土匪窝30多土匪，哎呀，小鞋匠把这鞋拿过来，就开始给这掌鞋修鞋。修完了，要完的时候，这小鞋匠就问这查尔特朗李贵、短尔特朗李府。我说大当家那二掌柜的，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这也不容易，对不对？那个掌鞋的钱你是不是给我呀？你小子还敢跟我要钱啊？你长几个脑袋你啊？滚！不是，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说大丁，哎，这行，你这么的吧，这天已经到这时候了，是吧？我要走呢也走不了了，你能不能供我顿饭，明天早上我再走。行，那行，好了，给点饭啊，弄壶酒烫上。这半夜小鞋匠可就起来了，心里想啊，给你干了半天，这么长时间长这30多双臭鞋，熏得我直迷糊，高血压我都上来了。嗯，怎么着不给钱？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我盯得住，站起来也是一条汉子。我要冻死迎风站，我饿死舔肚皮，我要跟你们顽匪一抗到底。你看他自己给这起誓，我就不受你的欺压。他半夜爬起来干嘛呀？这土匪不有那枪栓吗？啊，大枪搁那立着，那枪栓，我偷你点枪栓。我让你这些枪全变成烧火棍，你看这有意思了。哎呦，这小鞋匠开骨头，他会骨头这个。拿起大枪来，这些土匪都睡着了，呼呼呼呼大睡啊。小鞋匠偷摸的把那枪栓给卸下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卸了10多个枪栓，藏到他鞋箱子里头。第二天起早，我说，大当家的二掌柜的，嘿嘿嘿嘿嘿。山不转水转，人是常见。各位，再会再会啊！小鞋匠就走了，这土匪还没反应过来呢。下午发现了，哎呦喂，这枪栓哪儿去了？肯定是那小鞋匠给卸走了啊！好啊，气得长耳朵让李贵三上身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过了铜人了。你说这枪要没枪栓，这不整个成烧火棍了？给我追！这就追小鞋匠啊，揉揉揉揉揉，哈，顺着山路追。这小鞋匠啊，揉揉揉揉揉揉，在前面跑。正巧前边有这么一个阵店，小鞋匠就钻到这阵店里去了，在里边藏了半天。哎呦我的妈呀， 我呀，不蒸馒头，我要蒸这口气。凭什么欺负我？这么多天，十来多天把我捐到山里头，长这些臭鞋。我就不给你这枪摔，我看你能怎么的？藏了这么几天，他得出宫啊，你不能老在这儿藏着。所以小鞋匠就长鞋去了，结果蹲在这个镇店的南街，在这儿正长鞋呢，坏了。那查二堂长李贵、端二堂长李府没走，隐藏在周围。一看小鞋匠，你小偷我们枪摔，道得切近，把小鞋匠噼里啪啦左右开弓，俩大嘴巴拎出去，整到林子里边。说那枪栓在哪儿呢？那枪栓都在我那个鞋箱子里头呢。你小子真胆肥呀，啊，什么都敢偷，竟敢偷枪栓。嗯，拿起那枪就要开呀，啊，就想把这小鞋匠毙了。这小鞋匠一闭眼就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后边儿说话，放开他。把李贵吓一跳，一回头，面前站一人。这是一个女人，很高的个儿，细高挑，长着一张瓜子脸。你看这女人叫瓜子脸，她好看，是吧？瓜子脸，哎，宽脑瓜门，尖下壳，哎，平着看的非常好看。不过呢，这位长急了。着急，瓜子脸是瓜子脸，长到了，尖朝上长子，上窄下宽，两道眉毛，擦了大红嘴唇子，穿这么一个红色的大袄，最要命的是脚底下蹬了一双高跟鞋，往这儿一站，放给他。小鞋匠一睁眼睛，喂喂，哎哎哎，小鞋匠认出来了，也就在去年，哎，去年的时候，小鞋匠啊在夹皮沟长鞋，突然就在眼前，来了一个女的，是晃晃悠悠，哎呦，这小步迈的，还猫步，啊，就在这街上走。结果就走到了小鞋匠切近，干嘛？怎么的？那高跟啊崴掉了。哎呦，这女的把这跟儿捡起来，哎呦，心疼死我了。哎呀，正好这有长鞋的，然后呢就坐在这儿。小鞋匠一抱拳，哎哎哎，这位女士，你来来来来，我给你掌声。哎呀，你瞧你这个鞋是不是？你这个鞋不光这个跟儿啊这个掉了。而且这个皮面也划了，这么办吧，我好好给你维护维护，打蜡擦油开蹭，哎呦，把这双鞋修得锃明瓦亮，啊，真好！哎呀，来来来，穿上吧，穿上吧，哎，穿上了，我走两步，我看看啊，嗯，还行，挺好，哎呦，我多给你钱，呱，拿出一把现大洋来，放在这儿了，哎呀，多多感谢。多多感谢呀！哎呀，那是当然了。哎，你这手艺可真不错。说句良心话，我这还有两双，不过小点儿，你能不能给我修修？能啊，太能了！我是干这是专业哦。好，还专业呀？嗯，就在那胡同子里头，出来俩彪形大汉，哎呦，挎了一个箱子，来到切近。掌柜的，哪边吩咐？
1: 把这个箱子打开，把这几双鞋拿出来，让他给我抛光上蜡，稍带修修。
0: 好嘞，箱子叭往这儿一放，打开一看，小鞋匠低头一看，我的妈，这里头十多双高跟鞋，红的、绿的、粉的、白的、黑的、紫的、青的，什么色儿都有。
1: 哎呀，我说这，
0: 哎呦妈呀！可把小鞋匠吓坏了，明白过来了。这江湖上，在牡丹江一带，有一个女巨匪呀，这个人的外号叫高跟鞋。哎，
1: 这正是那女匪首高跟鞋。在这个牡丹江一带，有这么几位女匪，都是很有名的，什么一枝花呀、蝴蝶迷呀，特别有名的高跟鞋。这高跟鞋呀，他们家是世代为匪，他爷爷、他太爷往上数几代为匪，一直到他这一代，他的父母啊没有儿子，哎，就这么一个姑娘，姓姚，叫姚金花。这个姚金花小时候在匪窝里长大的，他爹临死，老胡子拉住女儿的手：“我这一生为匪呀、啊，哎，你是在匪窝里长大的。我死之后，这个柳子就归你了。”把二掌柜的叫过来，二掌柜的过来了：“大哥，兄弟，你要是人的话，你就帮孩子把这个瘤子，哎，继续下去；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把这金银一分，各走他乡。你放心吧，大哥，你闭眼睛吧，啊，孩子就像我孩子一样，我们四梁八柱一根轴。这个土匪讲究四梁八柱，啊，什么四梁呢？什么这个梁台梁、央房梁、蒜台梁、神机梁，这叫四梁。”哎，神机梁干什么的？开枪的，个个都是狙击手啊，那叫炮手。还有八柱，八柱那就前打后灭，八位掌柜的各有其责，有负责后勤的，有负责兄弟们分赃的，啊，有负责绑票的，还有负责勒索的。你把这人绑来，你必须得去谈判，那叫花舌子，行话叫花舌子。哎，说客，哎呀，你儿子被绑了，你得拿这个赎金呐，是不是啊？要不然就宰了，那就撕票了。所以这四梁八柱一根轴，一根轴是什么呢？就是大当家的，他有个外号叫橘红管亮，橘红管亮就是生意兴隆，这都是土匪的规矩。那么二掌柜就起了誓了：“你放心吧，大哥，你闭上眼睛，咱们这橘红管亮，我一定托付太和扶持姑娘，把咱们这柳子继续下去。”二来岁姚金花就当匪，双枪打得棒。这姑娘就有一毛病，长得丑，啊，瓜子脸，尖朝上，哎，还吊颗眉，大嘴叉，一张嘴呀、啊，满嘴的黄牙。但姑娘好美啊，有一年呢，上哈尔滨去抢去了，砸了一家商行啊，在抢劫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啊？什么呢？高跟鞋呀、啊，正好这家卖高跟鞋，他没见过。哎呀，这底下，这鞋底下怎么带个尾巴呢？来，他把那大脚丫子露出来，我套上。哎呦，这套上高跟鞋可把他乐坏了，这嘣就挺起来了。这一挺起来，高跟鞋往前走呀。哎呀，这怎么好像飘起来着？这咔咔直响哎，这还自动带伴奏的。他往前一走，咔咔咔咔咔咔，坏了，上瘾了。哎呦我的妈呀，什么也不抢了，就抢高跟鞋吧，就把这商场的高跟鞋他就抢回去了。这他的一个病，成病了，天天拿了高跟鞋，看着高跟鞋，睡觉搂着高跟鞋，嗯。而且你看在哈尔滨那个大街上，是吧，穿了高跟鞋在那个石板路上一走，咔咔咔咔，精神。他回山了，全是土道啊，土路，那屋里头全是土铺的，走不出那动静来。你看这咋没动静呢？这不像在哈尔滨那一走咔咔咔咔多来劲呢。这不行，把这个地面给我换了啊，铺上这个石子子儿，我要走出咔咔响来。走出来了，可有一点呢，你走在马路上，那个农村的土道哪咔咔响，卡响不了。高跟鞋响这不行，我必须要响，这鞋底下不响，我嘴响，所以他练出个毛病来。你看鞋底下不响，我让他嘴响，所以我们这位女巨匪高跟鞋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只要是一走这土道，

0: 他嘴就开始做声效，咔咔咔咔咔咔，哎，还来个价，哎呦，大伙没有不乐的，哎，可这个鞋呀，渐渐就坏了，啊，开帮裂缝的，是不是？你想当土匪，在马上，哎，雪地里奔跑，是吧？草地摸爬滚打，那鞋面受得了吗？所以呀、啊，每换一双鞋呀、啊，这高跟鞋抱这鞋就哭。哦吼！天哪，这鞋又坏了，埋了吧？得埋了，挖一坑，蹲一个像坟似的。又一双鞋，离去了我，让我心中好难过。嗯，你看，就这样。大冬天的，戴水獭帽子，狐狸皮的围脖，大尾狐狸皮围脖，穿一老羊皮袄，底下白袜子，一双高跟鞋，那多冻脚啊！零下四五十度，他有招，哎，搁这羊皮包上，到地方呢又马上趴下来，把羊皮一扔，看见没？高跟鞋，哎，有时候他练出毛病来了。总是让人家看鞋，就像有的人戴手表似的，必须让你看着，还这么的啊，故意的露出来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最近忙不忙啊？哎，就这晃荡的，你看我这手表啊，名牌。他这热闹，跟谁一谈话一唠嗑，准把那腿弄出去。哎呀，兄弟，最近忙不忙啊？有啥事儿啊？你看就这么晃，受得了吗？这鞋总坏也是个事儿啊，突然遇到小鞋匠了。给他修好了，补好了，擦亮了，高跟鞋可来得劲了，那眼睛可放着绿光了。妈耶！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我这个脑袋真是让驴踢了，我咋这么笨呢？你说那些高跟鞋，你说坏的多可惜！我当时找一个修鞋的不就完了吗？哎，这是缘分呐，这绝对是缘分呐！一看这小鞋匠，那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太精神了，跟那个脑袋像骰子似的，是不是？那小眼睛溜溜溜，挺好。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啊？哎，嘿嘿嘿，我叫小鞋匠。我问你大名，我姓丁，我叫丁德柱。啊，定得住？是啊，你长鞋定不住那怎么算呢？是吧？啊，定得住，家什么地方呢？后尾坡呢？好。由今天开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姚金花，啊，姚金花的大名是没有不知道的。我是獾子洞的，你看他当匪的地方，在东北有那么一种动物叫獾子，那个地名啊叫獾子洞，傻狍子岭獾子洞是我的寨，手下多了没有，共计230名兄弟，我今年岁数也不大，29岁。明白吗？啊，你才29啊！哎呦我的妈，你长得太年轻了，我以为58呢。说，这什么事儿？我告诉你，我呀，这人善良。行了，德柱啊，你一天挣多少钱呢？
1: 那我能挣多少钱呢？
0: 我一天也就挣个将一糊口。你想长鞋的得多，别说别的了，我这二炮，
1: 大当家的。在，
0: 三炮，
1: 在，
0: 过来，把丁先生请到咱们獾子洞，
1: 啊，不得，不得，
0: 我，哎，我先给钱，我知道，有的土匪不讲究，干了好几天，一个子儿没给你，对不对？哎嘿，我可不是那人，爸一伸手，他说挂一兜子，里边鼓囊囊什么都有。化妆品、口红，哎，什么都有。最主要的，里边有把手枪。这位高跟鞋的枪法，那真是在女匪当中堪称头牌啊，百发百中。说你枪打飞鸟，他敢枪打苍蝇。就这样的绝活，在人手里头，那是一把交椅。看见没？20块现大洋，
1: 我的妈，20块！
0: 盯得住傻了，20块。

现在杨，这一年呢，我也整不了这么多拿子，这是定金。到山上，把我的鞋伺候好了，我还多给。走，你不是我挺忙的，你看能不能咱们改天，是不是？那不行，丁子柱想我跟你干嘛去？你是女匪呀、啊，我这上了贼船了，入了匪窝了，我受得了吗？不行。反两条道，一个是你去，第二个你就死在这儿，跟我的鞋埋在一起。那我还跟你去吧，行了，就这么地吧。哎呀，我的妈呀，这年头乱八劲儿，你说长那鞋还让人熊这样。走，丁子路跟上山了。哎，哇，这屋里头这鞋架子一双一双的啊，大鞋小鞋，哎呦，这鞋有的都破了，根儿也没了，开帮裂缝。丁子柱一想，我给你修完了，我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外边啊，喝酒的、划拳的，俩好溜溜，这些土匪，好家伙，胆子凶悍，勒虎皮毛，大碗的酒、海子肉往嘴里头抹。有一点，对丁德柱是格外的高看，为什么呢？高跟鞋，姚金花下令。弟兄们，有老一辈的啊。我可把话说清楚，这里边有三老四少，我这想给你数过了，倒个过。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修鞋的，丁先生，知道丁先生过去是干什么的吗？过去丁先生不是长鞋的，他抬高这丁德柱的身份。过去丁先生正经八百的大学毕业，据丁先生讲他是博士，知道不？我把他请来，你们谁要敢对丁先生不礼貌，那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另外，丁先生是我的专业修鞋人员，你们的鞋坏了去找别人去，听明白？大当家的，那我们敢吗？是吧？哎嘿嘿嘿，大当家的，您是不是相中这丁先生了？啊呸！我怎么能相中他呢？他长得那么帅，不是他长得那么丑。哎呀，大伙都知道啊，这位女匪还独身一人呢。谁敢娶这样的？连土匪都不敢娶她，那真是杀人如麻，身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就这么个主。这丁德柱可肥了，天天小酒小菜，收这鞋。这姚金花不是吗？高跟鞋没啥事儿，炒四个。我说德柱啊，咱俩喝一口。嘿嘿，大掌柜的，我这不行，我这不胜酒力，不行，非喝不可，陪我喝一口。那就喝呗，俩人喝上了，这酒还越喝越厚，俩人越唠越近，有时候高跟鞋嚎啕大哭，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不公。我从小生长在这土匪窝中，我父母杀人如麻，小时候我就看着杀人长大的。我现在二十，哎，我对外报29，石金温。我不说了，女人是不会把真实的岁数告诉给别人的。我今天落着这个样，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没人敢娶我高跟鞋。我想金盆洗手，做个好女人，嫁给一个好丈夫，给他生儿育女，可没人敢娶我，连我的同行都没人敢娶我。上回我说我嫁给那个我们同行一个土匪叫小五子的，我说我嫁给他，结果小五子上吊自杀了，就死也不想娶我。德柱啊，他们不娶我嫁给你得了呗，你娶了我保证你幸福。再看丁德柱昏过去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化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金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6: 高跟鞋相中了小鞋匠，哎呦，一个是小鞋匠会谈话，会聊天，俩人总在一起聊。第二个呢，小鞋匠会修鞋，高跟鞋这些皮鞋啊，让他摆那是整整齐齐，擦的是锃明瓦亮。而且那鞋小了呢，他又给弄大了，鞋大的给弄小了，使这高跟鞋这个脚啊特别舒服。渐渐的，这高跟鞋不是吗，就看中了小鞋匠。行了，我就嫁给这样的人就行了，这辈子啊也就算幸福了。小鞋匠，你要娶了我呀，我可有不少钱啊，我把这柳子一散，各奔东西，然后拿着钱咱们找一地方，天南海北，海角天涯，世外桃源，你我一成婚，将来咱们生个一男半女，岂不乐哉？哎呀，我的妈呀！说的这小鞋匠的心呢，疼啊！我说，大掌柜的，千万使不得。我跟你说，我这不行。首先，这一个呀，我就一穷长鞋的，根本不配大当家的。您看您长得啊，你长得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那杨贵妃见着你都得自杀，杨玉环自杀还不说，西施见着你都得上吊。您长这么漂亮，我不配，配不了你，不行，你配，绝对配，配不了你。行了，哪天我找一个三媒六证啊，然后呢，咱俩就拜堂成亲，那绝对不行，不行也得行，行也得行。停！别别别！这是啥？枪，认识枪就行，别的都可以不行，认识他就行。哎，小鞋匠一转身出去，半夜一响啊，这了得吗？我娶一个当土匪头子的媳妇儿，我小鞋匠一生的清白就被人玷污了，说什么不能在这儿待了。36计，走为上。这小鞋匠半夜起来，背着鞋箱子，因为他对这个地方很熟了啊，待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哎，高抬腿，这就往山寨外边摸。躲过了明岗暗哨，他真摸出来了，啊，绕绕绕绕，这就跑。跑到一半的时候，心里头啊还挺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嘿。哎呀，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你说这玩意儿叫感情吧，还谈不到。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空洞洞的，不行，小鞋匠，你是个男人，对不对？你是男人，岂能娶一个匪首的老婆？那我对得起祖宗吗？不能娶这样女人，对不对？对。你说小鞋匠，你是不是男子汉？我是男子汉，你是男子汉， 你怎么能想这个女土匪呢？我不能想。你看他自问自答，这位，哎，赶紧这就跑了。第二天呢，高官鞋可疯了，一看小鞋匠没了，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呀、啊。全山大搜捕没有，这就开始遍地找这小鞋匠。正巧啊，小鞋匠偷了长二太郎李贵、短二太郎李府他们的枪栓，这小鞋匠正被这俩土匪逼得眼见要死的时候，放开他。长二太郎李贵、短二太郎李府一抬头：“你谁呀、啊？我是谁？不重要。现在你们的脑袋有没有，最为重要。”哎呀！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你是什么东西啊？知道大太爷是谁吗？我是长二太郎李贵，他是短二太郎李府，我们在这一带是大大的有名。我不管那个，你们俩赶紧走，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你会没命的。没听说过。这长二太郎李贵往前一扑身，顺腰中就把这腰刀拉出来了，耶！照准这高跟鞋的脑袋，这一刀可就劈下来。就这刀下来，短二太郎李府在边上都没明白怎么事儿，就见高跟鞋这手微微一动，啪，就这么一家伙，这一枪就打到这小子眉心上，当就抽出去了。李贵倒下，李府一看，我的妈呀！刚扭身儿，第二枪响了，给后脑核进去的，两具尸体栽在当场，趴那儿了。哎呀，我说，你还跑吗？他问这小鞋匠，我不跑了，我坚决不跑。好，给我休息，继续修鞋啊！来人呐，哗，林子里头出来四个保镖，大掌柜的。行了，弄一个驴把小鞋匠驮走回山，又回到獾子洞。傻袍子领獾子洞，小鞋匠在这儿长鞋不行，这高跟鞋怎么的，天天缠着小鞋匠。小鞋匠今天吃点什么呢？来个傻袍子肉吧，我给你炖个傻袍腿儿，我吃不了那个，那个还大掌柜您吃吧。不行。

0: 我得跑。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狼窝呀！这位高跟鞋伸手捂着令，抬手就要命。那李贵、李府照着说应该饶了他俩，结果这两枪，哎呦我的妈呀！想起那两具尸体呀，我这心里就发毛。走。正好有一天，趁着高跟鞋外边抢劫的时候，小鞋匠溜达出来了，背个鞋箱，肉肉肉肉肉，抬腿如飞。后来所发生的故事，就小鞋匠遇着王平，杨子龙把他救了。他为啥总在杨子龙的这个左右呢？有共产党保护我，我不怕那国民党狗特务；有共产党保护我，我不怕你高跟鞋。你别说你高跟鞋，你矮跟鞋我也不在乎。所以他老在子龙面前转，万没想到。这杨子龙夜进学居寺，他告诉这个小鞋匠：“你去找小分队。”找了小分队啊，这小分队让这个丁德柱给甩到后边去了。怎么着？他熟悉这山路啊！行了，我通知完了，我走了。啊！他回来了，翻墙进来，他惦记着杨子龙啊。我说：“往前走。”摸过月亮门，刚一转过来，有一和尚来了，转身要走，这和尚一探手就把小鞋匠刀住了，哪里走？啪一口中，让和尚啪一个大片给撂到这儿了。绑起来！你是干什么的？
1: 冤枉，太冤枉了！你们冤枉好人呐！啊，我是来上香的，
0: 有半夜上香的吗？
1: 有啊，这不明天早晨。我想抢那头炷香，是吧？结果我来早了，我寻我进里边来等吧。你们误会了，误会了。这连喊带吵吵的，被押到后院，惊动了那方丈。这时候门一开呀，那高跟鞋在里边出来了。哎，我听这动静咋这么熟呢？这高跟鞋一出来，哟，小鞋匠，
0: 这和尚过来了。大当家的，这好像是个奸细，我把他抓住了，要处置他。
1: 麦，他不是奸细，我认识他，他叫丁德柱，他是专门给我修鞋的。哎呀，小鞋匠，你怎么来找我来了？
0: 哎呦，小鞋匠想我怎么找你来了？我躲你都来不及。
1: 但是他眼珠一转，哎，我是来找你来了，就是着急了。他们把我抓住了，哎呀，和尚们，这人交给我吧，我认识的，我们是老熟人，你们不必担心，他绝对不是共军。行了，明天早晨，许大马棒来接我，啊，我就把你带到奶头山去。进屋吧，
0: 他把小鞋匠弄到屋里去了，哎呦。这个情景，杨子龙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说这个高跟鞋到奶头山干什么呢？
1: 他想和这奶头山呐，聚在一起。因为现在牡丹江地区剿匪，高跟鞋可明白，自己这200多人啊，根本不是共军的对手。我得找个大柳子投靠，就派人给这许大马棒送信。大马棒一看，哎呦，好！
0: 哈哈哈哈，原来是高跟鞋来了。哎，他还得叫我一声叔叔呢。嗯，我跟他爹的交情不错，好，让孩子来吧。就这么的，高跟鞋投靠许的马棒，得先到雪居寺。
1: 因为那信安排的清清楚楚的，许的马棒告诉这个姚金花，你到雪居寺，然后呢，我派人去接你。结果在这儿，姚金花碰上小鞋匠了，非常高兴，押到屋中。暗中的杨子龙看得真切，哎呦，子龙想出去伸手，可转念一想，不行，自己人单势孤，这可如何是好？这屋里头啊，这高跟鞋可乐了，我好想你呀。哎呀，嘿嘿，是吗？行了，别说别的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呢？上菜。

0: 上酒，把那两双鞋给我擦擦。哎，好。
1: 不过盯得住，心里可有谱。
0: 什么呢？子荣就在左右，肯定能救我。那么外边杨子荣琢磨，我如果自己进去不行，这三十多和尚外加几名巨匪，那么丁德禄是否把信儿送到了小分队，是否到了？杨子荣翻身就由打雪居寺出来了，一看这边雪坡上，哎呦，有人影晃动，他站在树后击了三掌，对个也击了三下。是达德吗？子荣，是我，暗中孙达德出来了。子荣啊，小鞋匠送信，我们来了，说你在里边呢，我们不敢贸然行动，你们记住了。那里边有个女巨匪叫高跟鞋，这个寺院三十多僧人全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国民党的特工，就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要不就是巨匪。现在咱把这个寺院包围，一定要有证据。对待这样的出家人，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啊，要讲规矩。一旦许德马帮派人来了，我们就把他当场摁住，铁证如山，他难以翻供。好，哗，小分队就把这雪居寺包围了，这就等吧，潜伏在雪地之中啊，子弹上膛，盯住了雪居寺的大门和外墙。东方露出玉兔白，天亮了。不大一会儿到了正午，哎，说早晨或者中午许德马帮派人来，不见动静，雪居寺的大门紧闭，即便来了香客也不让进去。一直到下午，依然不见动静，莫非有诈？这小分队就在这雪地里啊，又等了一夜。两夜两天呢，也不见这个雪居寺里有半点动静。哎呀，子荣感觉到纳闷，进去搜。达德看了一眼，怎么搜？怎么办？咱们就说是土改队的，啊，这不要搞土改吗？要丈量他这个寺院多大，这个事儿我来说吧。你们带好家伙。这个寺院里的所有僧人全都是有问题，注意他的火力。
2: 是。
0: 这就来到雪居寺的大门，杨子荣带头上去，梆梆梆一敲门。
1: 弥陀佛，谁呀？
0: 高僧，我们是土改队。
1: 哦，门开了，
0: 除了杨子荣以外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着装。和尚点了点头，哎呀呀呀，贵军到了，太好，欢迎欢迎，里边请。不知道有何事啊？
1: 是这样的，方丈，
0: 我们是土改队，要在这地方丈量土地，要把土地啊分给农民。那你这个寺院占多少呢？我们要丈量一下，然后呢给你颁发一个土地的诏，这就证明你这个土地是合法化。
1: 哦，啊哈哈哈！哎呀，太好了啊！
0: 这和尚很客气。
1: 哎呀，赶紧呐，来呀！
0: 那小沙弥过来了，师傅，
1: 沏水啊，端茶。
0: 贵军，解放军来这儿丈量土地，
1: 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啊。所有的地方全让解放军看一遍，
0: 这就开始假丈量真侦查了。拿那么个竹竿，子荣啊，是由一层大殿开始，仔细观瞧，两边的偏殿，一直往中殿走，一直到后院。第一次来的时候，那边有一个行人止步的牌子，也是游客止步，这回也打开了，后边有僧人住的宿舍。杨子荣想，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就在这院，那高跟鞋就在这儿住，小鞋匠就被抓到这儿。所以到这儿的时候，杨子荣是格外的
1: 提心，把这枪啊暗中子弹都上上，后边的战士也明白，微冲端起来，跟在后边开始丈量，挨个屋查，挨个屋找，哎，这边五米三，这边两丈六，这前后把这寺院呢、就差把这耗子窟窿掏几把，把这耗子抓出来，就查到这种程度，是也没见到高跟鞋，是也没看到小鞋垫儿。嘿，哎呀，这杨子荣心里头可太是问号了，这眼睁睁看着小鞋垫就在这寺院里头，眼睁睁看着高跟鞋就在这寺院里，怎么就没有？再查一遍，又查了一遍，没有。小分队又打寺院退出来，这个和尚还送出多远？啊，还解得客气，常来常往啊，常来啊，放心吧，我们会来的。走了，离此不远找了个地方，小分队蹲下，开了个紧急会议。啊，这个情况很奇怪。杨子荣点点头啊，我是眼睁睁看的，而且你们来得及时，及时的把这个寺院包围了。这个人怎么就不见了呢？这里边有鬼。大德，子荣，你把这个寺院给我围上。我今天晚上我要三探雪居寺，我再到里边看看这个鬼是到底在何方。这挨着天黑呀，一直到了后半夜，杨子荣就有打这山坡可就摸下来了。本来啊，孙达德想跟他进去，但子荣说你对地形不熟啊，以免误事，你就把这个寺院给我监视住就可以了。轻车熟路啊，子荣就由打外围墙跳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这就进来了。来到这禅堂一看，哎，这和尚在那喝茶呢。杨子荣在这琢磨，这和尚捣鼓什么呢？听的都是一些佛经之语。子荣一想，我先别搭理你，我再往前走。他由打这后院往前院摸，他就琢磨这高跟鞋哪里去了。这就摸到了前的殿，嘿，子荣一看这个大殿的灯火辉煌，有这么一个僧人坐在蒲团上敲的木驴儿，梆梆梆梆，在这敲。这没什么异样啊，哎，这真奇怪啊。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人说话。哎，时间到了吧？这和尚说话了，弥陀佛，到了吧？那好了，你进来一趟。哎，好。这和尚把这个敲木驴的放到这儿了，站起来一回身，上边是佛像，底下是佛座，就在这侧面，就看这和尚鼓了两下，拉开一道石门，嘿，子荣心中暗想啊，原来可能高跟鞋藏在这儿，这高跟鞋和小鞋匠根本没走。原来这有一暗道啊，怪不得发现不了，他做的天衣无缝，还以为是一个佛座呢。结果这里边有个暗道，就见这个和尚就下去了，反手把这石门拉上了。大殿里一片寂静，杨子荣那什么胆儿都。把枪拔出来，子弹上了膛，静候了有十分钟，也没见这和尚出来，在这洞里头。杨子荣想：你不出来呀、我进去，我到底看看里边究竟什么情况。子荣一飘身就进了大殿，他回头再听了听，外边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来到这个佛像的底座的侧边，用手敲了敲，梆梆梆。他借那微弱的灯光一看，
0: 这儿有一个十字花，他用手一摁，就听嘎嘣一声，他就把这门推开了。哎呦，他探头往里头一看，有梯子，一蹬一蹬的。子荣可炸胆子，那个地道里边有灯光，随后就见我们虎胆英雄就由打这梯子上小心翼翼的可就下来。他这儿下来之后定睛观瞧，眼前是一个很宽敞的洞穴，这个洞高有2米，宽有1.5米，在这个石壁上有灯碗，里边呢都点的蜡，还有油灯，就整个把这个地道照的是灯火通明，而且这个地道里边还有屋，一个个房间。嘿，杨子荣一看这好哎，啊，这可是个大工程啊！我往前摸，他就往前摸，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了好半天，他发现有个梯子，然后子荣啊，就登这个梯子，到了顶了。这儿有一道门，他把这个门微微一推，露出个缝来，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你这个时候来恐怕有危险。”“哎呀，哎哎哎，还无量什么天尊？现在共军已经把雪居寺盯上了，是否撤离？”“没问题。”据我看来，他们是虚张声势。杨子荣这脑子嗡一下，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三阳观。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中间有一条地道，那就说明这个高跟鞋还有小鞋匠。小鞋匠被抓，高跟鞋是由打雪居寺的地道到了三阳观，许的马棒在三阳观把人接走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工程啊！原来这两个寺院是一伙的。子荣心中一阵狂喜，好了，转身出来，噔噔噔往回来，心中暗想：我们光注意着雪居寺了，没注意这三阳观呐。现在铁证如山，我看你怎么说。就见杨子荣啊，爬回雪居寺这个梯子，登上来，把这石门开开，由打里边钻出来。他他妈一抬头，他都吓一跳，面前站了四个和尚，其中一和尚掐着手枪。哎呀，这共军呐，你这胆子真不小啊！你居然敢进雪居寺，嘡就一枪，这一枪就打到子龙腿上了，咔！哎呦，一阵剧痛啊！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实话，要不然，我这一枪就毙了你。说完这句话，他枪往前这么一探，对准了杨子荣的脑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

0: 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2: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yeah！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

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

0: 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3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他们发现，维生素 C 能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俗话说，人老先老腿，可见人体衰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因此，这项发现或许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一直以来，很多科学家都将延缓衰老作为目标，而这些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5: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衰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上一场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生命老化的过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过程。皮肤失去弹性，

0: 皱纹和老年斑悄然爬上脸庞，头发逐渐被时间染白，牙齿一颗颗的告别，骨骼也开始变得脆弱，骨密度降低，这使得人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显得沉重。血管开始变硬变窄，缺乏弹性，为了使同样数量的血液流经变窄变硬的血管，心脏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高血压便成为了不请自来的客人。一多半的人到了65岁左右就会患有高血压，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新陈代谢变缓，大脑也在悄然缩小。30岁的时候，大脑是一个大约1400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纳得下。而到了70岁的时候，灰质的丢失导致头颅出现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隙。老年人的头部一旦遭到撞击，颅内出血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一系列的变化让衰老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科学家们从古至今一直在探索衰老的秘密，寻找对抗衰老的钥匙。
1: 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的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
0: 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人们一直在寻找是什么对人类的寿命设定了限制，如何才能让衰老的时钟慢下来。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100岁老人出现了，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40岁左右。这个人是威尼斯的一个贵族，名叫路科纳罗。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不羁，到了35岁左右，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得特别差，整日疲惫不堪，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胃肠道疾病和持续发烧的问题。他检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推断出饮食是导致他患病的罪魁祸首。他将这种状况归因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暴饮暴食，生性放荡。从那之后，路科纳罗以量化原则为核心，每天限制自己只吃350克食物，包括面包、蛋黄、肉、汤和414毫升的酒。这种方法相当成功。1550年，当他83岁的时候，出版了《长寿的艺术》一书，描述了实现长寿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英文版到19世纪为止已经翻印了50多次，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火爆。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为了活得长久，你需要生活节制，吃的既简单又少。
1: 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可以延长路科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1889年，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塞卡尔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堪称疯狂的状态来研究医学。在20世纪之前，民航飞艇和飞机没有诞生的年代，一个人一辈子横跨一次大西洋都是件稀罕事。布朗塞卡尔在25年的时间里，乘船横跨大西洋足足60次之多。他认为，眼界和经验与书本里的知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英国、美国、法国、埃及等国家游历学医。哪里有最新的医疗资讯，哪里有典型的医疗项目，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为了进行实验，他还饲养过至少500只豚鼠。
0: 其实布朗塞卡尔一直以来都以疯狂著称，比如他试图通过给死囚的头颅注射血液帮助其恢复生命，为了研究组织的特性，他将猫的尾巴移植到公鸡的头上，或者将第二个脑袋移植给狗。在毛里求斯霍乱流行期间，他竭尽全力想拯救更多的生命，因此想要弄清楚病情传播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为此他还吃了病人的粪便，等待霍乱症状的出现，并且服用鸦片丁来检验其对于治疗是否有效。总之，布朗塞卡尔可以为了科学研究无限疯狂，也正是这份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成为了法兰西学院实验医学系的主任，并在1886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89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下降得很厉害，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每天工作18小时，于是便给自己进行了这次注射。随后他自我感觉身体状况有了质的飞跃，像是年轻了30岁。
1: 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不假思索地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
0: 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实验，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鸡的心脏组织。在那个年代，进行体外组织培养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他和助手每天向鸡心脏细胞中加入肉汁培养液，仔细检测细胞分裂代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3个月之后还在跳动。于是卡雷尔发表了论文， 论生物体外组织的永久寿命，认为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说法自然就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卡雷尔继续培养着这批细胞，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他们观测到这些细胞一直可以分裂，不减速，不停止，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慢慢的，细胞培养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正常鸡的寿命。难道说细胞真的可以永生吗？
1: 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腐烂。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细胞随后会重新聚集，重新开始它的生命循环，实现永生。人们一直希望可以像灯塔水母一样永生。那么既然细胞可以永生，一旦人找到通往永生之门的钥匙，一定也可以获得永生。因此，科学界对于卡雷尔的观点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信任。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
0: 卡雷尔的理论之所以被高度接受，主要是因为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在血型被发现之前，为了避免排异反应，他提出了用患者细胞制造器官，并发明了大量用于移植和无菌工作的设备。他还是血管缝合术的提出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雷尔开发了初级外科伤口护理技术，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另外，甭管是什么人，永生绝对是最吸引人的一个理论。同时，科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推论，既然细胞是可以永生的，那么衰老一定是发生在细胞之间，一定是细胞间的废物积累太多才会导致衰老出现。随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重复卡雷尔的实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成功复制他的实验过程。而一旦发现实验失败，研究人员就会将其归因于培养液的条件不合格、技术人员错误的处理细胞，或者是未器皿当中污染。偏偏就没有人怀疑过卡雷尔自己的实验是有问题的。
1: 从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他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
0: 这些无法继续分裂的细胞并不会死亡，但是它们变得不那么高效，也更容易发生错误，丧失工作能力。这样，很多衰老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比如， 人的成纤维系。

0: 胞。这种东西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胶原蛋白我们就明白了。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代表的就是年轻啊，而胶原蛋白就是依靠成纤维细胞合成的。如果成纤维细胞衰老或者大量死亡，那么皮肤就会失去弹性。不仅如此，胶原蛋白还负责将钙输送到骨细胞，加快钙质的吸收。同时，胶原蛋白本身还会在骨质中形成细密的网状结构，将钙质牢牢地固定在骨骼腔内，使骨骼变得更加牢固，更加强大。有人说呀，胶原蛋白就像是人体的钢筋一样，它的减少最终会导致缺钙，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这也是老年人骨骼脆弱，容易出现骨折的原因。我们也会发现，有不少人在老了之后变矮了，那是因为椎骨密度下降，椎骨之间的软垫组织失去了水分变薄，从而导致脊柱缩短，人看上去就变矮了。因此说，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我们的衰老，听上去很有道理。可是海弗利克的结论和当时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并不符合，那么究竟是谁的问题呢？
1: 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成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4: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4: 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8: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 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立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立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立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立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立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为40至60次。
9: 海弗立克不仅得到了这些数据，他还找到了控制细胞衰老的关键部分。1965年，海弗立克尝试把衰老的细胞核去掉，然后将年轻的细胞核植入衰老的细胞当中，细胞恢复了分裂，并且按照年轻状态下继续分裂下去。这说明

0: 决定细胞衰老的部位是细胞核。在研究当中，海弗利克还发现了一件令他倍感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有一种细胞不受极限限制，它可以永远分裂，或者说它是永生的。这就是他所研究的癌细胞。在他来来回回重复实验的大约三年里，各种细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而那些癌细胞却从未停止过分裂，像是新生的一样，保持着分裂的活力和速度。癌细胞竟然是永生的，这个结论把海弗利克自己都吓了一跳。留住青春，减缓衰老的步伐，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从各种配方的护肤品，到控制饮食的长寿之道。 再到疯狂的科学家使用动物睾丸提取物来为自己注射，试图延缓衰老。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防止衰老的秘诉。而法国医生卡雷尔的一项实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1912年，卡雷尔开始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基的心脏组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他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难道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结论为人类永生的梦想带来了希望。因此，这个理论风靡了几十年，直到生物学家海弗利克的出现，这一认知才被打破。海弗利克在研究癌细胞时，意外发现人体细胞根本无法永生。 而是有着有限的分裂次数，最终衰老死去，而这正是导致人类衰老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发现，癌细胞竟然拥有无限复制的能力。换句话说，难道癌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把海弗利克自己都吓了一跳。
1: 人体当中癌细胞才是能够永生的，这个结论是谁也无法接受的。1961年，海弗利克写了一篇论文，此时距离卡雷尔1912年首次公开细胞永生的理论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论文寄到了著名的科学期刊《实验医学》杂志，杂志的编辑立刻拒绝了这篇论文。他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从事组织培养工作的人都知道。 在体外适当的环境下，正常细胞是永生的。没办法，海弗利克又把论文寄给了另一本名为《实验细胞研究》的期刊，这一次顺利发表了，但迎来的却只有嘲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也有人按照他的方法得到了和他相同的结果，但是他的理论依然没有被接受。
0: 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 海弗利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单枪匹马与细胞永生论进行着对抗。他四处演讲，他每次演讲的开场白都是：“我们无法阻止衰老过程，更不用说返老还童。人类一旦受到某些损害，机体的某些部分就会老化一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海弗利克在2011年接受《柳叶刀》杂志采访时说：“即使在科学界。” 要打破长达半个世纪的固有认识，也并不容易。要想让人们认可海弗利克的研究，还要等上十几年。而这个突破竟然与我们的染色体研究相关。海弗利克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大家所忽视，直到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现状。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张图呢，大家并不陌生，这就是染色体。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人体当中有23对染色体，它是我们的遗传物质。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染色体的两端好像都被一个帽子封住了，这个东西就叫端粒。

0: 它和我们的寿命息息相关。早在1938年，年轻的遗传学家穆勒在研究黑腹果蝇的时候，他将果蝇暴露于 X 射线之下，然后进行观察。在这种辐射之下，果蝇的基因出现了异变。在最近的几次观察当中，穆勒注意到受辐射的染色体的末端基因始终没有出现突变，他认为这是因为染色体末端有一个保护帽。他用希腊语结束和部分两个词的结合为这个保护帽命名，翻译成中文就是端粒。穆勒推测这种保护帽的结构对于染色体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明白。
1: 1958年，科学家了解了 DNA 双螺旋的复制机制。复制时，双螺旋会打开成两条链，然后在聚合酶的作用下复制为两根双链 DNA。 正是因为 DNA 的完美复制，生命体才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1971年，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奥洛夫尼科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奥洛夫尼科夫教授住在一栋位于莫斯科的小公寓里，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有一天，在乘坐地铁上班的路上，他突然意识到，染色体的双链结构和地铁列车的双轨道十分相似。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细胞分裂时，染色体的复制是否同轨道铺设一样呢？
0: 奥洛夫尼科夫的设想是什么呢？地铁轨道的铺设是借助一种机械装备完成的，这种机械装备叫做铺轨机，它可以一点一点地向前铺设轨道。但是在铺设轨道之前，就必须要有人工先将两根铁轨安放在路基之上，否则铺轨机根本无法开上去。但是这一部分铁轨呢，根本不是由它来完成的。那么再说一个比方吧，我们手里抓着一个小动物，想给它身上涂上颜色，但是它会挣扎，我们不能松手。于是等我们给它涂完颜色，手一松开，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手是没有被涂上颜色的。同样的道理啊， DNA 单链的复制时候，它的聚合酶会紧紧结合在这条链子的起始端，逐步合成新的 DNA 链。但 DNA 聚合酶唯独无法复制它在起始阶段所结合的那一段 DNA， 一旦放手， DNA 就会飘走，无法进行复制，因此每复制一次就会变得短一点，这部分丢失的就是端粒的一部分。所以经过复制新形成的端粒要比复制前的短上那么一点。
1: 1978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生物学家在奥洛夫尼科夫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端粒会影响细胞衰老，因为细胞每次复制，染色体的端粒都会变短，这样细胞经过几十次的复制后，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便会向细胞发出停止分裂的信号。这不正是海弗利克极限中所提到的细胞分裂次数有限的原因吗？
0: 细胞停止分裂对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呢？连结我们关节的软骨细胞端粒变短，基因的表达发生变化，软骨中蛋白质代谢变慢，于是软骨出现损伤，变得越来越薄，对力的缓冲变得很差，导致软骨细胞更容易受损。同时端粒缩短使得分裂速度也变慢，导致新的细胞替换不上去。老年人很容易出现关节疼痛、肿胀等问题，就是因为由此患上了骨关节炎。再比如老年人的伤口愈合会较慢，那就是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可以用于生长新皮肤的细胞数量变得非常少了，需要一点一点集合起来补充，因此就会特别的慢。再比如说白细胞数量的减少导致免疫力下降。此外，目前已知的动脉粥样硬化通常都发生在血管壁受损的地方， 当血管壁部位的细胞因为抽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等原因反复受伤，最终会用光它们的复制能力，导致血管壁损伤无法修复，血管壁上的硬化斑块就会开始出现。因此，控制细胞分裂次数的端粒就像控制人体衰老的时钟。
1: 对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会相信自己正在衰老。事实上，衰老从很早就开始了。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大部分细胞衰老后，总会有新的细胞分裂再生，由此来维持身体机能。随着时间推进，细胞再生分裂逐渐变慢，特别是脑细胞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接着皮肤起了皱纹，肌肉萎缩，然后动脉、心脏功能随之衰退，整个身体渐渐衰老。可是，为什么癌细胞就可以做到永生呢？
0: 癌细胞为什么可以永生？答案依然是由布莱克本揭晓的。1985年，布莱克本在用池塘中的单细胞生物四膜虫进行端粒研究。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种单细胞生物不会出现衰老和死亡。布莱克本想看看它的端粒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结果发现，四膜虫的染色体复制后，端粒会神秘地再变回原来的长度。这就违背了端粒学说，而这或许正是四膜虫永生的奥秘。是什么导致缩短的端粒再次生长呢？最终，布莱克本发现，原来四膜虫体内有一种能够重新延伸端粒的酶，人们把这种酶称之为端粒酶，它可以使四膜虫的端粒在分裂后重新回到最初的长度。癌细胞就拥有端粒酶，因此在每次分裂之后，端粒酶会帮助它重新进行修复，这样就可以无限制地分裂下去，不会面临衰老，所以癌症才会如此难以攻克。随着癌细胞越来越多，它会夺走机体越来越多的营养，最终导致人死亡。
1: 端粒的逐渐变短影响了细胞的分裂，从而使得我们从皮肤到骨骼甚至血管都出现老化。可衰老不仅体现在外表上，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流感等病毒，接种了疫苗但保护作用不明显，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体现。2024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新研究，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伊文·威斯曼团队，通过注射一种抗体，就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年迈的免疫系统全面恢复年轻。研究人员给一批走向衰老的小鼠注射了这种抗体，几个星期后，与同龄对照组相比，他们的免疫功能逐渐加强，更有能力抵御新的感染，同时，体内常见的炎症现象有所好转，从而延缓衰老。而这种新抗体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细胞，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转化为淋巴细胞，从而修复机体免疫力。干细胞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这要从人的孕育说起。每个人都是从两个生殖细胞融合形成的受精卵开始孕育，受精卵迅速分裂，形成两个新的胚胎干细胞，然后分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婴儿在刚出生时，体细胞数量约为30000亿左右，其中干细胞约为60亿，这是人一生中干细胞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而成人是由大约200种以上细胞构成的，特定的细胞类型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当你的神经细胞受到损伤，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是无法突然变为神经细胞，对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然而，干细胞却是个例外。干细胞是一种没有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细胞，它既能够进行细胞分裂，生成新的干细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分化成特殊功能类型的细胞， 例如神经细胞、骨细胞、红细胞等。干细胞一般有两种来源，一种存在于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中，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
0: 干细胞端粒酶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对于卡雷尔细胞永生的实验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添加培养液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地混入了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1: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百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3: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4: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

下单。咱们乐扣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2: 大宋朝四帝仁宗年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刚进腊月门就下了三天三夜大雪，这下的中原天地山川如银装素裹，到处一片是白雪皑皑。这天冷的是鸡不飞，狗不咬，路上断去行人，家家户户关上门来围炉取暖，闲谈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个眼，拿东北话说叫唠嗑扯闲白，北京话说叫聊天侃大山，南方话叫摆龙门阵。哎，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小生灵来到人间，就在大王庄北边的二楼上，传了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那么屈，一生下来就啼哭不止，嗓门洪亮，还带共鸣的呢。哇哇哇哇！这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都听见了。哟，老王家谁生孩子了？听声音准是个大胖小子。嘿，嗓门多喝亮啊，不定多壮呢。哎，真叫人们猜着了，这家老王家真生个男孩，而且这孩子与众不同，生下来是骨骼清奇，个儿也大，比一般孩子长有三寸，油呵油呵，像小泥鳅鱼一样。一下生就把眼睛睁开了，双眼皮大眼睛，呵，黑眼仁大，白眼珠小，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还没吃过羊肝的锃亮锃亮的，跟那手电筒的小灯泡一样。这个孩子像个小铁蛋儿。收生婆也就是助产士，把孩子洗好了包起来，递给了孩子妈妈。哟，大小姐呀，快看看吧，大胖小子。产妇把孩子接过来看看，鼻子一酸，眼泪刷就下来了。孩子，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阵儿来到人间，真是生不逢时啊，咱娘俩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哟，不能哭啊，生完孩子要是哭眼睛该不好了，这是喜事啊。哎，我叫啥喜事啊，我愁都愁不过来呀。这孩子是谁呀？他家出什么事儿了？这个小男孩可了不得呀，那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曾祖父是大宋朝开国元勋铁鞭王，叫呼延赞。他的祖父官拜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子，叫呼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叫呼延守用，他的母亲叫王金莲，这个孩子叫呼延庆。呼延庆啊，就我们这书的主人公。论理说，他是呼延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呀，应该金贵的了不得呀。不对，一年前呢，呼延家出事儿了，出了塌天大祸。怎么？双王呼延丕显得罪了掌朝太师奸贼庞文，那庞文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皇上面前歪打官司，胁告状，皇上听信谗言，把呼延家303口抓住之后，绑赴法场，开刀销售。不但双王呼延丕显老夫妻俩死了，而且

老妈、丫鬟、老厨子、小书童、亲兵卫队全都被杀。被杀死之后，就在呼延王府的延安殿内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以著称肉丘坟，称为千古冤案。奸贼庞文以为忠良挖苗断后，他万没想到大公子呼延守用二公子呼延守信，当时没在家，有忠良给他送信，哥俩逃出京城，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单说大公子呼延守用一口气跑了60里，来到大王庄，在庄主王天成的门前，他这又气又困又累又饿，昏过去。王天成的家人就把大公子背到大厅，求老员外治好病。一问知道双亡之后，又同情又着急，他敬佩双亡，因王天成啊在朝里也当过官，就把大公子留在府内避下官府的追杀。现在皇上传下旨意，发出海浦公文，捉拿呼延守用、呼延守信。那么王天成把他留到家里，这胆子可不小啊，不但把他留下，还把女儿王金莲许给呼延守用。两个人结婚太简单了，不请客不收礼，就冲王天成老夫妻磕仨头算完婚了。转眼住了半年，有一天呢，大公子呼延守用到庄外管了件闲事，被坏人看见了，发现他是画影图形的呼延后代，给奸贼庞文送了个信儿。庞文带人包围大王庄，王天成见势不妙，赠给呼延守用银2，叫他远遁他乡，到幽州借兵，将来打回来抓奸贼，替满门报仇。临走的时候，王小姐告诉丈夫，我现在怀揣陆家，久以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能见面就说不清了，你得给孩子留个名字。呼延守用说，委屈你了，这么办，生个男孩啊就叫呼延庆，生个女孩什么花啊枝儿啊你随便起吧。就这么夫妻洒泪而别，临走时候还说呢，多着半年少着3月，我准派人给你送信儿。哪知道一走就是半年呢，音信皆无。王小姐度日如年呢，就在这一阵儿，呼延庆来到人间。你说王小姐怎么能不着急呢？孩子的父亲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爷爷奶奶全都被驱含冤而死，朝廷到处捉拿呼延家后代，这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老员外王天成得了信儿之后挺高兴，抱外孙子了，但是不能说，怕叫村里人知道，赶紧把居家满门人都叫过来了，跟大家说，我王天成喝出脑袋不要，要保住双亡之后。这件事儿啊，这么办，就说我老来得子，是我老王家人。王天成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大汉，次子叫王二汉，呼延庆排在老三，叫王三汉。什么孩满月过生日啊，把左邻右舍都接过来请车喜酒啊，都是王天成老夫妻俩出头。叫王小姐躲在绣楼上，还别说，真把众人忙过去了。从这之后，呼延庆管的外祖父叫爸爸，外祖母叫妈妈，管的舅舅叫大哥，二哥管他妈妈叫姐姐。你还别说，呼延庆有异常天赋，干什么都比别孩子早。6个月，哎，他就会走路；10个月会说话；到3岁上就能认识2000字儿啊，跟他姥爷读书写字；到5岁上，呵，个子也高，看着像7、8岁孩子，都有40来高。那还不说呢，他特别好动，还爱听故事，经常啊听他外祖父给他讲什么忠臣孝子，什么侠义武将啊，

0: 爱听。有时候呢，跟他二舅上山放牧，老王家有几顷良田，还有片山林。王二汉放马，领夫人经常往山里去。因为呼延庆缺少父爱，王天成老员外岁数大了，管家务顾不来。王金莲小姐虽然是他的亲母亲，可是不敢太近了。那么呢，他就跟他舅舅好，他舅舅比他大20岁，两三岁上就把他抱在怀里，骑在马上到山里转悠。等到5岁，这孩子不知不觉的骑马的技术就相当高了，自己上马疾驰在原野上，嘿，就跟粘到马身上一样，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王二汉带着10匹马，领2个家人要到东京汴梁卖马，一切准备好了，刚要走，就看小呼延庆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了。
1: 二哥，你上哪去啊？
0: 哦，三汉呢？我要进京城卖马。
1: 我也去。
0: 那可不行，三汉还小。
1: 不，三汉不小了，我就要去嘛，我要去。
0: 那好，走吧。王小姐在楼上正看见，哟，心想不能让他还进京城啊，现在呼延家仇人奸贼庞文在京城把持超纲，抓呼延家人尊兵取火，压杀蚯蚓一样，要是发现呼延庆是双亡之后，这孩子命就没了。三汉，不许你去。
1: 姐姐，我要去吗？
0: 王金莲难过了，亲生骨肉愣叫姐姐呀，眼泪刷就下来了，把身子扭过来了。这一切被站在书房门口的王天成看见了，冲着门口喊：二汉呐，先别走，等会儿。金莲呐，你下来，我有话说。
2: 哎，
0: 王小姐提罗裙赶紧下了后楼。
2: 爹，
0: 就叫三汉到京城去吧，孩子别老憋在个山村里头，叫他溜达溜达也好，见见世面。
2: 爹，这怎么能行呢？万一被奸臣看见，
0: 哎，他脑子正也面贴贴，谁知道他是呼延家后代啊？没事儿。
2: 哎，好吧，
0: 你给他换身衣服。
2: 三汉，来，我给你换身衣服再走。
1: 哎，
0: 小三汉噔噔噔噔跑上后楼，一会儿出来了，
2: 哈哈，给他收拾个漂亮。
0: 小三汉头打日月霜抓紧，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穿一套大红绸子裤褂，腰砸板带，足下蹬着一双小靴子，
2: 嚯，
0: 双眉倒竖，小眼睛圆睁，精精神神的跑到院外。
1: 二哥，走啊。
0: 二汉早给他找了一匹四川小红马，来，给你接缰绳。
1: 哎，
0: 小三汉接过缰绳，将马牵在门外的上马石。这块上马石啊，是王二汉给他预备的，个儿小上不去，蹬着块石头上去。随后他来到石头上，前腿弓，后腿绷，猛然往前一窜，身蹭唰一片腿儿骑在了马上，用缰绳头一抽马后丘，啪，这匹马走了。王二汉看着高兴啊，
1: 三汉慢点走，别摔着，不能啊，快走啊。
0: 就这么，他们带着10匹马直奔汴梁城。大王庄离东京汴梁60里。东京汴梁是宋朝国都，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当时非常繁华呀。那京城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做买做卖的，一到封丘门这就拥挤不开了。小三汉骑马往封丘门里一走，嚯，道路两旁行人没有不看的，嘿，这小孩儿，哎，这么点孩子骑马技术这么高，尤其是秋风鼓起着红绸子衣服。

像朵红云一样啊。嗯，这孩子准是跑马戏的，对，拿他当杂技团的小孩了。你还别说，就他这一走一过，回头率达到100%，再往里走走不动了，人太多了。二汉好，三汉等一等，干啥？前面就是牲口市，到那之后不许你进去，里边人太多，你在牲口市的外边等我。嗯，我多的卖完马，多的叫你咱一块回去。嗯，行，不许走，听着没有？这地方太大了，要是走丢我可找不着你呀、啊。我不走还不行了，我听话。哎，好，就这么直奔牲口市。牲口市分摊儿，牛马驴骡猪狗羊骆驼各有一摊儿。人最多的最热闹的是马市，为什么呢？古代啊，那用马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农家拉犁，经商的驮货，特别是打仗的武将要匹好马，那可是如虎添翼呀。车战、水战、步战，均不如马战，因为它快呀。就好比现在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那赛速度比输赢，讲究的是快。那么骑马当时最先进。到了马市前呢，王二汉给三汉买了半斤落花生，半斤小枣，又买几块冰糖，往那盒里一放，在这等着，一步不许动啊！我进去，一会儿我出来看你，不许走啊！嗯，小胡延庆把缰绳绑在手脖子上，哎，嘣，扔块冰糖，来个花生，嘿，又甜又香，真美！他嘎嘣嘎嘣正吃呢，嗯，对面来俩人，这两个人。歪戴帽，斜瞪眼儿，不笑呢，咧着嘴，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小三汉近前，没看着孩子，看见马了。哎，这谁的马？我的。哎，耶，嘿，这小孩好。这俩小一看，这小孩虎头虎脑的，在那吃东西呢。我说你的马卖不卖？不卖。不卖你牵来干啥？我骑的。人家大人呢？嗯，那边呢？啊，嘿嘿，你姓什么？叫什么？吴延庆不爱理他。王三汉，嘿，说话挺清楚。有爹没爹？要没爹，哎，认咱俩当干爹，给你买包子吃。叫爹，快叫爹。吴延庆别看小，明白事儿了，心想：我凭什么找干爹呀？一生气，把手里的花生和小枣啊，全扔过去了，啪！正打在小的脸上，嘿！耶，小崽子，你不识抬举，歇个歇个你嘛，你还打人？小兔崽子，你才小兔崽子呢，你敢骂我？小崽子，我揍你！就在这阵儿，有个老者不让，急忙拦住。哎，二秃子，三柱子，真不像话，不学好，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啊，常言说得好，能撩小狗咬，不撩小孩骂。你说你干啥不好？走走走，走不动，那不行，我非揍他不可。哎呀，真没出息，快走吧！老人连推带搡。把他们推走了，又过来个小伙子，哎，小孩，这马卖不卖？不卖，不卖你牵来。嗯，这个走了，那个来，那个来了，这个又到了。有的不为买马，为了逗小孩。胡延庆本来话就不多，又没出过远门，心里烦得慌，他有点着急了。我呀，别在这站着了。是啊，不卖马在这站干嘛？我溜达溜达吧。就这么，他牵着马离开了马市，转转当当的横穿御街，往对过胡同走下去了。哎呦，这胡同太好了，特别宽敞，青条石铺的路，两旁边的住户啊，家家关门上锁，一个人也没有，特别静。马蹄踏在石路上，嗯，这块好，没人聊小孩儿，

0: 走了，我看你们还说什么。他刚走，王二汉就到了。王二汉在马市上不放心呢，他怕王三汉出事儿，跑来看一看，到这一瞧，哎呀，孩子没了。当时脑袋嗡的一下，汗都出来了。胡延庆看着个儿大，才5岁呀，没到过京城，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做买做卖这么繁华热闹，大海捞针，上哪找个孩子去？可能啊，他到申沟市里去找我去了，我呀回去看看吧。就这么，王二汉又进了申沟市，他哪知道胡延庆奔相反的方向去了，这样越离越远了。他上哪儿去了？书转表，正是皇上的禁地双龙街。怎么叫双龙街呀？咱得说几句。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就生在这个小胡同，当时胡同非常窄，因为这胡同里头出两个皇上，故此叫双龙街。后来呢，宋太祖打天下，朝中文武都知道这条街出龙啊，谁不愿意子孙后代出个皇上啊，所以都在这儿呢盖府地。双王胡延丕显也在这里边盖着宅院。可是双王被杀之后，就在王府里筑成肉丘坟，这条街可就完了，冷落下来，萧条了。有钱人家搬走了，做买卖搬走了，剩了穷货认个蹲庙台儿也不在这住。为什么呢？奸贼庞文派他的姑爷王角虎带50名军兵日月巡逻，守在这条街，特别是看着肉丘坟，有上坟者抓住打死无论。到最后啊，就有从这儿走的坟前路过的都得抓住严刑拷打，慰问是不是双王胡延丕显的亲戚朋友相好的，更主要是为了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小呼延庆到肉丘坟，这可太危险了。孩子不懂啊，就以为这边清静没人走，那我自己溜达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来走去，抬头这么一看呀，哎，坐北向南一个大宅院，13道台阶，台阶石东扭西歪，已经啊坏了。高大院墙也倒了，剩了有30来高的石头座，所以在外边往里看能看见，因为院子高街矮。就在院子正当中啊，有一个大土堆，孩子小，再看这土堆啊，呵，像个小山头一样。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奔相反的方向去了，正是皇上的禁地双龙街。小胡延庆到肉球坟，这可太危险了，孩子不懂啊，就以为这边清静没人走，那我自己溜达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来走去，抬头这么一看呀，哎，坐北向南一个大宅院，13道台阶，台阶时东扭西歪，高大院墙也倒了，剩了有30来高的石头座，所以在外边往里看能看见，因为院子高阶矮。就在院子正当中啊，有一个大土堆，孩子小，再看这土堆啊，呵，像个小山头一样，上边有破砖烂瓦，都被熏黑了，在砖瓦石缝长着蒿草，一阵风吹来，唰，嚼起一股旋风，小胡延庆机灵打个冷战，这谁家院子呢？怎么堆这么多土啊？假山？不是，他一看东边有排房子，虽然窗棂纸坏了，但是门窗上好，这是干什么的呢？正在合计，就听最后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来了两个人，是两个当兵的，岁数大的 45、6岁，胡子兵，年轻的20多岁，好像是啊，那个老的喝多了，年轻的架着这个老兵一边走一边劝：“大哥，我说你少喝点，你不听，怎么样？喝多了吧，脚下都站不稳了。”“没多，咱能喝多吗？不信再来二斤，拉倒吧，2两不你喝。”“你呀，你呀，不信服我？你看，我都知道我嘴在哪，我嘴，是怎么在这儿？嗯，对对对，你嘴在那，快走。”很快，到了双王府门，这老兵别看喝多了，他可发现呢，在府门外站着个小孩儿，他站住了。哎，小孩儿，你站这儿干什么？不干啥，不干啥，不干啥！你上这儿来，找死啊！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告诉你，这是双王府。知道不知道双王府谁家？呼延披险家。双王府，那他们家怎么弄个大土堆呀？不是土堆，那是坟鹰。坟鹰懂不懂？埋死人的。啊，埋多少死人？那么大个土堆，埋300多口呢。孩子，300多口啊，都埋这里了。你看那个石碑，你认字不？你看那写的什么？小幻想认字啊，顺着手指方向仔细这么一瞧，上写肉秋坟。老爷爷，肉秋坟是什么呢？肉秋坟都不懂啊。300多口埋到一起还不叫

0: 要叫东院人听见，咱俩活不了了。别怕，你怕我才不在乎呢。这帮小子什么东西啊？不就那个王九虎吗？想当初老子打仗在西凉的时候，王九虎还在他娘肚子里转胎呢。我的爷爷呀，你快走行不行？走吧，不走。小孩，我告诉你，你别看双王没了，咱心里佩服。我告诉你吧，双王爷活着，我也不能够满把胡子去喂马呀。咱早就当官了，哎，不就双王被害死了吗？这个庞鬼狗杂种啊，快走，就在这阵儿。东院房门滋嘎咣开了，从里边蹭蹭跑出两个人来，是守坟的禁军。谁喊？谁喊？哎，二位军爷，我这大哥喝多了，是他喊。喊什么？哎，找死啊！你说怪不怪？那个老兵刚才呀，顺嘴什么都说，这一嗓子他机灵打个冷战，那个酒啊顺着汗毛孔籽儿都出去了。没喊没喊？你大呼小叫的？不不不，嗓刺呢？喊喊嗓子啊，嗓刺呢？我看你皮刺呢，皮紧，揍你。哎呀，我这哥哥确实喝多了，你看咱们都当兵的，这么放我们过去吧，滚！两个人赶紧快跑了。先胡延庆牵着缰绳看着，这怎么回事呢？两个禁军一低头，看那个小孩，他看看左边那位，左边看我右边那位，耶，哪来个小崽子？哎，小孩，你干什么的？不干啥。不干啥，你上坟前来。你姓什么？你姓胡燕。双王是你什么人？
1: 哼，说啊，我
0: 这小子可疑。走走走，跟我走走。说着要把小三汉给拽走。书中暗表，只有把小胡延庆抓去见王九虎，这孩子活不了。怎么有错抓，没有错放，就是不挨边，跟胡家没关系也得杀，宁可错杀没有错放。小胡延庆吓傻了，五岁孩子没见过这阵势啊。哎，
1: 你松手，你松手。
0: 就在这阵儿，胡同口有人高喊：
1: 三汉，小三汉，你在哪儿呢？
0: 啊，胡延庆听清了，是他二哥。
1: 二哥，我在这儿呢。
0: 真不善，王二汉跑得满头大汗，来到里边一抬头，啊，这孩子马上入秋坟前了，太危险了，就当兵碰上。他急忙赶紧走过来：三汉，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1: 不知道，我找你来了。
0: 找我？回去我告诉我爹，非揍你不可。哎呦，二位军爷，哎，这是我兄弟，我去卖马去了。你看他跑这儿来了，哎，得罪您了吧？啊，一伸手从挎兜里掏出点散碎银子。二位军爷，来，每人来包茶叶喝。嗯，不不不，用不着。姓什么？叫什么？在下姓王，我叫王二汉，这是我小兄弟叫王三汉。哪儿住的？大王庄。大王庄。我告诉你吧，我们俩心眼好，要不然你们两个谁也走不了，懂不懂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到这就得死。走吧走走走吧。哎呀，谢谢谢谢谢谢。王二汉赶紧把三汉抓起来，往马背上一放，啪！这匹马奔到胡同口跑，王二汉在后边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一直出了这个双龙街，才长长的出了口气。

0: 胡延庆不知道为什么也害怕。等过了这个御街奔马市的时候，小三汉说：“二哥，什么叫肉球坟呢？双王是谁？奸贼是谁？不许你胡说！我告诉你，这话跟谁也不许说，也不许问，听着没有？下次来我一定问个明白。下半辈儿我都不带你来，快走吧，别把我吓死。”等他们再到马市，已经把牲口卖完了，两个伙计带着钱，牵着另两匹马，跟着主人找个饭馆吃点饭，吃完饭往回走，天就黑了，往回去就不太累了。他们打马出城，还是小胡延庆在前边，中间是王二汉，后边是俩家人。一会儿呢，月亮出来了，他们信马由缰，踏踏踏踏踏，奔大王庄。60里地儿，转眼还剩个5-6里。小胡延庆困了，这一天他也觉得挺累，就马上逛荡逛荡，一会儿就睡着了。他刚睡着，突然，他这匹枣红马西溜声暴叫，尾背脚前蹄唰就起来了，差点把小三汉扔到马下，吓着孩子机灵打个冷战，一把抓住缰绳，吁，那这匹马冲，往左绕个圈，闪在路旁，吁，该死的，蹦什么？不对，他为什么往前走了呢？小三汉聚精会神往地一瞧，哟，他发现了，在地下好像卧着一个人。二哥，你快过来看看，这马不走了，地有个人，是吗？王二汉赶紧甩蹬下马，扔去缰绳，两个家人也过来，俯下身来一瞧，哟，果然地下躺个人，虽然黑，借着星月之光也看明白了，是个出家的老道，摸了摸心口还有气儿，真是得了疾病昏过去了，病得挺重。三汉，你快回家给咱爹送个信儿，叫他准备准备，给这人治病，我把这人拖回家去。哎，三汉赶紧走了，两个家人过来把病人抬起来，放在马背上，叫他趴在马背上，慢慢往回走。马不敢走急了，走急怕给蹲没气儿了。再说小三汉，很快到了家门前，门已经上栓落锁，跳下马，咣咣砸门，开门呐，快开门！老家人把门打开，哟，小少爷，才回来啊？我爹呢？没睡，在大厅里坐着呢。啊。王天成见小胡延庆和二汉走了，不放心呢，所以一直在大厅那看书等着。三汉噔噔跑进来了，爹，刚才是怎么回事情？有个人病了。我二哥说叫你赶快准备准备给他治病。
1: 王天成听了打个愣神儿，心里埋怨他儿子王二汉，这个孩子你太冒失了，你救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救好人是办善事，救坏人是办恶事。现在世上多凶险，咱家又有胡王爷的孙子在这儿，凡事得小心呐。王天成半天没说话，小三汉着急了，爹，快拿药箱子给治病啊。
2: 哦，好吧。
1: 王天成一想，既然把人已经带来了，给治吧。叫家丁烧锅开水，这阵二汉和两个家人把病人抬进正厅，浑身是土，往哪儿放啊？旁边个小木榻，这是王天成休息的木床，就把这病人往木床上一放。王天成拿过蜡烛来一照，是个出家老道，年近半百，高挽法髻，骨头簪别顶，身穿宝蓝色道袍，腰系新黄丝绦，脸色灰白，双目紧闭，气息微微。王员外就觉得这个人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小三汉说：“爹，他怎么了？你能不能治好？”
2: 这
1: 我治治看吧。王天成会看病啊？
2: 会，前文书我说过，王天成在兵部当过官，满腹经纶，熟读兵书，很有韬略。只因呐，性情耿直，不肯与奸臣结党营私，在朝中被排斥。王天成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大王庄，务农为业，闭门刻子，闲着没事儿，看药书，学针灸，研究医学。方圆左右几十里地儿有病人，都到这儿找他，他手到病除。王天成给老道翻翻眼皮，号号脉。哦，这个人得了鼠恶，很重，要不是你们救得及时，有性命危险。
3: 爹，你能把他治活吗？
1: 别担心，我试试。说着啪打开药箱子，从里边取出一根银针，对着病人的穴位开始下针，又用艾蒿熏了几次，在老道的脸色变过点了，有血色了。又过了一阵儿，拿过药丸来，是九转还阳丹，用汤勺挨开了，撬开牙齿，把药给他灌下去。等了有半炷香的功夫，老道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哎呦一声，把眼睛睁开。小三汉乐坏了，活了活了！他这一喊，老道仔细的瞧了瞧，眼前站着好几个人，没明白怎么事儿。无量天尊，我这是到哪儿了？王天成说，方才道长昏在路上，被我的孩子救到家里，我给你扎几针，吃点药，好点了吧？
0: 哦，多谢老员外救命之恩。
1: 说着要下床，王天成说，别动，你还没好利索，天已经很晚了，你先睡觉，明天早晨有什么话再说。说着把老道扶着倒下，盖上被，命两个家人看着。王天成领着二汉三汉退了出来，王三汉困坏了，都走不动了，由二汉把他抱到后楼，交给他母亲王秀英。这宿啊，三汉睡着香啊，连个身都没发，一觉到大天亮，日出三竿，他睁眼睛呼啦想起来了，哎，那个老道怎么样？他穿上衣服，蹬着靴子，噔噔噔噔下了楼，来到前院一看呐，他爹王天成从后院刚出来，爷儿两个一前一后来到了上房大厅。老道已经醒了，坐那喝茶呢。王天成一进来，他赶紧走了过去，打着几手，无量天尊，多谢施主救命之恩。监长不要客气，请坐。老员外，听说贫道这条命还是你这位小公子救的，小公子谢谢你吧。小三汉乐了，
3: 别谢别谢，其实要谢不要谢我，该谢我那匹枣红马。
1: 王天成一扒拉他，哎，这孩子怎么说话，
3: 本来是吗，要不是枣红马看见这位道长啊，我也瞧不见。
1: 哦，老员外，这是你的老儿子。王天成笑了笑，没说什么。道长，请问出家在哪座高山，道号怎么称呼？
2: 哦，贫道是半路出家，我用的是俗家名字，你就叫我青霜道人就行了。
3: 青霜？王天成再一看呢，哎呀，
2: 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姓李呀？
3: 啊，你叫李青霜。
2: 对，
3: 老员外，你怎么知道我俗家的名字？
2: 王天成乐了，我不但知道你名字，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3: 你是双王手下大将，官拜提辖，威震西凉，
2: 你使一杆银枪，一杆银枪威震西凉十六州，对不对？
3: 李青霜看了看，员外，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啊？
2: 嗨，我叫王天成啊。
3: 哦，原来是兵部王大人，失敬失敬。
2: 这个李青霜啊，是老王爷呼延赞收的一个孤儿，从小呢在老王身旁手把手的教武功，教他一套呼家拳，还教他鞭法。后来老王爷故去之后，他又跟双王呼延丕显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因为呼延丕显被调进京城，李青霜留在了西凉，镇守西凉城。
3: 新调了一个顶头上司，西路经略使呢，是一个饭桶，狗屁也不会，胆小如鼠，西凉兵 一到边境抢劫，这个新官啊告诉手下大将，都不许出去啊，叫他们随便抢，等西凉兵逃走了，这个官告诉大伙儿，给我杀，杀谁呀？杀老百姓，然后到皇上那茂岭宫去。李清霜看不下去了，这才辞官不做，为了行动方便，换了身老道衣服，云游天下。他想到京城看看双王，他的老主人。到京城一打听，才知道双王居家满门被害，死在了奸贼庞文和娘娘庞赛花之手，可把李清霜气坏了，心想这简直是糟践人呐！胡皮显的为人我知道，怎么能办那种苟且事呢？调戏娘娘，庞文这老东西又爷又损，我非宰他不可。就这么，李清霜背着把宝剑，在御街和午门着转来转去，他想碰上庞文把他杀了。转了一个来月也没碰上庞文，他自己连着急带上火，兜里没钱，病了。李清霜知道自己病挺重啊，我要在城里多待几天，恐怕这把骨头得扔到这儿，治病没钱，我死也得躲到荒山去。就这么他离开京城，走到半道，这病越来越重，支持不住了，昏了过去。多亏小三汉跟着哥哥卖马回来，遇见李清霜，把他救到王天成家。王天成算救他一命啊，他和王天成认识啊。王天成在兵部当官的时候呢，李清霜见过。王大人，你怎么也辞官不做，回到这儿来了呢？王天成说，别提了，我懒以和那些人往来，我在这挺好，既然你也没什么事儿，在这多住几天吧。好吧，李清霜住下。小三汉虽然岁数小，也听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李清霜是个当武将的，曾经跟什么双王打过仗，有能耐有本事，他在心里呀、算打上烙印了。再说李清霜住了三天，身体恢复好了，就觉得身上皱皱巴巴的，他想到外边啊伸伸胳膊，抬抬腿，把衣服襟掖了掖，屏气凝神，啪啪啪练了一套拳。只见他拳出处带呼呼的风声，脚抬起仿佛劈雷闪电，他啪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长长的出了口气。李清霜再抬头啊，发现小三汉直溜溜的跪在了身后。三汉，你干什么？叔叔，你练得太好了，你教我武艺吧。起来说话。不，你不教我不起来。就这个功夫，王天成走了过来。贤弟啊，你就收他当个徒弟吧。王员外，我想在这住几天就走。哎，你不能走，这个徒弟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可不是叫你报恩，也不是因为你我交情叫你教着孩子，这里有更大原因。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5: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2: 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夜探雪居寺，发现了很多秘密，特别这雪居寺啊，来了一位女土匪，叫高跟鞋。那么子荣呢，让小鞋匠赶紧搬兵小分队，这盯得住，喳喳喳喳喳喳，去搬兵去了。真找到这小分队了，急急忙忙把话说完之后，这小鞋匠走近路，他先来了。万没想到啊，他又打这墙外跳进来干嘛呀？他想跟子荣在一起。另外，这小鞋匠跟这高跟鞋还有一段故事啊，结果他这一进来被发现了，当场擒获。说这小鞋匠跟这高跟鞋有什么样的故事？哎呦，太有意思了，这故事还不是一般的故事。作为小鞋匠来说呀，那是一种藕断丝连，扯不断理还乱那么一种感觉。总而言之，他见到这高跟鞋他就哆嗦，躲还来不及呢，但是那个心底下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小牵挂。这高跟鞋不是吗？要见着这个小鞋匠那可了不得。那这里边这故事就有意思了。小鞋匠家中是苦大仇深的啊，他父亲呢是个走江湖的艺人，后来小鞋匠跟他爹学了很多东西，什么唱二人转呢、变戏法啊，掌鞋呀、那年代呀、在这个黑土地上，这个土匪横行，冬天的时候这个土匪啊那叫猫冬，冬天的时候夏天开抢，抢完之后回到山上，这土匪开始猫冬。猫冬怎么意思？就是大雪封山了，也不到外边去抢去了。那么这个小鞋匠冬天干啥呢？这土匪啊就把他弄住，过来，到这土匪窝里给掌鞋。那土匪你想啊，穿山越岭的，那鞋开帮裂缝的，就给这土匪掌鞋，长寿欺压，长好了给你顿饭，长不好连钱都不给你。即便你长好了，走吧。那个，我说那钱上哪儿要钱去？我没钱。你再说我要你脑袋。那行了，行了，我认了，我认了。所以有一年，小鞋匠被两个土匪给弄住了，一个叫查尔特朗李贵，一个叫短尔特朗李府。这俩小子占山当土匪，正巧把小鞋匠弄来掌鞋。这个土匪窝30多土匪。小鞋匠把这鞋拿过来，就开始给这掌鞋修鞋。修完了，要完的时候，这小鞋匠就问这长耳特朗李贵、短耳特朗李府：“我说大当家那二掌柜的，不管怎么说，我这也不容易，对不对？那个掌鞋的钱你是不是给我呀？你小子还敢跟我要钱啊？你长几个脑袋你啊？”滚！行了，我说大将，行，你这么的吧，这天已经到这时候了，是吧？我要走呢，也走不了了。你能不能供我顿饭？明天早上我再走。行，那行，好了，给点饭，啊，弄壶酒烫上。这半夜，小鞋匠可就起来了，心里想啊，

给你干了半天，这么长时间，长这30多双臭鞋，熏得我直迷糊，高血压我都上来了。嗯，怎么着？不给钱？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我盯得住，站起来也是一条汉子。我要冻死迎风站，我饿死舔肚皮，我要跟你们顽匪一抗到底。你看他自己搁这起誓，我就不受你的欺压。他半夜爬起来干嘛呀？那土匪不有那枪栓吗？啊，大枪搁那立着呢，那枪栓。我偷你点枪栓，我让你这些枪全变成烧火棍。你看这有意思了。哎呦，这小鞋匠开骨头，他会骨头这个。拿起大枪来，这些土匪都睡着了，呼呼呼呼大睡啊。小鞋匠偷摸的把那枪栓给卸下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卸了10多个枪栓，藏到他鞋箱子里头。第二天起早，我说啊，大当家的二掌柜的，嘿嘿嘿嘿，山不转水转，人是常见，各位再会再会啊。小鞋匠就走了。这土匪还没反应过来呢，下午发现了，哎呦喂，这枪栓哪儿去了？肯定是那小鞋匠给卸走了啊！好啊，气得长堂上李棍3煞神暴跳的，好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灌了瞳仁了。你说这枪要没枪栓，这不整个成烧火棍了？给我追，这就追小鞋匠。啊，揉揉揉揉揉，顺着山路追，这小鞋匠揉揉揉揉揉揉在前面跑。正巧前边有这么一个镇店，小鞋匠就钻到这镇店里去了，在里边藏了半天。哎呦我的妈呀！我呀不蒸馒头，我要争这口气。凭什么欺负我？这么多天，10多天把我捐到山里头，长这些臭鞋，我就不给你这枪栓。我看你能怎么的？藏了这么几天，他得出宫啊，你不能老在这儿藏着。所以小鞋匠去长鞋去了，结果蹲到这个镇店的南街，在这儿正长鞋呢，坏了，那茶二堂让李棍、端二堂让李府没走。隐藏在周围，一看小鞋匠，你小偷我们枪栓，道得切近，把小鞋匠噼里啪啦左右开弓，俩大嘴巴拎出去，整到林子里边，说那枪栓在哪儿呢？那枪栓都在我那个鞋箱子里头呢。你小子真胆儿肥呀，啊，什么都敢偷，竟敢偷枪栓。嗯，拿起那枪就要开呀，啊，就想把这小鞋匠毙了。这小鞋匠一闭眼就完了。就在这么时候，后半儿说话，放开他，把李棍吓一跳，一回头，面前站一人，这是一个女人，很高的个儿，细高挑，长着一张瓜子脸。你看这女人叫瓜子脸，她好看，是吧？瓜子脸，哎，宽脑瓜门，尖下壳，哎，平着看的非常好看。不过呢，这位长急了，着急，瓜子脸是瓜子脸，长倒了，尖朝上长子，上窄下宽，两道眉毛，擦了大红嘴唇子，穿这么一个红色的大袄，最要命的是脚底下蹬了一双高跟鞋，往这儿一站，放给他。小鞋匠一睁眼睛，喂喂，哎哎哎，小鞋匠认出来了，也就在去年，哎，去年的时候，小鞋匠在夹皮沟长鞋，突然就在眼前。来了一个女的，是晃晃悠悠，哎呦，这小步迈的，还猫步，啊，就在这街上走。结果就走到了小鞋匠切近，干嘛？

那高跟儿啊，崴掉了。哎呦，这女的把这跟儿捡起来，哎呦，心疼死我了。哎呀，正好这有长鞋的，然后呢，就坐在这儿，小鞋匠一抱拳，哎，这位女士，你来来来，我给你掌声。哎呀，你瞧你这个鞋是不是？你这个鞋不光这个跟儿啊，这个掉了，而且这个皮面也划了。这么办吧，我好好给你维护维护，打蜡、擦油、开蹭，哎呦，把这双鞋修得锃明瓦亮，啊，真好！哎呀，来来来，穿上吧，穿上吧。哎，穿上了，我走两步，我看看啊。嗯，还行，挺好。哎呦，我多给你钱，呱，拿出一把现大洋来，放在这儿了。哎呀，多多感谢，多多感谢呀。哎呀，那是当然了。哎，你这手艺可真不错。说句良心话，我这还有两双，不过小点儿，你能不能给我修修？能啊，太能了！我是干这是专业哦。好，还专业啊。嗯，就在那胡同子里头，出来俩彪形大汉，哎呦，挎了一个箱子，来到切近。掌柜的，哪边吩咐？把这个箱子打开，把这几双鞋拿出来，让他给我抛光煞蜡，捎带修修。好嘞，箱子叭往这儿一放，打开一看，小鞋匠低头一看，我的妈，这里头十多双高跟鞋，红的、绿的、粉的、白的、黑的、紫的、青的，什么色儿都有。哎呀，我说这，哎呦妈呀！可把小鞋匠吓坏了，明白过来。这江湖上，在牡丹江一带，有一个女巨匪呀，这个人的外号叫高跟鞋。哎，这正是那女匪首高跟鞋。在这个牡丹江一带，有这么几位女匪，都是很有名的，什么一枝花呀、蝴蝶迷呀，特别有名的高跟鞋。这高跟鞋呀，他们家是世代为匪，他爷爷、他太爷往上数几代为匪，一直到他这一代，他的父母啊没有儿子，哎，就这么一个姑娘，姓姚，叫姚金花。这个姚金花小时候在匪窝里长大的，他爹临死，老胡子拉住女儿的手：“我这一生为匪呀，哎，你是在匪窝里长大的。我死之后，这个柳子就归你了。”把二掌柜的叫过来，二掌柜的过来了：“大哥，兄弟，你要是人的话，你就帮孩子把这个柳子，哎，继续下去；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把这金银一分，各走他乡。你放心吧，大哥，你闭眼睛吧，啊，孩子就像我孩子一样。”我们四梁八柱一根轴，这个土匪讲究四梁八柱，啊，什么四梁呢？什么这个梁台梁、央房梁、蒜台梁、神机梁，这叫四梁。哎，神机梁干什么的？开枪的，个个都是狙击手啊，那叫炮手。还有八柱，八柱那就前打后灭，八位掌柜的各有其责，有负责后勤的，有负责兄弟们分赃的，啊，有负责绑票的，还有负责勒索的。你把这人绑来，你必须得去谈判，那叫花舌子，行话叫花舌子。哎，说客，哎呀，你儿子被绑了，你得拿这个赎金呐，是不是？要不然就宰了，那就撕票了。所以这四梁八柱一根轴，一根轴是什么呢？就是大当家的，他有个外号叫橘红管亮，橘红管亮就是生意兴隆，这都是土匪的规矩。那么二掌柜就起了誓了：“你放心吧，大哥，你闭上眼睛，咱们这橘红管亮，我一定托付太和扶持

嘴呀、啊，满嘴的黄牙，但是姑娘好美啊。有一年呢，上哈尔滨去抢去了，砸了一家商行啊，在抢劫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哎呀妈呀，这是啥玩意儿啊？什么呢？高跟鞋呀、啊，正好这家卖高跟鞋，他没见过。哎呀，这底下，这鞋底下怎么带个尾巴呢？来，他把那大脚丫子露出来，我套上。哎呦，这套上高跟鞋可把他乐坏了，这嘣就停下来了。这一停下来，高跟鞋往前走呀。哎呀，这怎么好像飘起来着？这咔咔直响哎，这还自动带伴奏的。他往前一走，咔咔咔咔咔咔，坏了，上瘾了。哎呦我的妈呀，什么也不抢了，就抢高跟鞋吧，就把这商场的高跟鞋他就抢回去了。这是他的一个病，成病了，天天拿着高跟鞋，看着高跟鞋，睡觉搂着高跟鞋，而且，你看在哈尔滨那个大街上，是吧？穿着高跟鞋，在那个石板路上一走，咔咔咔咔，精神。他回山了，全是土道啊，土路，那屋里头全是土铺的，走不出那动静来。你看这咋没动静呢？这不像在哈尔滨那一走，咔咔咔咔，多来劲呢！这不行，把这个地面给我换了，啊，铺上这个石子子儿。我要走出咔咔响来，走出来了。可有一点呢，你走在马路上，那个农村的土道哪咔咔响？卡响不了。高跟鞋响这不行，我必须要响。这鞋底下不响，我嘴响，所以他练出个毛病来。你看鞋底下不响，我让他嘴响。所以我们这位女巨匪高跟鞋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只要是一走这土道，他嘴就开始做声效，咔咔咔咔咔咔，哎，还来个价，哎呦，大伙没有不乐的，哎，可这个鞋呀，渐渐就坏了，啊，开帮裂缝的，是不是？你想当土匪，在马上，哎，雪地里奔跑，是吧？草地摸爬滚打，那鞋面受得了吗？所以呀、啊，每换一双鞋呀、啊，这高跟鞋抱这鞋就哭。哦吼！天哪，这鞋又坏了，埋了吧？这埋了，挖一坑，蹲一个像坟似的。又一双鞋，离去了我，让我心中好难过。你看，就这样。大冬天的，戴一水獭帽子，狐狸皮的围脖，大尾狐狸皮围脖，穿一老羊皮袄，底下白袜子，一双高跟鞋，那多冻脚啊！零下四五十度，他有招，哎，搁这羊皮包上，到地方呢，又马上趴下来，把羊皮一扔，看见没？高跟鞋，哎，有时候他练出毛病来了。总是让人家看鞋，就像有的人戴手表似的，必须让你看着，还这么的啊，故意的露出来，干什么呀？有什么事儿？最近忙不忙啊？哎，就这晃荡的，你看我这手表啊，名牌。他这热闹，跟谁一谈话一唠嗑，准把那腿弄出去。哎呀，兄弟，最近忙不忙啊？有啥事儿啊？你看就这么晃，受得了吗？这鞋总坏也是个事儿啊，突然遇到小鞋匠了。给他修好了，补好了，擦亮了，高跟鞋可来得劲了，那眼睛可放着绿光了。妈耶！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我这个脑袋真是让驴踢了，我咋这么笨呢？你说那些高跟鞋，你说坏的多可惜，我当时找一个修鞋的不就完了吗？哎，这是缘分呐，这绝对是缘分呐！一看这小鞋架，哎呀，你看这个小鞋架。你别看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太精神了。看那个脑袋像骰子似的，是不是？那小眼睛溜溜溜，挺好。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啊？哎，嘿嘿嘿，我叫小鞋匠，
我问你大名，我姓丁，我叫丁德。

0: 得住，啊，定得住，是，你长鞋定不住，那怎么算呢？是吧？啊，定得住，家什么地儿呢？后尾坡呢？好，由今天开始，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姚金花，啊，姚金花的大名是没有不知道的，我是獾子洞的。你看它当匪的地方，在东北有那么一种动物叫獾子。 那个地名啊叫獾子洞，傻狍子岭獾子洞，是我的寨，手下多了没有？共计230名兄弟，我今年岁数也不大，29岁，明白吗？啊，你才29啊！哎呦我的妈，你长得太年轻了，我以为58呢。说这什么事儿？我告诉你，我呀，这人善良。行了，德叔啊。 你一天挣多少钱呢？那我能挣多少钱呢？我一天也就挣个将一糊口。你想长鞋的得多，别说别的了。我说二炮，大当家的，在，三炮在，过来，把丁先生请到咱们獾子洞。啊，我这，哎，我先给钱，我知道。
1: 有的土匪不讲究，干了好几天，一个字儿没给你，对不对？哎嘿，我可不是那人。爸一伸手，他说挂一兜子，里边鼓囊囊什么都有，化妆品、口红，哎，什么都有。最主要的，里边有把手枪，这位高跟鞋的枪法，那真是在女匪当中堪称头牌呀。 百发百中，说你枪打飞鸟，他敢枪打苍蝇。就这样的绝活，在人手里头，那是一把交椅。看见没？20块现大洋，我的妈，20块！盯得住傻了，20块现大洋。这一年呢，我也整不了这么多，拿着，这是定金。到山上，把我的鞋。 伺候好了，我还多给。走，你不是我，我挺忙的。你看能不能咱们改天？是不是？那不行，丁德珠想我跟你干嘛去？你是女匪呀，我这上了贼船了，入了匪窝了，我受得了吗？不行，分两条道，一个是你去，第二个你就死在这儿，跟我的鞋埋在一起。那我还跟你去吧？行了，就这么地吧。哎呀，我的妈！ 这年头乱八劲儿，你说长个鞋还让人熊这样？走，丁德柱跟上山了。哎，哇，这屋里头这鞋架子一双一双的啊，大鞋小鞋，哎呦，这鞋有的都破了，根儿也没了，开崩裂缝。丁德柱一想，我跟你修完了，我赶紧走，离开这个地方。外边啊。 喝酒的、划拳的、俩好溜溜这些土匪，好家伙，毯子胸膛，露个红旗毛，大碗的酒，海子肉，往嘴里头抹。有一点，对丁德柱是格外的高看。为什么呢？高跟鞋，姚金花下令。弟兄们，有老一辈的啊，我可把话说清楚。这里边有三老四少，我这想给你数过了。 倒个过。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修鞋的丁先生，知道丁先生过去是干什么的吗？过去丁先生不是长鞋的，他抬高这丁德柱的身份。过去丁先生正经八百的大学毕业，据丁先生讲他是博士，知道不？我把他请来，你们谁要敢对丁先生不礼貌，那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另外。 丁先生是我的专业修鞋人员，你们的鞋坏了去找别人去，听明白？大当家的，那我们敢吗？是吧？哎嘿嘿嘿，大当家的，您是不是相中这丁先生了？啊呸！我怎么能相中他呢？他是长得那么帅，不是他长得那么丑。哎呀，大伙都知道啊，这位女匪还独身一人呢，谁敢娶这样的？连土匪都不敢娶她。 那真是杀人如麻，伸手指令，拳手就要命，就这么个主。这顶得住可肥了，天天小酒小菜，收这鞋。这姚金花不是吗？高跟鞋没啥事儿，炒四。

我说德柱啊，咱俩喝一口。嘿嘿，大掌柜的，我这不行，我这不胜酒力，不行，非喝不可，陪我喝一口，那就喝呗。俩人喝上了，这酒还越喝越厚，俩人越唠越近，有时候高二起嚎啕大哭，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不公。我从小生长在这土匪窝中，我父母杀人如麻，小时候我就看着杀人长大的。我现在二十，哎，我对外报二十九。石金温，我不说了，女人是不会把真实的岁数告诉给别人的。我今天落到这个样，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没人敢娶我高跟鞋。我想金盆洗手，做个好女人，嫁给一个好丈夫，给他生儿育女。可没人敢娶我，连我的同行都没人敢娶我。上回我说我嫁给那个我们同行一个土匪叫小五子的，我说我嫁给他，结果小五子上吊自杀了，就死也不想娶我。德柱啊，他们不娶我，我嫁给你得了呗，你娶了我保证你幸福。再看丁德柱，昏过去了。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虎胆英雄杨子荣》，由孙一演播。
3: 高跟鞋相中了小鞋匠。哎呦，一个是小鞋匠会谈话，会聊天，俩人总在一起聊。第二个呢，小鞋匠会修鞋，高跟鞋这些皮鞋啊，让他摆那是整整齐齐，擦的是锃明瓦亮。而且那鞋小了呢，他又给弄大了，鞋大的给弄小了，使这高跟鞋这个脚啊特别舒服。渐渐的，这高跟鞋不是吗，就看中了小鞋匠。行了，我就嫁给这样的人就行了，这辈子啊也就算幸福了。小鞋匠，你要娶了我呀，我可有不少钱啊，我把这柳子一散，各奔东西，然后拿着钱咱们找一地方，天南海北，海角天涯，世外桃源，你我一成婚，将来咱们生个一男半女，岂不乐哉。哎呀，我的妈呀，说的这小鞋匠的心呢疼啊。我说大掌柜的，千万使不得。我跟你说，我这不行，首先第一个呀，我就一穷长鞋的，根本不配大当家的。您看您长得啊，你长得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啊，那杨贵妃见着你都得自杀，杨玉环自杀还不说，西施见着你都得上吊。您长这么漂亮，我不配，配不了你。不行，你配，绝对配，配不了您。行了，哪天我找一个三媒六证啊，然后呢咱俩就拜堂成亲。那绝对不行，不行也得行，行也得行。停，别别别，这是啥枪？认识枪就行，别的都可以不行，认识他就行。哎，小鞋匠一转身出去，半夜一响啊，这了得吗？我娶一个当土匪头子的媳妇儿，我小鞋匠一生的清白就被人玷污了，说什么不能在这儿待了，36计，走为上。这小鞋匠半夜起来，背着鞋箱子，因为他对这个地方很熟了啊，待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哎，高抬腿，这就往山寨外边摸。躲过了明岗暗哨，他真摸出来了，啊，绕绕绕绕，这就跑。跑到一半的时候，心里头啊还挺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嘿，哎呀，在一起待这么长时间，你说这玩意儿叫感情吧，还谈不到。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空洞洞的。不行，小鞋匠，你是个男人，对不对？你是男人，岂能娶一个匪首的老婆？那我对得起祖宗吗？不能娶这样女人，对不对？对。你说小鞋匠，你是不是男子汉？我是男子汉，你是男子汉，你怎么能想这个女土匪呢？我不能想。你看他自问自答，这位，哎，赶紧这就跑了。第二天呢，高跟鞋可疯了，一看小鞋匠没了，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呀，全山大搜捕没有，这就开始遍地找这小鞋匠。正巧啊，小鞋匠偷了长二太郎李贵、短二太郎李府他们的枪栓，这小鞋匠 正被这俩土匪逼得眼见要死的时候，
4: 放开他。
3: 朝阳台上李国端着两礼服。

0: 我一抬头，你谁呀？我是谁不重要，现在你们的脑袋有没有最为重要。哎呀，这哥俩，你看我，我看你，你是什么东西啊？知道大太爷是谁吗？我是长沙堂李贵儿，他是多少堂李府。 我们在这一带是大大的有名，我不管那个。你们俩赶紧走，还则罢了，要不然的话，你会没命的，没听说过。这茶二堂李贵往前一扑身，顺腰中就把这腰刀拉出来了，咦，照准这高跟鞋的脑袋，咦，这一刀可就劈下来了。就这刀下来。
1: 多少趟李府在边上，都没明白怎么事儿，就见高跟鞋这手微微一动，啪，就这么一家伙，这一枪就打到这小子眉心上，当就周出去了。我李贵倒下了一斧，一看，我的妈呀，刚扭身儿，第二枪响了，给后脑壳进去的，两具尸体栽在当场，趴那儿了。
0: 哎呀，我说，你还跑吗？他问这小鞋匠，我不跑了，我坚决跑。好，给我休息，继续修鞋啊！来人呐，哗，林子里头出来四个保镖。大掌柜的，行了，弄一个驴，把小鞋匠驮走回山，又回到欢子洞。傻狍子领欢子洞，小鞋匠在这儿掌鞋，不行。 这高跟鞋怎么的？天天缠着小鞋匠，小鞋匠，今天吃点什么呢？来个傻狍子肉吧，我给你炖个傻狍腿儿，我吃不了那个，那还大掌柜您吃吧。不行，我得跑。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狼窝呀！这位高跟鞋身手五指令，抬手就要命。那李贵李府照说应该饶了他俩，结果这两枪，哎呦我的妈呀！ 想起那两具尸体啊，我这心里就发毛。走！正好有一天，趁着高跟鞋外边抢劫的时候，小鞋匠溜达出来了，背着鞋箱，肉肉肉肉肉，抬腿如飞。后来所发生的故事，就小鞋匠遇着王平，杨子龙把他救了。他为啥总在杨子龙的这个左右呢？有共产党保护我，我不怕那国民党狗特务。 有共产党保护我，我不怕你高跟鞋。你别说你高跟鞋，你矮跟鞋我也不在乎。所以他老在子龙面前转，万没想到，这杨子龙夜进雪居寺，他告诉这个小鞋匠你去找小分队，找了小分队呀、啊，这小分队让这个丁德忠给甩到后边去了。怎么的？他熟悉这山路啊！行了。 我通知完了，往哪儿啊？他回来了，翻墙进来，他惦记着杨子荣啊。我说，往前走，摸过月亮门，刚一转过来，有一和尚来了，转身要走，这和尚一探手就把小鞋匠刀住了，哪里走？啪一口中，让和尚啪一个大片给撂到这儿了。
1: 绑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冤枉！太冤枉了！你们冤枉好人呐！啊，我是来上香的。有半夜上香的吗？有啊！这不明天早晨我想抢那投注箱，是吧？结果我来早了，我寻我进里边来等吧。你们误会了，误会了！这连喊带吵吵的被押到后院，惊动了那方丈。 这时候门一开呀，那高跟鞋在里边出来了。哎，我听这动静怎么熟呢？这高跟鞋一出来，哟，小鞋匠，这和尚过来了。大当家的，这好像是个奸细，我们得抓住了，处置他。妈，他不是奸细，我认识他，他叫丁德柱，他是专门给我修鞋的。哎呀，小鞋匠，你怎么来找我来了？
0: 哎呦，小鞋匠想我怎么找你来了，我躲你都来不及。但是他眼珠一转，哎，我是来找你来了，就是着急了，他们把我抓住了。哎呀，和尚们，这人交给我吧，我认识的，我们是老熟人，你们不必担心，他绝对不是共军。行了，明天早晨许大马爸来接我啊，我就把你带到奶头山去。进屋吧，他把小鞋匠弄到屋里去了。哎呦，这个情景杨子荣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说这个高跟鞋到奶头山干什么呢？他想和这奶头山呐聚在一起，因为现在牡丹江地区剿匪，高跟鞋可明白自己这200多人啊根本不是共军的对手，我得找个大柳子投靠，就派人给这许大马帮送信。大马帮一看，哎呦，好啊，原来是高跟鞋来了。哎，他还得叫我一声叔叔呢。嗯，我跟他爹的交情不错啊，让孩子来吧。就这么的，高跟鞋投靠许大马帮得先到雪居寺，因为这信安排得清清楚楚的。徐子马帮告诉这个姚金花，你到雪居寺，然后呢我派人去接你。结果在这儿姚金花碰上小鞋匠了，非常高兴，压到屋中。暗中的杨子荣看得真切，哎呦，子荣想出去伸手，可转念一想，不行，自己人单势孤，这可如何是好。这屋里头啊，这高跟鞋可乐了，我好想你啊。哎呀，嘿嘿，是吗？行了，别说别的了，是不是还没吃饭呢？上菜上酒，把那两双鞋给我擦擦。哎，好，不过盯得住，心里可有谱。什么呢？子荣就在左右，肯定能救我。那么外边杨子荣琢磨，我如果自己进去不行，这30多和尚外加几名巨匪，那么丁德禄是否把信儿送到了小分队，是否到了？杨子荣翻身就由打雪居寺出来了，一看那边雪坡上，哎呦，有人影晃动，他站在树后击了3掌，对个也击了3下。是达德吗？子荣，是我，暗中孙达德出来了。子荣啊，小鞋匠送信，我们来了，说你在里边呢，我们不敢贸然行动，你们记住了，那里边有个女巨匪叫高跟鞋，这个寺院30多僧人全都是有问题的，不是国民党的特工，就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要不就是巨匪。现在咱把这个寺院包围，一定要有证据。对待这样的出家人，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啊，要讲规矩。一旦许大马帮派人来了，我们就把他当场摁住，铁证如山，他难以翻供。好，哗，小分队就把这雪居寺包围了，这就等吧。潜伏在雪地之中啊，子弹上膛，盯住了雪居寺的大门和外墙，东方露出玉兔白，天亮了。不大一会儿到了正午，哎，说早晨或者中午许大马帮派人来，不见动静，雪居寺的大门紧闭，即便来了香客也不让进去。一直到下午，依然不见动静，莫非有诈？这小分队就在这雪地里啊，又等了一夜，两夜两天呢，也不见这个雪居寺里有半点动静。哎呀，子荣感觉到纳闷，进去搜。达德看了一眼，怎么搜？怎么办？咱们就说是土改队的，啊，这不要搞土改吗？要丈量他这个寺院多大，这个事儿我来说吧，你们带好家伙。这个寺院里的所有僧人全都是有问题，
1: 注意他的火力。
2: 是。
1: 这就来到雪居寺的大门，杨子龙带头上去，梆梆梆一敲门。
0: 弥陀佛，谁呀？
1: 高僧，我们是土改队。
0: 哦，门开了，
1: 除了杨子龙以外，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着装。
0: 和尚点了点头。哎呀呀呀，贵军到了，太好，欢迎欢迎，里边请。不知道有何事啊？
1: 是这样的，方丈，我们是土改队，要在这地方丈量土地，要把土地啊分给农民。那你这个寺院占多少呢？我们要丈量一下，然后呢给你颁发一个土地的诏，这就证明你这个土地是合法化。
0: 哦，
1: 哎呀，太好了啊！这和尚很客气。
0: 哎呀，赶紧呐，来呀！
1: 那小沙弥过来了，
0: 师傅，沏水啊，端茶。贵军，解放军来这儿丈量土地，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啊，所有的地方全让解放军看一遍。
1: 这就开始假丈量，真侦查了。拿那么个竹竿儿，子龙啊，是由一层大殿开始，仔细观瞧，两边的偏殿，一直往中殿走，一直到后院。第一次来的时候，那边有一个行人止步的牌子，也是游客止步，这回也打开了。后边有僧人住的宿舍。杨子龙想，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就在这院。那高跟鞋就在这儿住，小鞋匠就被抓到这儿。所以到这儿的时候，杨子龙是格外的提心，把这枪啊暗中子弹都上上。后边的战士也明白，微冲端起来，跟在后边开始丈量，挨个屋查，挨个屋找。哎，这边五米三，这边两丈六。这前后把这寺院呢，就差把那耗子窟窿掏几把，把那耗子抓出来。就查到这种程度，是也没见到高跟鞋，是也没看到小鞋匠。嘿，哎呀，这杨子龙心里头可太是问号了。这眼睁睁看到小鞋匠就在这寺院里头，眼睁睁看到高跟鞋就在这寺院里，怎么就没有？再查一遍，又查了一遍，没有。小分队又打寺院退出来，这个和尚还送出多远，啊，还解得客气，常来常往啊，常来啊，放心吧，我们会来的。走了，离此不远找了个地方，小分队蹲下，开了个紧急会议，啊，这个情况很奇怪。杨子龙点点头啊。我是眼睁睁看的，而且你们来得及时，及时的把这个寺院包围了，这个人怎么就不见了呢？这里边有鬼。大德，子龙，你把这个寺院给我围上，我今天晚上我要三探雪居寺，我再到里边看看这个鬼是到底在何方。这挨着天黑呀，一直到了后半夜，杨子龙就由打这山坡可就摸下来了。本来啊，孙达德想跟他进去，但是子龙说：“你对地形不熟，啊，以免误事，你就把这个寺院给我监视住就可以了。”轻车熟路啊，子龙就由打外围墙跳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潜踪，这就进来了。来到这禅堂一看，哎，这和尚在那喝茶呢。杨子龙在这琢磨，这和尚捣鼓什么呢？听都是一些佛经之语。子龙一想，我先别搭理你，我再往前走。他由打这后院往前院摸，他就琢磨这高跟鞋哪里去了。这就摸到了前的殿，
2: 嘿，
1: 子龙一看这个大殿呢，灯火辉煌，有这么一个僧人坐在蒲团上敲的木鱼儿，梆梆梆梆，在这敲。这没什么异样啊，哎，这真奇怪啊！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人说话：“
0: 哎，时间到了吧？”这和尚说话了：“阿弥陀佛，到了吧？那好了，你进来一趟。”哎，好。这和尚把这个敲木驴的放到这儿了，
1: 站起来一回身。上边是佛像，底下是佛座，就在这侧面，就看这和尚鼓了两下，拉开一道石门，嘿，子龙心中暗想啊，原来可能高跟鞋藏在这儿，这高跟鞋和小鞋匠根本没走。原来这有一暗道啊，怪不得发现不了，他做的天衣无缝，还以为是一个佛座呢。结果这里边有个暗道，就见这个和尚就下去了，反手把这石门拉上了。大殿里一片寂静。杨子龙那什么胆儿都，把枪拔出来，子弹上了膛，静候了有十分钟，也没见这和尚出来，在那洞里头。杨子龙想，你不出来呀，我进去，我到底看看里边究竟什么情况。子龙一飘身就进了大殿，他回头再听了听，外边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来到这个佛像的底座的侧边，用手敲了敲，梆梆梆，他借那微弱的灯光一看，这儿有一个十字花，他用手一摁，就听嘎嘣一声，他就把这门推开了。哎呦，他探头往里头一看，有梯子，一蹬一蹬的。子龙可炸胆了，那个地道里边有灯光。随后就见我们虎胆英雄，就由打这梯子上，小心翼翼的，可就下来。他这儿下来之后，定睛观瞧，眼前是一个很宽敞的洞穴。这个洞高有2米，宽有1.5米，在这个石壁上有灯碗，里边呢都点着蜡，还有油灯，就整个把这个地道照的是灯火通明，而且这个地道里边还有屋，一个个房间。嘿，杨子龙一看这好哎，啊，这可是个大工程啊！我往前摸，他就往前摸，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了好半天，他发现有个梯子，是往上走的。然后子龙啊，就登这个梯子，到了顶了，这儿有一道门。他把这个门微微一推，露出个缝来，就听里边有人说话：“无量天尊，你这个时候来恐怕有危险。”“哎呀，哎哎哎，还无量什么天尊？现在共军已经把雪居寺盯上了，是否撤离？”“没问题。据我看来，他们是虚张声势。”杨子龙这脑子嗡一下，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三阳观。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中间有一条地道，那就说明
2: 这个高跟鞋还有小鞋匠，小鞋匠被抓，高跟鞋。是由打雪居寺的地道到了三阳观，许的马棒在三阳观把人接走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工程啊！
1: 原来这两个寺院是一伙的。子龙心中一阵狂喜，好了，转身出来。
2: 噔噔噔往回来，心中暗想：我们光注意着薛居士了，没注意这三阳观呐。现在铁证如山，我看你怎么说。就见杨子荣啊，爬回雪居寺这个梯子，登上来，把这石门开开，由打里边钻出来。他这么一抬头，他都吓一跳，面前站了四个和尚，其中一和尚掐着手枪，哈哈哈哈哎呀，这共军呐，你这胆子真不小。你居然敢进雪居寺，嘡就一枪，这一枪就打到子荣腿上了，咔，哎呦，一阵剧痛啊！小子，你姓什么叫什么？你说实话，要不然，我这一枪就毙了你。说完这句话，他枪往前这么一弹，对准了杨子荣的脑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票，王一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1: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0: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2: 横要平，竖要直。
3: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2: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4: 传承中国字。
5: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哎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5: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4: 内蕴中国字。
2: 请问孔夫那么贼？
5: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4: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5块、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喂，妈。
4: 哎，闺女儿，
1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呀、
14: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5: 哎好来啦。
1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抚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6: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15: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6: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15: 我快受惊了。
17: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5: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4: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7: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8: 忙着呢，找别人去。
6: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9: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0: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9: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9: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0: 哎呦，姑娘，你是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1: 你真是我应该的。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
2: 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3: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4: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
3: 这值得吗？吴鞠萍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
3: 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4: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3: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0: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0: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
1: 话，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看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

0: 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

0: 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领导，一点敬意，
4: 一点感激。
6: 领导，
7: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领导，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4: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1: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7: 老规矩。
1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5: 妈妈，我球鞋湿了，
6: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5: 妈妈，妈妈，啊！
6: 谁欺负你了？
4: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6: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7: 我帮您找找。
8: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9: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0: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装铆钟，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领导，
7: 领导。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6: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8: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12: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13: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2: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3: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2: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3: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0: 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儿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

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300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山红旗，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6: 中国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0: 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0: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8: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2: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 中国。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对张嘴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2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4: 用一首歌
23: 在心里头铭刻。
2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哎，小王。
4: 哎，燕姐。
3: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4: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3: 哦，
4: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3: 哦，
4: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3: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5: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一个亿，
8: 我出2个亿，
7: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8: 20个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家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0天。

0: 驱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鸟语花香。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

0: 带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三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1: 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0: 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7: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6: 好啊，
15: 是啊，
16: 真
15: 不错，好嘞，
16: 不错呀，这个。
1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7: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
19: 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0: 幸会幸会
20: 幸会，
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0: 可不可以。
2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4: 小金盾来了、啊、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6: 看，小金盾，
2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7: 妈妈，
2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6: 还有
2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8: 三二一，
2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1: 我来了！
3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中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
3: 带
2: 妈去
1: 看病。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的。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

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3: 黑黑的天空低垂。
10: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怎么
10: 了？
2: 有点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七十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老公，你干什么呢？
6: 咋的了？
5: 我问你干啥呢？
6: 我打猎呢。
5: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6: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5: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6: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吗？
5: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6: 那钱还都让你挣，你看多少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5: 咋的了？
6: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5: 老公，你看那是啥？
6: 快跑！那是自行车。
5: 啊！
6: 等会儿，
5: 我
6: 等会儿。

0: 哎哎哎呀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
1: 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0: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1: 250啊。嗯，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0: 我们走丢了。
1: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

0: 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说话的？
1: 你又吓人家，讨厌。
0: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1: 怎么可能？
2: 外星人、啊、
0: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3: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0: 这咋没信号了呢？
3: 在什么位置？
1: 我们走丢了。
0: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3: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0: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他抓住。
1: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1: 啊！
0: 准备武器，出手！
1: 耶！
3: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1: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哎
1: 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
0: 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是他。
1: 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1: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4: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
4: 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比基尼。
0: 你
4: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
1: 答对了。
0: 你姓啥呀
4: ？UFO
0: 叫啥呀
4: ？X 啊？
0: 你爱吃啥呀？
4: 大米的。
0: 不吃人，
4: 抓他吧！
0: 上，
1: 我先来。
4: 你干啥呀？
1: 抓你呀！
4: 哎呀，
1: 想
4: 呀，回去吧。
1: 哎呀，他打人呢。
0: 队长，
4: 我来抓他。
1: 干啥呀？
4: 我来抓你，
1: 回去呀！
4: 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抓
0: 住。好了吗？
1: 来，
4: 来，
1: 回来呀！啊！
4: 停，我们谈谈吧。
0: 你跟我们去趟地球好吗？
4: 不去。
0: 为什么？
4: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
0: 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4: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0: 那干啥呀？
4: 咱们照相啊。
0: 照相？
4: 对。
0: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

0: 说我呢？
1: 队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0: 是吗？
1: 啊，
0: 要不然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2: 外星人，
1: 啊，
2: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1: 啊！
2: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1: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3: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4: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过年好！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7: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8: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7: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8: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7: 手机给我，
8: 房子是我买的。
6: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7: 装修钱我出的，
6: 继续搁那干。
8: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6: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8: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7: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6: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8: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
1: 啊！
8: 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7: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8: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7: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6: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8: 安徽的。
6: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7: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6: 回安徽呀？
8: 啊。
6: 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7: 哎呀，大变样啊！
8: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7: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6: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8: 大哥，你啥意思？
6: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7: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6: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1: 干反了。
8: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7: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6: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7: 行，走。饿不
8: 饿？
7: 大哥，
6: 哎，
7: 有吃的吗？
6: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7: 媳妇儿，面条行吗？
8: 我要吃饺子。
6: 饺子没有了。
8: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7: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6: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瑕疵。 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刺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7: 那你这是啥？
6: 这个饺子的标本。
7: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6: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7: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6: 啥馅儿？我要出手还、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7: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6: 啊，你也怀孕了？
7: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8: 踢我！
6: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7: 3月了。
6: 那、啊、这把这钱拿过去。
7: 大哥，你收着吧。
6: 你说啥呢？
9: 谢谢啊。
6: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8: 谢谢大哥。
7: 老板，来份饺子。
6: 没有了，
7: 我瞎吗？
6: 啥出事啊？
7: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6: 咋你也怀孕了？
7: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6: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7: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6: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7: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6: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我是打个比方。
6: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7: 啥意思啊？
6: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7: 行，给我煮碗饺子。
6: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7: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6: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8: 饺子好了吗？
6: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7: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9: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8: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6: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7: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6: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7: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6: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7: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6: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7: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6: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7: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6: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7: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6: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7: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6: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7: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6: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6: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10: 大哥，呀，
6: 哎，吴磊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9: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哎
6: 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9: 不用了，下饺子
6: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9: 行，
10: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7: 为什么呀？
10: 咱在这等啥呢？
7: 等着清雪清账啊。
1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
7: 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8: 你把嘴给我闭上。
7: 他先张的嘴，
8: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7: 能吗？
1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6: 对喽。
8: 对喽。
6: 哥，
9: 哎，我先走了啊。
6: 你干啥去？
9: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6: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1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6: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9: 嘉哥。我真走了。
6: 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呗。
9: 贾哥，我真不要。
6: 整得我措手不及，你真是。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9: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6: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9: 知道了，走了啊。
6: 好嘞，
1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6: 给我媳妇儿啊。
10: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9: 我们队长啊。
1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6: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10: 承认了。
6: 我承认啥了？
1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6: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7: 你到底想说啥？
1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7: 100块啊！
1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6: 打倒吧！
8: 行了吧？
6: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的。
11: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9: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嗯，
12: 媳妇儿啊。
11: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9: 队长请讲。
11: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9: 好了，队长。
11: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11: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6: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我爱你。
11: 收到。
6: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9: 哥，我先回去了啊。
6: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9: 你去干什么呀？
6: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9: 好嘞，谢谢贾哥。
6: 请叫我真哥。
9: 亲哥。
6: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叫他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7: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嗯，
6: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人。
8: 我们帮你包饺子。
6: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哎，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1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6: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

0: 小河豚，走，哎，回来，
1: 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2: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3: 你呢？
4: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这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5: 过年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3: 为什么呢？
2: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3: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2: 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3: 姐姐，我才50多
2: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3: 对，
2: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3: 不，您是姐，您逗哏。
2: 啊，不，您逗哏。
3: 您逗哏。
2: 您逗哏。
3: 我逗哏。
2: 你真逗哏吗？
3: 那什么啊？您逗哏。哎，逗哏是不重要吗？啊？
2: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3: 对，
2: 说到这个唱，
3: 那我就最在行。
2: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3: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2: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3: 那是。
2: 掌声响起来。
3: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2: 如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心，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到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了。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对，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就可以理解。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0: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哦，
0: 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0: 摇嘞。

0: 后会有期，我们两个下台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3: 需要？
2: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4: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2: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4: 揍他，
2: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
4: 儿？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2: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4: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2: 啊，是这么回事，是这，你听我。

0: 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1: 咋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咋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1: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哦，
1: 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1: 那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1: 耽误了。你看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1: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1: 那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1: 那不还是差评吗？
0: 兄台，
1: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就不一样，
0: 术业有专攻。兄台，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啊，好，买去。
1: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0: 有。
1: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错错。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呢，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
2: 呀，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废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

0: 狗丢了，这么智能吗？
1: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1: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没远了。两年前没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完了他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吃不吃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吃不吃辱？
2: 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梁伟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0: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3: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0: 先生你好，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2: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1: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4: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5: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面饭店小强，哎，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赶上赶上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

0: 入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山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
4: 干细胞端粒酶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对于卡雷尔细胞永生的实验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添加培养液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地混入了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3: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

0: 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1: 1992年，科学界的一项新发现再次为端粒说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哈钦森吉尔福德早年衰老综合征是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这种病于1886年被发现。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在生命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早期衰老症状，随后逐年加重，出现白发、秃顶、皮肤老化、白内障、心脏病、中风等等症状，通常在13岁之前就会结束生命，去世时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衰老时钟会走得如此之快。1992年，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卡尔文·哈利和冷泉港实验室的两位学者共同努力之下，发现患有这类疾病的儿童出生时的端粒长度就比普通人短得多，他们的端粒长度相当于70岁甚至是更老的老人的端粒长度，而他们的端粒缩短速度却要超过正常人。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也做了大量对照实验，并在2017年出版了《端粒效应》一书，书中介绍了各种影响端粒长度变化的原因，特意指出了生活压力对端粒长度的影响。他讲述了这样的案例：母亲照顾生病的小孩时间越长，端粒就越短，压力让他们的衰老加速，而抽烟喝酒的人染色体末端也较短。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在寻找减缓端粒变短的方式。端粒酶激活剂应用于人体，研究者发现受试者的端粒长度并未增加，将端粒酶蛋白直接导入细胞，但因为分子量太大，该项研究以失败告终。而将端粒酶信使 RNA 引入细胞当中，却很容易被机体分解，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利用脂质载体或病毒载体将端粒酶基因导入体细胞中，目前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否在机体内同样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0: 在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2023年11月2日，在《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疮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
1: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种衰老理论——自由基理论。它说的就是生物体的衰老是因为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太多自由基损伤而导致的。那么自由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左边是正常的分子，它外面的电子都是成对的，非常稳定。右边的就是自由基，它外面的电子不成对，电子不成对特别不稳定，需要急忙找到另一个电子，这样它就会从相邻的分子当中夺去一个电子，而被夺走电子的呢，就变成了新的自由基，它再从另一个完整的分子当中夺取电子，从而导致链式反应。而有些分子是无法在缺少电子的情况之下发挥正常作用的，一旦它成为自由基，它所在的细胞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甚至是死亡，引起组织功能障碍。

0: 致衰老。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 说到自由基衰老，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1945年12月，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4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顿悟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
0: 虽说哈曼自己讲这是顿悟，但他的理论绝不是无根之水。一方面，二战过后，由于原子弹的爆炸，催生了自由基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哈曼所在的研究室恰巧正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哈曼通过实验发现，动物在接受了大剂量辐射之后，身体出现的状况和衰老过程当中的某一些非常相像，它们会出现癌症、细胞死亡、组织坏死。而当时的科学家已经通过实验知道，水经过辐射会产生自由基，人体当中有一大半都是水，因此辐射定然会引发体内自由基的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由基必定会在体内大量累积，它们会不断伤害着其他的细胞，最终导致身体机能崩溃。可是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假设呢？他想到了抗氧化剂。10多年前，他对汽油产品中自由基的研究让他知道，自由基特别喜欢抗氧化物质，因为抗氧化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让它保持稳定。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在生命体的身上呢？
1: 在哈曼的第一个实验中，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结果发现，没有接受过辐射的大鼠，在被喂食了抗氧化剂后，寿命延长了大约20%。在巴黎郊外，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朱莉亚·马夏尔和他的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鼠狐猴。实验已经进行了7年，科学家们减少食物的配给量，来平衡他们对衰老和寿命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热量限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减少和控制动物热量摄入的数量。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热量限制在酵母一类的简单生物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适当减少热量摄入的确可以延长生物的寿命。朱莉亚和他的同事们正试图在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两组鼠狐猴，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30%。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30%的鼠狐猴老得更晚，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30%，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
0: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解释之前所讲的那位依靠控制饮食活到了98岁的威尼斯人陆科纳罗。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后人是这样分析：每一次食物进入体内都要进行代谢，产生能量，同时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如果适度减少摄入量，自由基的产生速度也会相应降低，老化就会变慢。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会产生自由基，比如吸烟是增加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吸烟者每吸一口烟就会制造10万个以上的自由基。另外，喝酒、吃油炸食品、紫外线也会使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从而加速衰老。不仅如此，过大的压力也会导致自由基大量释放出来。不同方式产生的自由基对不同组织会造成不同伤害。喝酒产生的自由基会积聚在肝脏，因此出现肝癌的概率就比较高。抽烟呢，积聚在肺部，造成肺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当过多的自由基和体内的胆固醇结合，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么，想要清理体内的自由基，就需要抗氧化剂。
1: 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滴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第三组鼠狐猴，这组鼠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在研究的三组共计50只鼠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限制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鼠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
0: 自由基学说、端粒学说如今是衰老研究中最热门的学说，它为人类了解衰老打开了一座大门。而我国科学家在2023年竟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一种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
1: 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8%左右。2023年，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古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古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易染色质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寂到被忽视的古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这些沉寂的古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古病毒会启动人体的天然免疫应激反应，从而触发慢性炎症。而炎症 正是机体衰老的本质特征。炎症的出现促进了细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制，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
0: 在探寻衰老的过程中，科学家一直在前行，但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衰老的认知依然少之又少，就连看似成熟的自由基学说和端粒学说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谜题，等待着进一步去探索。而我们的身体除了前面所讲的生理性衰老之外，还有病理性衰老，就是那些让我们身体变差甚至夺去生命的疾病。作为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充足的睡眠、控制好饮食、减轻压力、增强运动，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而年轻。
1: 衰老对于人类而言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逼近。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找到导致衰老的原因和机制，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有些甚至匪夷所思，而这帮助人类一点点揭开了衰老的秘密。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对永动机的执念，催生能量守恒定律。焦耳如何成为能量的国际单位？地心说被颠覆，开普勒三大定律怎样开启人类对宇宙的新认知？探索真理之路。
6: 这只小小的饮水鸟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玩具，它只需要一杯水就可以不断的运动。这种类似永动机的状态曾经让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都惊叹不已。千百年来，人类对永动机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然而真的存在不需要从外界获取任何能量就可以永远维持运动的系统吗？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对于能量人们似乎一直都不了解。哪怕到了18世纪，英国的机械工程师詹姆斯·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已经成功地应用在纺织、煤矿运输等工业领域，可是瓦特本人都没有弄清楚能量之间究竟是如何进行转换的。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开始着手解决这一千古谜题。充满戏剧性的是，最终成功用实验证明能量守恒定律的人，竟然是在科学界名不见经传的酿酒商詹姆斯·焦耳。热和功的国际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说起他的研究过程，竟然也和酿酒有着解不开的关系。1818年12月，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是一位富有的酿酒商的儿子。1831年，也就是焦耳13岁那一年，他对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着了迷，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家麦克尔·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原来当磁场发生变化时，竟然可以产生电流，电学一下子成为当时社会的时髦研究。一时之间，报纸杂志上刊登出各种电学实验的文章，焦耳都会翻来覆去地学习，试图去理解这些对他来说过于深奥的知识。家中的角落里经常能看到小焦耳安静思考的身影。他曾对父亲说，书本是我最好的旅游去处。这一句话让焦耳的父亲想起了被称为旅游教师的约翰·道尔顿。他除了在科学界享有盛誉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教学。1834年，焦耳的父亲带着焦耳兄弟拜访了道尔顿。道尔顿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因为第一个提出物质由原子组成以及色盲研究而闻名于世。道尔顿并没有教授他们任何物理化学的课程，而是给焦耳兄弟讲了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还留下了一大堆数学题给他们当作业。焦耳后来回忆道尔顿的时候说，
5: 他认为解数学题是训练学生专心做事的最好方法，而专心致志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养，这个理念让焦耳受益终生。回到家后，父亲在酒窖之中开辟出一块地方，给焦耳建造了一个实验室。就这样，焦耳一边做着自己喜欢的实验，一边帮父亲经营啤酒厂。由于啤酒的生产需要使用蒸汽机驱动，所以制酒成本和煤的价格息息相关。如果可以提高能量转化率，那就可以大大压缩成本。可是当时人们对于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却一筹莫展。该怎样才能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呢？焦耳决定从文献中寻找答案。很快，一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在这篇论文中，俄国工程学教授莫里茨·冯·雅各比提到了一种神奇的机器，这是他新发明的电动机。他使用这种电动机在河上推动了一艘船。论文中指出，如果通过巧妙的设计减少摩擦，电动机就可以实现持续的旋转，并由此提供几乎无限的动力。其实，这就是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永动机理念。这不正是焦耳所追求的目标吗？可是该怎样才能制造出永动机？焦耳对此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这时，一位重要的客人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斯特金。当年，焦耳跟道尔顿学习时，斯特金经常前去拜访道尔顿，共同探讨科学问题。慢慢的，焦耳便与他熟识起来。他很欣赏斯特金的学识，于是经常邀请他到自己的家中共进晚餐。这一次，焦耳向斯特金提出了自己对于研制永动机的疑惑。令焦耳没有想到的是，斯特金直接给他指明了方向。原来，斯特金在1832年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带动机器转动的电动机。他认为可以尝试将这台机器进行改造，焦耳或许就能实现造出永动机的梦想。焦耳感觉自己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他并没有想到他走入了误区。连续几个月，焦耳几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来重新设计制造新的电动机。他投入大量资金，买来当时最新型也是最昂贵的锌铜电池作为动力来源，终于大功告成，一台崭新的机器模型诞生了。但是令焦耳感到失望的是，这台机器不仅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成为永动机，反而在产生动力的过程中消耗了很多昂贵的锌，这个成本甚至比使用蒸汽机还要高。无论他怎样改变电路、更换零件，甚至努力加速马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乍一看设计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机器，真正工作起来如此令人失望？而最让他感到困惑的是，电动机工作时会不断散发出热量，这些热量是从哪里来的呢？焦耳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找到了一篇挑战热质说的文章，关于摩擦激发热源的实验研究，作者名叫拉姆福德。拉姆福德伯爵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本杰明·汤普森，他以心灵手巧著称。他改进了烟囱、壁炉，发明了滴漏式咖啡壶和渗滤式咖啡壶，而一次偶然发现使他对热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在巴伐利亚军队任职期间，拉姆福德见识到了枪械和炸药的实验，这使他对热量产生了兴趣。枪管射击完会发热，炮筒发射完也会发热。不仅如此，拉姆福德还在兵工厂中观察到，给黄铜炮管钻孔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使炮筒发烫。 他尝试将炮筒浸入水中，并使用了一个特别钝的钻孔工具在炮筒上钻动，以期产生比平时更多的热量。结果他发现钻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水竟然沸腾了，而摩擦产生的热似乎取之不尽，只要持续钻孔就会一直产生热量，保持水的沸腾。拉姆福德还通过比较加工掉的材料和剩余材料的比热，证实大炮的材料没有发生物理变化。他指出这一现象是无法用热质说来得到合理解释的，因为在他的大炮实验中，唯一使水沸腾的原因是炮管上的摩擦产生的热。但拉姆福德没有进一步尝试将摩擦所产生的热进行量化，因此这项研究在当时并不被科学界所认可，而拉姆福德也只是将这项研究当成一个兴趣，并没有继续探寻下去。可这就给了焦耳莫大的启发。1841年，焦耳第一定律诞生，电流产生的加热功率 P 与导线的电阻 R 和通过导线电流 I 的平方成正比，并提出热是可以通过功转化的。这个定律的诞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郭亮老师将为您揭开谜底。
7: 电吹风、电烤箱、电饭锅，那么它都其实用到了焦耳第一定律。哎，我们把这个插头往插销上一插，那么通过这个电阻丝的发热就可以进行这个热量的收集。比如说我们电吹风，那电吹风我就希望能够把头发吹干，那么它这里边有很高很高温度的电阻丝，然后通过一个风扇把这个热量排除出来，我们才能够把头发吹干。
5: 发现焦耳第一定律的那一年，詹姆斯·焦耳只有23岁。1841年，他将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学会，他以为自己的发现会让各位科学家大吃一惊，结果却发现自己仅仅被当作乡下的业余爱好者，根本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业余玩家得出的结论，更何况这结论与传统观念背道而驰。当时热学领域的主导理论是拉瓦锡提出的热质说，这个理论认为热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销毁，焦耳的理论就是在向热质说发起挑战。因此英国皇家学会只刊登了这篇论文的摘要。可焦耳顾不上在意这些，他要做的是进一步用实验来证明自己是对的。1843年，焦耳设计了一个实验来研究热量与能量之间的转换关系。焦耳试图利用这个装置测量出单位容积的水每升高一定的温度需要做多少功。在焦耳的设计中，这个实验需要在35分钟之内做20次，而它通常一做就是6-7个小时，这绝对是个体力活。啤酒厂的工人成为他最好的合作对象，因为虽然对于焦耳来说，设计实验、记录实验都不是问题，但是要想每次将两个13公斤重的砝码升起来，需要相当大的肌肉力量，对于焦耳这样的身体来说，根本没办法完成。每一次，焦耳都会做好记录，可是渐渐的，焦耳发现，实验的结果取决于温度计是否可以准确测量极其微小的温度变化。焦耳的啤酒厂虽然有着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最精准的温度计，但却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精度，该怎么办呢？1843年，一位名叫丹瑟的人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温度计，这支温度计的刻度非常密集，以至于温度计上不得不安装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有了这个温度计，焦耳的实验结果更加准确，实验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啤酒厂的工人根本看不懂老板究竟在做什么，焦耳也从未跟他们解释过，因此他们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么大一个酒厂，老板竟然不管酿酒赚钱，却总干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他们私底下开始谈论老板的奇怪兴趣， 娇儿却丝毫不在意这些，因为她知道自己几乎在每个人的眼里都是个怪物，她只是不断将桶里的水换成精油甚至水银等溶剂继续实验。通过这样的方法，娇儿不仅证明了功可以转变为热，还得出了热与功之间的换算关系。1843年8月，娇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论文，他认为

0: 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失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焦耳除了做实验，还对市面上的蒸汽机做了一番考察。当时工业市场最好的产品可尼斯蒸汽引擎火遍整个欧洲，火车运输、矿山作业、工业制造都离不开它。然而焦耳通过计算竟然发现它的功率只有10%，另外90%本来可以用作机械工的能量都以散热的形式浪费掉了。这触动了工业界商人的利益，因为这篇报告它招致工业界商人对它的猛烈攻击，甚至多年以后还有人讥讽它只会用别人的引擎去做实验，而自己却无法制造出更高效的引擎。焦耳对这一切指责都不予理睬。当年他更关注的是能源枯竭的长远危机，并积极建议英国政府去寻找新能源。然而由于焦耳在当时的科学界过于人微言轻，他的提议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焦耳想方设法希望能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他的演讲稿。在焦耳哥哥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詹姆斯·焦耳非常急切地希望尽快将这篇演讲全文发表，可是所有的报纸都拒绝了。经过一番讨论，曼彻斯特卫报同意打印摘录供他们自己选择。这当然不会满足我的兄弟，我回到曼彻斯特，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们才答应把整个演讲发表，作为对我的特殊帮助。然而焦耳的运气实在太差了，那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海滩事故和两起可怕的谋杀案竞争，演讲稿在这些抢眼球的事故面前黯然失色，没有掀起丝毫波澜。焦耳究竟应该何去何从？能量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成分，植物的光合作用需要能量，我们的身体代谢需要能量，物体的运动需要能量。可是能量究竟是什么？能量之间又是如何转换的？为了解决这一千古难题，欧洲各国纷纷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但始终没有什么进展。关于磁电的热效应和热的机械值，焦耳发表论文明确指出，热不是一种物质，自然界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消耗的机械能总能得到相应的热量。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847年8月，焦耳再次参加了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术会议，演讲结束，台下一片沉寂。就在焦耳想要离开时，突然有人向他发问并质疑他的观点。现场不断提问的年轻人就是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威廉·汤姆森，也是未来的开尔文勋爵。他虽然只有23岁，却已经被认为是英国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在1841年刚刚爱上了萨迪卡诺关于热量流动的优雅分析，并开始研究热力学。所以对于焦耳的理论，他先是感到不适，然后陷入了沉思。几年之后，在汤姆森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开始我强烈地感觉到焦耳一定是错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与卡诺的理论不同。但很快我就感觉到焦耳肯定将有一个伟大的真理和伟大的发现，以及一个最重要的测量提出。焦耳的确找到了真理，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能量守恒定律。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能量不能无故生成，也不能无故摧毁，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他物体。就像荡秋千的孩子，在秋千上升的过程中，动能逐渐转化为势能，当秋千达到最高点时，速度降为零，然后回落。
1: 我知道了能量守恒定律之后，你会发现在宏观上，我们所有的形式的能量其实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不管你是机械能，还是势能，还是我们说的内能，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条件的时候它不方便携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代替。比如说我们说发电，电是一种瞬时的这种状态的能量形式，它没办法形成一个块儿，我把它像汽油一样存储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发完的电，如果你用不掉怎么办？比如说晚上我们的用电量就比较低，那我想把这部分晚上发出来的电也把它用起来，比如说风能发电啊，或者水能发电，把它用起来怎么办？那我就需要用另一种形式来储存它。我们可以把你发出来的电，把它用水轮机把水提高它的这个位置，提高它的这种势能。那么大量的水放到这个山焦上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势能就有了。那么等我想用电的时候怎么办？开闸放水，把这些水再冲下来。那么这种用水来进行储能的这种方式，其实就实现了电能向机械能的这种转变。等我想用的时候，我再把这个机械能转换为电能。那么类似这样的这种方式，其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大量的应用了。
0: 能量守恒定律的诞生，还使我们对于能量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科学家还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的道具就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它的威力足以击穿一面墙。实验者将这个球拉到一定高度，由它自由摆动出去。
2: Three, two, one, release.
0: 或许你会为这位实验者担忧，摆回来的球似乎将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然而，之所以实验者敢于继续站在那里等待铁球的回归，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铁球永远不会超过它最初下落的位置，它不会对实验者造成任何威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